0: 指的是京哈高速的那个锦州段啊。
1: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出题了，
0: 来吧。
1: 这两天呢非常火热的主要还是我们的世界杯
0: 啊，世界杯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世界杯题，不知道各位球迷朋友们能不能为自己平时这么多年扣上这个球迷。

0: 个球，基本上可能就成为这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了，就是进球最多的球员了。可能一届世界杯能进个六七个，那就相当相当了不起了。他这一场就进，
1: 写下了承诺，说在巴塞罗那，2000年的12月14号
0: 啊，
1: 巴萨的技术总监叫雷克萨奇，在此承诺，在自己的责任下，并且尽管存在反对意见，觉得啊，我觉得和马龙的那种感觉特别像，
0: 马打乒乓球那个
1: 啊，对对对，
0: 他俩哪像？
1: 就是极其沉稳
0: 啊啊，
1: 他不是那种你比方说像那个什么小罗纳尔多，
0: 你多乐。
1: 订奶电话
0: 399-7777，
1: 周末遛娃，大家别忘了去叶多乐牧场，现在他那儿花全开了。
0: 中考完事儿的孩子们也可以去逛一逛哈，
1: 而且明天您就可以去玩去了。
0: 是，
1: 花海打卡，
0: 小火车，
1: 还有呢，和小动物们一起互动，有老多老多了。
0: 我看奶牛咋挤奶，放个汽车呢，我
1: 这是世界杯的样子不？
0: 哎呦喂，
1: 有没有那氛围？
0: 不到的寻思，这动静不得放个汽车，放个楼房啥的。
1: 有朋友说咱俩
0: 也不吵架了，
1: 是吧？我们相处也是越来越好。
0: 因为啊，我现在掌握了一个四个字的秘诀。
1: 什么样的真谛呢？
0: 我一跟天宇就觉得心堵的时候，我就用四个字。
2: 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
1: 升级了，朋友们，已经不是和刚才我们所说那辆车的问题了，
0: 是不是？
1: 都为了孩子，
0: 你跟他吵吵，为了孩子
1: 啊，
0: 就算了，
1: 哎，凑合过吧。
0: 随着我们那个答题结束啊，现在太阳公公也露出了笑脸，
1: 嗯，
0: 久违了啊，
1: 太阳出来了，嘿，
0: 嘿，还有八年级的孩子应该有生物和地理的中考哈，可能都是在这几天。
1: 明天我们就要迎来期盼已久的端午假期了，
0: 嗯，
1: 而刚刚暂歇的降雨。也会随着假期的到来再次开下，
0: 怎么的？还下呀？
1: 啊，
0: 就是中考了啊，
1: 也是也
0: 是，因为算是中考成绩嘛。
1: 是的，
0: 东部说昨天呢，我们天宇大宝贝下班吃火锅去了，
1: 中午的时候，
0: 听说关叔打车去买的单
1: 啊，
0: 一看关叔讲究人啊，不差事儿也不差钱儿，
1: 搁哪儿呢？你哪里看到的？
0: 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1: 你可拉倒吧！我咋那么不信？什么什么赛道啊？哎，还真有。
0: 嗯，
1: 有朋友说，能不能上我们家店儿去看看去？
0: 上你家店，你家店儿得好啊。
1: 对呀，我主要是这样。

0: 吃多了怎么着？害怕了，
1: 进去了。
0: 因为这里首先它还有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
1: 神奇活性精粹
0: 能够从根儿上强韧眼周肌肤屏障，让皮肤变得更加紧致，更加有弹性，对付啥黑眼圈
1: 哦
0: 啊，让你有一个星星眼。正装你知道官网十五毫升正装多少钱不？
1: 就得千千的
0: 2120。
1: 2000早上起来上那个三点钟起来上山上那个采艾蒿去。
0: 行不？
1: 抹点海蓝之谜。
0: 有这功夫你多睡会儿觉不好吗？哎，我小时候不觉得，我小时候觉得老好。然后呢，上学的时候都这样。上学早上我们在正常，比方说八点上学吧。
1: 就是、端午节没赶上那个节假日的时候
0: 也去，
1: 也
0: 一大束。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一束花是谁送的。
1: 那不是那怎么他？
0: 因为在山上也有卖花的。
1: 卖花的你。
0: 然后这时候就是卖花的一个小妹妹
1: 啊，
0: 过来送我说姐姐。有一位大哥哥让我把花给你。
1: 小妹妹是不是看错人了？你帮我要个电话码，他给就算，不给拉倒。他连电话号码都没要，给送错人了，那不吗？
0: 不可能，我到现在我都不承认，
1: 不相信这个
0: 事实，而且我不相信，我就觉得是世间的美好。那时候是青春的懵懂。
1: 哎呀，
0: 让

0: 爱你那个人也正在路上呢啊。
1: 老牛说，老关眼睛一定有问题，天宇多美呀、啊。咋说呢，不是我的款吧，就是 style， 不是我的那个调性 style。
0: 我谢谢你呀、啊、
1: 我很挑剔的啊、嗯、就是
0: 没被你看中啊。
1: 谢谢你不许之恩呢，
0: 真的我都感谢你啊。
1: 就是还是那种，就是
0: 你喜欢那种
1: 林涵、
2: 大家好，
1: 我
2: 是林涵。
0: 穿越人，我和关伟只能当兄弟处，
1: 小娃娃脸啊，
0: 是吧？
1: 林涵，
0: 哎，我也，是吧？
1: 河本，
0: 狼行天下说，老关呢，你真不是一般的凡人呢，你老凡人了。
1: 咋的？不喜欢你们的？
0: 海航拍下价值500万的珍珠项链，
1: 嗯，
0: 送了一对珍珠耳环，结果呢，这个总裁
1: 耳钉，
0: 你差不多就耳环那玩意儿
1: 啊。
0: 总裁呢，把这项链送给了小女朋友
1: 啊，
0: 完这个小女朋友呢是他的白月光的替身，
1: 哎呀哈，
0: 然后把赠品送给了自己的媳妇儿
1: 啊，
0: 那媳妇也有可能打早了不行吗？
1: 打早了不行，
0: 打早了也不行，
1: 太早了也不行，
0: 你也是欠儿。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呢大家打出福利两个字，而不是打大牌，
1: 嗯，
0: 打福利两个字，
1: 福利
0: 除了今天咱们所说的199买海蓝之谜的绿眼霜，
1: 哎，
0: 今天还有一个限时返场，
1: 什么呀？
0: 叫赫莲娜黑绷带。
1: 哎呀，赫莲娜黑绷带也是明星款的。
0: 现在感觉一看这个品牌，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我想想啊，黑绷，我看看啊，那个叫海魂像，海魂像是什么玩意儿来的？完了，这个叫赫莲娜，它是有一个叫
0: 什么？玻色因。
1: 玻色因，对，
0: 哎，30%高浓度的玻色因。
1: 玻色因
0: 上脸之后呢，在脸上、皮肤上形成一层叫隐形的修护膜。
1: 一瓶人。2000多是多少的？
0: 3000多
1: 吧。
0: 一瓶官网3000多，
1: 官网3000多，又是专柜价4000多来的。
0: 买一瓶真心疼。
1: 哎呦我！
0: 今天618限时返场，临期清仓用了。
1: 1年多的，
0: 是吧？
1: 1年半的。
0: 基本上我看这几个月就差不多能用没。
1: 1年半还用不没了？
0: 嗯，是呗。
1: 这一瓶4000多，官网3000多，给你打到多少呢？
0: 520。
1: 520520。
0: 哎，50毫升520，而且还配给大家贴心的精致礼盒礼袋。
1: 玻色因
0: 添加福利官还能够
1: 脑供血不足了都一回，
0: 哎，流鼻血还能这样吗？就回去了，不用举手，人大夫告诉我不用举手，
1: 人说了，又
0: 门槛那地方，嗯，
1: 天热了啊。
0: 还有朋友说到，说咱俩配的歌曲很好听，很有品味，
1: 神一样的导播，谢谢，
0: 这太棒了，给导播小哥哥
1: 点
0: 个赞。
1: 天宇，你写本书，
0: 嗯，
1: 啊、认字都不明白写书，
0: 叫什么？众星捧月说到，等几个红绿灯，好像我看到好几个我这样骑电动车听广播的老粉丝。
1: 迪迪说，滨河路市政府那段啊，辅路上希望有交警同志指挥一下，早上起来太堵车了啊。
0: 好，北京时间8:47，现在呢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哎呀，这云飞大桥，
1: 中考的第一天的考试。那么大家呢，还是我不知道那个中考有没有临时交通管制的封路啊？
0: 没说，
1: 应该是没有是吧？
0: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也自觉就是给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啊，考试的时间这基本都是上午、下午了，所以大家呢就安安静静的让这个考生们考完，就这3天的时间，21、22、23，周日、周一周二呗，周日、周一周二这3天啊。
1: 那也就是说，备战教室当做考场的各位小伙伴们，又休5天假
0: 哎呦啊，
1: 了。
0: 春假休5天，
1: 是呀、啊，高考。
0: 六一休1天，高考休4天，那个五一休5天。哎呦啊，然
1: 端
0: 后
1: 午。
0: 端午再休3天，中考再休5天。哎呦啊，
1: 端午和中考能合到一起，
0: 啊，端午和中考合一起
1: 才是5天。
0: 5天，完了春假5天。春假和五一合一起，
1: 过2天就秋假了。
0: 完了，高考再休4天。
1: 是的，
0: 哎呦我，
1: 就这学期你就过去吧。
0: 周六日的再去几天，
1: 那日子过得可太好了。
0: 明海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永和国际和泰景山城小区之间有卖菜的、卖早餐的，影响通行了，能不能管一管？晚上出去太不方便了，那个感觉。哎，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那个形成一个超市不行吗？就什么什么。”哎呀，
1: 商超那种有个大型的超市啊，
0: 就是城什么城来的。
1: 其实啊，那边有，
0: 是吧？
1: 再往那个，
0: 有啊。
1: 再往我看那得往哪边去哈？再往西边去，有一个特别大的空场，那边专门就是卖菜的。
0: 那这些商户还是那些地方不够了，往那门口堵来了，是吧？
1: 不是，我觉得他是为了方便，为了卖的更多，
0: 就是为了接触人更近。
1: 那就加强管理呗，
0: 加强管理吧，
1: 是吧？那边已经不是。那个所谓的还提醒你，告诉你挪车什么的，直接就是严管路段。
0: 对呀，
1: 啊，那边是，你就不能停车。
0: 但是他卖菜，他也不开车去，他摆摊儿啊。
1: 对，我正好想到停车的这个事儿。
0: 是，
1: 你好，迷说到开元有锅包肉，
0: 开元的锅包肉，
1: 还有干煸剪蛹，
0: 还有
1: 冻尖儿鲅梨，
0: 冻尖儿鲅梨啊，
1: 啊，
0: 头回听。开元是个大地方。
1: 开元，开元的葱。西那叫啥？铁岭的蒜，
0: 西
1: 风的小老妹儿最好看。
0: 啊，
1: 西风我同学真的漂亮的也非常多，
0: 是吧？
1: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你在里边算是
1: 我垫底儿吧，基本上。
0: 哎，还挺谦虚。
1: 或者说，我为什么叫白老四呢？
0: 因为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呢，这个人非常的谦虚，
0: 务实，务实了。
1: 周周说了，最近有旅游团吗？
0: 最近有我们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交广之夜，大家可以期待啊！
1: 这也算是一个旅游团了。
0: 应该是在七月上旬吧，七月上中旬吧。
1: 还有朋友问到说，24号去新疆旅游，是不是郭老板带队呀？
0: 你报名了？
1: 我不让他走。
0: 你可以期待一下，
1: 我就薅住，
0: 是不是？
1: 继续来看，还有朋友们。
0: 是说老关，你是不是减肥饿的全靠想了？哎，有时候确实是，不光是想，还得看。
1: 人说你要是看想，这人家吃美食的过程当中，你在那瞅着，你胃酸会分泌，然后反倒容易得胃溃疡。
0: 那倒没有，我有时候确实饿急眼了，上夜市儿，然后闻点味儿啊，然后看那个，烤那个面筋呢，
1: 啊，
0: 炸鸡皮呀，哎我，烤鱿鱼啊，一遍一遍的看呢，尤其那个鱿鱼往铁板上一放，然后他拿那个铲往上一压。一股气儿上来了，带着一股那个鱿鱼的那种海鲜和葱花那种香味儿。
1: 哎，你说那个鱿鱼咋那么香呢？
0: 谁到梗啾的
1: 啊？哎，我就对那个烤鱿鱼哈痴迷，尤其是去那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觉得他那鱿鱼是第一，
0: 大鱿鱼串哈，
1: 太好吃了。
0: 那
1: 可能也是因为跑完了、玩完了、累完了之后，
0: 你下水它也饿呀，
1: 那也好吃，
0: 那肯定是。
1: 哎呀妈，一说我饿了。
0: 珍惜说：“老关，胡萝卜是个啥？
1: 胡萝卜，
0: 胡萝卜。
1: 嗯，
0: 我们也叫胡萝卜。有的地方那个就是我们家亲戚当中就有叫胡萝卜的，有叫胡萝卜，有叫胡萝卜。
1: 你叫胡萝卜，对，
0: 胡萝卜的啊。
1: 嗯，
0: 重音不一样。
1: 逃跑的逃说了，黑山也是端午节都会去南湖公园走百步
0: 啊，
1: 3、4点钟开始就有人出发了
0: 啊
1: 啊，必须是在太阳出来之前走完百步。”从南湖大桥，那不是大桥哈，从南湖的大门口到公园里面，两侧全都是 小商家卖各种小东西，艾蒿啊、五彩馅啊、葫芦啊、小吃啊，9:00全散了，一年一回，特别好玩。
0: 哦，
1: 来锦州这得十几年了，偶尔呢还是会带孩子回老家那边过端午节。
0: 哎呀，
1: 嗯，和我家的情况差不太多，就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这个端午啊，处在一年当中的年中的时刻哈、啊，我们在年初过了一个大年，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家人的团聚，节日的氛围，亲人的相拥，还有呢就是互诉衷肠，需要这个天气也好，户外呀，登高啊，所以不妨将来呀，中国人过俩年得了，
1: 少了，
0: 天天都是年，
1: 好不好
0: ？Day day year，
1: 嗯，
0: 就是春节过那个过大年，然后在7-8月份咱来一个夏年，就是。夏天的年我看也挺好，也当那个年过啊。
1: 只要和大家在一起，我天天都想过年。
0: 那你这两天上班，你都顶上得了呗？
1: 这个。

0: 人家得靠休息，这不行。
1: 那、
0: 啊、
1: 这
0: 时候
1: 双标，哎，这双标。是远方说老关去夜市闻味儿的时候，记得带花卷儿。咋的？我干啥去了？
0: 你吃花卷儿，那碳水不高吗？
1: 哎妈！现在真减肥的人家讲究碳水，过去那个饭都吃不上
0: 饭
1: 的、
0: 嗯，
1: 现在讲究戒碳水了。你看
0: 是呢，人说不能戒碳水，你戒碳水戒得特别猛的话，头发都该掉没了，然后人会急速衰老。
1: 最可悲的是不戒碳水的时候，他也掉头了。小声点说，不公平。赶紧暑假一定要从这些天数上捡回来。
0: 嗯，
1: 暑假少放点，我们这些牛马呀放一天都得补回来，不公平啊。
0: 你想要补的是哪个假，我们得看明白。
1: 他就说看别人，你看是不是看老师放暑假的
0: 心里头觉得刺挠挠的。
1: 你没看老师那个带孩子时候啥样，
0: 辛苦呢，尤其是幼儿园的老师，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幼儿园小学也不容易，哪个老师容易啊、嗯、
0: 主要是幼儿园的，你没发现吗？
1: 当一帮孩子，
0: 尤其是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刚离开妈妈，
1: 嗯，
0: 一个嚎全班跟着嚎，
1: 是吧？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哭也传染。
0: 哎，小家伙一走道也费劲，一个搁那落套了，完这边搁那玩点花、
1: 哎、
0: 那边抠点土、哎、很好玩。
1: 再来看看啊，
0: 蓝天说了，今天中午还吃火锅吗？那也不能天天吃火锅啊。
1: 今天中午是啥？
0: 今天中午啊，上食堂的面大。
1: 诺瓦说柴火西餐厅的牛排特别正点。
0: 哦，
1: 柴火喜欢西餐厅。豆豆说看我雨多漂亮。
0: 哎，这是昨天看到直播了。
1: 哎呦我，
0: 哎呦我，你看的是旁边那个小美女更
1: 漂
0: 亮。
1: 真挺
0: 漂
1: 亮，
0: 那是我老闺蜜。
1: 老闺蜜的
0: 啊，老闺蜜的，我老闺蜜昨天就是领我吃饭、
1: 哎、不也穿上了吗？她家不是一套衣服、啊、
0: 好多套呢，你都可以拍照打卡
1: 啊。这还行了哈，
0: 这挺不错的。一走一会儿说雨啊，这个红叶风华北美超市外面是马路牙子上都冒水了，滑滑的、
1: 嗯、
0: 昨天开始到现在还在流呢，归哪个部门维修啊管理啊，你们知道吗？抓紧时间反映一下呀，赶紧整上，满道水呀。
1: 好的。
0: 红叶风华那儿。
1: 多焕新说我常吃附近的一家烧烤、
0: 嗯、
1: 就是什么什么海鲜烧烤，这不是名了啊。
0: 哎，
1: 关伟记得不，我在这家店还遇到过你啊。
0: 关伟老馋了
1: 这我
0: 锦州小粗溜，
1: 这家我确实去过啊。
0: 好吃不
1: 好吃？好吃，这家不错，这大店这是
0: 啊、哦、
1: 嗯，现在
0: 一边吃，
1: 现在那个有一个说法啊，
0: 什么说法？
1: 就总说那个大店不能去，烧烤大店不能去。其实不然，我吃的有些大店确实不行，有些大店真的不错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环境还真就挺好。
1: 它跟大小店没啥关系，
0: 吃着也挺香
1: 啊。对呀、啊，然后食材也很新鲜，
0: 嗯，
1: 然后那个品质、服务都不错啊。
0: 有些小店吧，它真好吃。
1: 但是
0: 你一到那个环境嘛，你有时候也真是有点愣鼻儿。
1: 还有就是小店有的时候烟你
0: 出不去，
1: 受不了啊，
0: 它呛得慌，
1: 呛得慌。
0: 哦，
1: 这个
0: 再加上屋里头有点嘈杂，这个属实是。我就吃完了之后，
1: 嗷嗷的。
0: 屋里头吃饭有的时候你没有地方坐，有个圆桌，
1: 嗯、
0: 你在这边，对方在那边，你得靠喊。
1: 哎呀，
0: 哎呀，大唠嗑都那样的。
1: 所以呢，我们欢迎您，祖国四面八方有的我们的广济寺、古塔等等等等。旅游的资源非常丰厚，锦州的人民很热情，欢迎八方来客，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端午安康。
0: 在说到这儿的时候，跟大家伙儿插播一条消息，
1: 嗯，
0: 因为即将要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了
1: 啊，
0: 6月18号的24时，就今天晚上，
1: 嗯，
0: 近期呢受到这个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当前的原油的变化率哈已经超过了-3.7%，预计可能会下调。那么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降0.12元，
1: 再降点
0: 啊，或者是一直到0.24元，
1: 太好了，
0: 它会降一点吧，
1: 太好了
0: 啊，对于大家整个的假期出行会非常有帮助的。
1: 好了，那今天就是主持天宇冠维，监制李和南，总监制坤威，你是啥来的？
0: 执行监制
1: 天宇，
0: 我也不知道啥官的。
1: 哎，
0: 嗯，
1: 端午安康，孩子们中考发挥的好成绩啊，
0: 稳稳当当。

京时间九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0: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嘿，朋友们，北京时间9: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欢迎大家呢来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今天呢是6月18号，明天呢就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也是端午小长假哈，要3天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不能够开开心心的聊天，所以我们格外珍惜今天的音乐时光。刚才呢看到老听诗远方就说了，说小米啊，今天歌曲听什么主题呢？明天呢就是这个端午小长假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一些比较轻松治愈的歌曲怎么样？昨天呢有一位听友在抖音的这个留言板啊跟我留言啊，说要分享一些和这个动物有关的一首歌，前提呢是他听到了一首歌曲特别的好听，然后我就想说，哎，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和小动物有关的歌曲。你看这个动物啊，我真心觉得非常的天真纯粹，就像端午藏在烟火当中的温柔。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喜欢动物的这个朋友们啊，一定都是非常有爱心的，它一定坏不到哪儿去。对，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的音乐主题呢来分享一首你喜欢听的有关于动物的歌曲啊，其实还蛮多的，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鸭子哈。互动的方式两种方式，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一种呢

在端午假期的前一天，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我觉得也蛮治愈的啊，就是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和动物相关的一首歌曲。最起码这个名字得是动物哈、啊。当然，如果这首歌曲呢是唱给动物的，那更好了。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好。我觉得能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正在开车、行驶在路面的司机朋友哈，这样的一份心情状态，哇，那我觉得实在是太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希望大家呢，一呢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我觉得算一个小建议吧哈，只要是比如说这次活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哎，这个出去简单的活动活动哈，活动活动身体。当然了，第二个祝福呢，希望大家多多拉活哈。倩倩说呢，想推荐的是500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白鸽》。哎，这个昨天好像就是我们的抖音当中的最近这个经常会支持节目的笨笨小生就推荐了这首白歌哈、你们俩都想到了同一首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500的这一首白啊、来实时的收听和收看啊。米兰的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然后呢，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直接呢来添加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就 OK 了。

朋友们，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真的好哎。在端午小长假之前哈，我们一起来 happy 一下。说到和动物相关的歌曲，刚才就咱们这么一较真儿，朋友们还真挺多哈。特别好玩，刚才呢这个是叫财神爷的小迷妹儿，他说最近呢在哄娃哄睡这个圈里头，哎，就火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小鸭子，用咱们锦州话就是小鸭子是吧。小鸭子他说那真是哄睡呀，我儿子一听那秒睡。不知道是不是您听的这首歌曲，说实话这个小鸭子我还

咱就说是这首小鸭子嘛，当中我觉得孩子们能睡觉一定是那种就是睡吧睡吧这种特别舒缓的，没想到孩子们听着小鸭子还能睡着啊。好的，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吧。接下来要到谁了呢？哎，刚才呢在我们抖音当中呢其实也特别早有朋友发来了信息，身骑白马啊，这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我真心觉得这个歌手啊，她是属于这个挺实力派的一位女歌手，但她的这个状态啊一直是属于那种不温不火啊。来听听她的声音，这首歌曲蛮好听的啊。

我发现最近啊，大家这个分享歌曲的这个意愿特别的高哈，所以说每天其实互动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啊。可能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就要每首歌曲呢听不全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但是米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大家分享的歌，想这歌来着啊，我找一下。就信息量太大，我记不住了，是谁要分享的来着？啊，一位叫做执念的朋友，他说呢要分享的就是两只老虎 ，two tigers 是吧？然后我们在抖音当中，刚才呢是笨笨小生也是分享了这歌，他以为本来是说调侃一下，然后我说一会儿要播出这歌，他还疑问了一下，用我们锦州话治理一下，真放啊！必须放啊，两只老虎，我相信无论是这个抖音的屏幕前，还是说咱们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首歌曲几乎都会唱吧，是不是？两只老虎。只要一起展开，只要你不放手。你现在比如在学习或者是工作特别紧绷的时候来听一下，真的还是能够舒缓一下我们紧绷的状态，对不对？

好的，就是这样的一只两只老虎，也把时间带到了9:2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哪些朋友的互动呢？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米兰呐，和这个动物有关的歌真的是太多了，你就看看我这名儿，一天到晚。”

哎，我真心觉得就是一天到晚拥有的鱼当中里面这个配唱这段特别的好听。就是比如说当你就是这个一推那一首歌女人似老虎，我为什么我笑呢朋友们，就这歌呢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呢他要把祝福要送给他的老婆。你确定老婆没有在收听节目吧？啊，是远方，你

0: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非常愉悦的心情。那么稍后呢，9:30是我们的路况时间，先来听歌，歌曲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1: 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五次就回本，剩下。
0: 好的，朋友们，8:10，9:3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附属港，附属港还好。啊，现在呢南北双向没有东向西，现在部分车队呢有车在排队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今天还好，但是呢我发现这个花鸟鱼市这里现在呢北向南方向现在看到车流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桥洞方面这个时段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那么这个大桥方面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的大，比较的集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吧。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景。
4: 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西瓜在这个抖音当中，米家军雄起，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点赞。如果想关注米兰抖音啊，关注米兰，大家呢可以

0: 被埋藏。
1: 还别说，这首《童话镇》当中啊，里面歌词有大灰狼，还有小红帽哈、啊。
0: 草原有奔跑的千尺湖。
1: 哎，就忽然想到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那个叫《一千零一夜》故事。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我反正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就听这歌就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哈。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其他朋友的留言。
0: 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
1: 这个朋友叫做，应该是叫不亦乐乎啊。不亦乐乎他说呢，想要推荐一首老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他这歌也非常治愈呀、希望米兰能够开心。嗯，有大家的陪伴我当然开心啊。然后也提前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好的，谢谢不亦乐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上一段很治愈，我觉得更多的呢是很励志，对不对？来自赵传这一首早期的歌曲。

0: 其实每到夏天的时候，哎，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经常会看到蜗牛？
1: 接下来带来一首啊，
0: 我真心觉得它非常的厉害。你看，它就那么一直慢慢慢慢的爬，但是它能爬到很高的楼上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这是现场版的啊。

在我们学习和工作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压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停滞不前或者是后退呀，我们也一定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哎，也希望所有啊，就是有梦想但更多的要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大家能够脚踏实地的啊，然后不害怕困难，最终就像歌中唱到的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好，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要换一种心情了，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善良的稻草人。稻草人说，既然说和动物有关的歌，咱们来听上一段黑猫警长吧。

好的，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文艺猴说米兰米兰，我的信息被屏蔽了吗？没有没有，文艺猴啊，你的信息没有屏蔽，就是你发这信息的歌曲真的算是比较靠后的。嗯，但是接下来呢真的是要到你的歌曲了。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阿牛，我是你的小小狗，来听上一段啊。

0: 想笑想到发
1: 中好不好？
0: 情愁水沟，我也早会摇着走。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看一下，是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本来是想播放那个快乐小马，但是我发现快乐小马可以放到压轴来分享啊。来，先走起这首《千纸鹤》啊，来听上一段。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邰正宵特别早期的一首歌曲。所以呢

0: 飞。
1: 哎，这首歌曲真的好久没有听了，我觉得再来翻唱的话一定能翻火啊。再来看一下杨仔，杨仔他说

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动画电影。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国产电影真的拍得非常的好。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它的中心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爱呀，它一定不是占有，而是放手，让所爱之人能够回归属于自己的广阔的天地。海浪无声将节目，同时呢也感谢我们抖音当中的很多朋友一直在帮我点赞哈，谢谢大家。然后最后一首歌曲呢，其实呢想播放一首特别开心的歌，这歌的名字呢叫做《快乐小马》哈。然后当然呢有很多朋友的歌曲没有播放上，但是我们要把分享歌曲的朋友的名字来马送给大家，怎么样？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的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吧，今天就没有啥悬念了啊，今天就是冬梅一个人问候大家。昨天和大家共同度过爱车听听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聊聊车，听听歌，同时也唠唠嗑。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有一些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您试的也是特别的多，好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啊。而且呢，你会发现你的预算能买到很多的车，其实吧，有的时候吧，没有选择反而是简单的事儿啊。那我当然我也不想别的了哈，但现在呢，就是选择太多了，那你就会要犯合计了。没事啊，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好了，看到有朋友这个发来信息了啊，好多朋友都在听节目。这个诗和远方说，冬梅上午好，我在一直在听，谢谢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当中的福利了。在节目当中呢，不仅能够有好歌听，有歌可以唠，还可以聊聊车，同时呢还有一些好物和大家来分享。那除了这个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去逛一逛之外呢，我们爱车听听看有个专属的福利群，我看看还有哪些朋友没有加入到我们每一天去蹲福利。当然了，今天这个福利呢是和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哎，我觉得真是一个好消息哈。尤其是很多朋友会发现早起来的时候没有精神呐、或者说管不住嘴啊，怕长胖啊，或者说您现在正处于身材管理期，得一阻断碳水加上提高我们的代谢，那这个燃脂的效率就更高了。而且呢，这一款白云豆黑咖啡呢是属于那种非常浓郁很醇厚的口感呢，香浓顺滑不酸涩，而且提神醒脑，那真的是效率翻倍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呢会加速一杯搞定，双重需求。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做的是超值囤货价，99元到手3大盒，那平均一盒才33块钱。这一款白云豆黑咖啡可能很多朋友在超市看见过啊，超市呢2盒都要60-70了，今天我们直接给您囤3盒。所以说想要提神醒脑轻松管理身材的朋友，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赶紧来囤货白云豆黑咖啡，99元到手3盒。好啦，福利分享完毕，大家呢可以跟我们聊聊。
1: 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谢谢你发来信息了，说当快乐的心情用言语没办法表达的时候，那该咋办？就很快乐呗。我们经常会说祝你快乐啊，希望大家每天都快乐。东部发来这个信息说，冬梅姐咱休息一下呗，咱爱车听听歌行不行？听一首凤凰传奇的海底，清凉一下，今天太热了。不是你这个，就我刚上节目就让我休息，是不是？就是主打我一个人上节目就不让我干活哈。我谢谢你这么心疼我。链接呀，哎呀，这个链接确实是一个福利啊！昨天我们还说来着呢，就是赫莲娜那个黑绷带面霜啊。我们说这黑绷带有劲儿，它确实有劲儿啊，就是你感觉能够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面部的这个提升得很好很紧致，所以说呢它特别，大家今天心情都不错呀， 小宁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我特别想问一下，我想买车，但是我特别的犹豫，不知道在轿车和 SUV 当中去怎么选择了，就是啥信息都没给我，就告诉我你不知道在轿车和 SUV 回答。小宁说了，他说呀，现在有钱，那就是一有钱，但就是不知道在轿车和 SUV 当中怎么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问题是不是回答起来挺累的？现在车型挺多的，你说如果框了一个范围，就是车型当中的 SUV 和轿车二选一该怎么选？那我问一下收音机旁的您，您会怎么去选择轿车和 SUV 呢？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想舒服就坐轿车，对吧？但是也未必，有的朋友这个开车和乘车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角度也不同。所以说呢，诗远方说了，说回答选择一样买一辆，每天出行抛硬币。你看嘛，我就想小宁肯定不敢把预算告诉我，我这把人名一念出来更不敢告，想要做选择。咱听众朋友就替我回答了啊，成年人不做选择，有钱吗？不是，你一样买一辆，行吧。小宁到现在都是默默无语啊，一看我就特别，他说呢，咱就别说谁想买啥吧，说说我的这个一个经历。他说我爸妈吧坐轿车可能不到10公里呢就有点晕车的那种情况啊，那我也是这种情况，反正我感觉呢是用 SUV 人挺舒服，可能晕车的情况少。无意的，你看你们都不正经给人回答问题，动不动就是有钱一个车型买一个，真的是省得纠结，有钱任性是不是？收音机旁现在有钱任性的朋友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个。哦，时不时会被对向车道的远光灯照射，我感觉很难受。他说我开我自己的 SUV 就没有个这种情况，你说让我怎么选呢？是 for you 这位朋友，您这是正经回答问题，您是说用车方面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开轿车因为它低嘛，对吧？所以说你有的时候这远光灯啊什么，是不是可以用智驾来抵消一部分呢？且行且珍惜。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说智驾的事儿啊，这个智驾的事儿我们确实是聊了不少啊，就是说什么 L2 级别的呀， L3 呢，就甚至有的朋友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无人，哎呀，但是我们就是对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担忧。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挺可笑的，说你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人家无人驾驶啊，或者说自动驾驶都那么先进了，你还害怕什么呀？这是不是又太跟不上潮流了？但我觉得这个跟先进不先进没有什么关系，哪怕它已经先进到头，咱就别说智驾了，你就说咱驾驶员去驾驶这个车，咱坐副驾驶上是不是有的时候看他开车还觉得挺担心挺害怕呢，对吧？所以说吧，虽然智驾现在挺厉害，但是它仅仅是辅助我们驾驶，千万不要完完全全的把这东西交给智驾啊，电话痨分分钟停不下来那种。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这个听我们节目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声音呢确实是有伴随性的。那很多朋友会觉得听广播呢不耽误事儿，行吧？有朋友说爱车听听歌好不好啊？好的，没问题。哎，这首歌其实很清凉，就是有一位特别有才情的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张含韵，是一首古风古韵的歌曲，叫《相思谣》，有没有听过？送给大家。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研，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研，好而不贵。
1: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哎 ，boss 林来了啊，我们的老朋友，今天就特别正经的在回答小宁的问题啊。他说呢，首先啊，你呢在选车之前，你得知道自己呢买车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呀。然后呢，根据我们自己的实力，哎，有个价格定位。最后呢，再考虑一下后续的维护啊和保养的问导向，我就知道我买什么车。那么像小宁这样是选 SUV 还是轿车呢？你出去问一圈，肯定你会发现有两种答案啊，是对立的。有的人说，哎呀，那你有钱，你必须你得上 SUV 呀，对不对？你说那 SUV 啊，那空间大，视野好，那不等于一步到？那轿车那是真的好开，那舒服，那省心呐。哎，你听完了就像小宁，如果是你真听到这两个答案，你说你该怎么选吧？啊，这出主意，你听完你就更纠结了。哎，其实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很复杂，难的是你就是没搞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那个话不是又说回来了吗？我说 SUV 和轿车它俩比谁更好？有的朋友说那它俩谁更好？没有更好啊，真的没有更好。那有的朋友说那我开轿车远光灯老晃我啊，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开 SUV 不行啊，我这时间长腰疼啊。所以说吧，有的时候呢，这个你看什么样的车是适合你的。比如说啊，你经常是咱们就探讨啊，当然这只是从这个客观的角度，只是探讨，每个人角度不一样，看看你是什么角度。如果你经常自己开车的话，比如说经常跑高速啊，哎，城市路啊什么的，哎，这个咱们更还是更推荐你去选择 SUV 啊。当然 MPV 我认为啊，如果是有家人坐的话，你跑长途什么的，我个人认为 MPV 还是更舒适的。其实很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呢，他总是想两个都要，我还想这车要求，基本上我说这几点全都给我放上了，然后预算又不是太够，你想那可能吗？哪有那么好事啊，对吧？所以呢，这个轿车和 SUV 它本质上它就是两种啊不同方向的一个选择。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它其实都优化了。你比如说啊，轿车它说咱们用的呢更方便一点。所以说为什么有分歧呢？这个就是分歧的源头了。你比如说啊，我先说一个就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点，这个车到底是用来开的还是用来眼睛去看，或者是我去坐呀，你可以坐，但没有人开能行吗？对不对？它最主要的它是用来开的，对不对？如果你用车的场景是什么呢？每天都上下班跑通勤啥的哈，经常跑高速，开车时间长，那你重点考虑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开时间长你累还是不累啊。你看轿车它重心低的话，是不是开高速它更稳呢？哎，我要想变个道啦，超个车啦什么的，哎，那它就更方便啊，就更稳更干脆。你开起来会明显感觉这车好像是贴着地在走的，就这种稳定感就会降低咱们很多人不是说一开始就觉得轿车更舒服，它是什么样呢？它是跑过几次长途之后，它才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开车的时候那种安静，就那种静谧性，尤其开时间长了开高速就会很重要哈。所以为什么说你如果有长时间驾驶的这样的一个，那就是好像像半躺着似的哈，你身体呢就是受力就分散了，你这样的话人就放松了。你想你躺着那种感觉多放松啊。但是呢，你要是 SUV 的话，你会感觉就好像更像坐着开，有没有这感觉哈？为啥有的朋友说我开 SUV 时间长了不行，我这腰受不了哈？不是，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咱这车呢，如果说你自己每天你都需要用来开哈，那大概率可能这个轿车会更适合你啊。那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就选择轿车呗。你看这又断章取义了，咱们不得是给他掰扯一下吗？如果说你是理论肯定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一家子用车，老人对吧，孩子，然后东西，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SUV 的这个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啊。为什么呢？它最大优势不是说看起来大，而是说它，你看后备箱它也大呀，你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放倒座椅对吧，像孩子的家挤啊。 就是 SUV 吧，上下车更方便，对家人更友好。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开那个车可不是可老高了呢那咱要抬杠的没法了。为什么说它上下车方便呢？这一点很多的年轻人就给他把这事给低估了啊。但是只要说上车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啊，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没有 MPV 舒服， MPV 那低呀、啊、老人一抬脚就上去， SUV 它肯定还要高一点。这个咱不今天不没把 MPV 列在咱们讨论的范围内吗？对吧？所以那咱就跟 MPV 没有关系啊，就是人想就告诉我这俩车该咋选，你说该咋回答？等会儿再聊啊，咱们一会儿先看一看路况，路况之后咱再回来。
1: 鸿蒙智行世界V9T

0: 请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
1: 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来看一看路况怎么样啊？这个时间我们看看这个铁北这一边的情况。目前呢，附属港啊，附属院的东门。北向南的方向这车是缓行的，排队缓行，但是南向北没事儿。附属院南门北京路东向西也是有点缓行。再有就是看一看中央北街啊，今天这个时间小商品批发市场这儿，就是中央北街现在看起来车还是相对多一些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工铁桥东目前呢是相对顺畅的。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现在上海路天星新大路的这个门前啊，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然后汉口街呢，这个南北双向都是非常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老城区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太过拥。哎呀，好吧，刚才呢小宁的这个一个话题啊，就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了啊，挺好挺好的。虽然小宁到现在迟迟没有告诉我他预算是多少，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他给忽略了，但是大家讨论的还是挺热闹的，谢谢大家参与讨论。你看代驾小崔发来信息了，开时间长越躺着开越腰越疼啊，你说的是轿车是吧？就是其实啥车开时间长的都累，你得分多长时间。相比之下，反正就是你要是板板在那坐着开，那肯定那不如这个半躺着开着舒服啊，对不对？万一这个时间差不多，还没等我累呢，人就到了；还没等我腰疼呢，人就到了。好 ，Boss 林发来信息说：“哎呀，梅姐呀，说1000到10000呢，我用一句话给你总结一下啊，你预算100万，这台车基本可以满足你对车的一切需求，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完之后啊，那保证有。”

0: 好像 SUV 会更有安全感，是吧？而且呢，你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比如在城市里开车的话啊，你会觉得好像是我跟车会更轻松，然后看理想 i6 啊 ，SUV 当中的轿车呀，SUV 当中的轿车哈。但是小宁也不告诉咱这个，不告诉咱预算，你说？
1: 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
0: 但是我相信啊，它一定给你带来了很多情绪价值，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生买，行不？哈尼亚来了啊，老朋友，我是哈尼亚。说选啥车呢？看你经常走什么道啊？这道不好走，咱就 SUV。如果一马平川的多，那咱就选轿车喽。对，各方面咱都得去参考一下啊。谢谢你说心实在有味道。

个听友哈听得比较仔细，有这方面要求。既然有要求了，那咱们就应该啊满足，是吧？挺欧了的一个事儿哈。行了，那么今天呢，我就是魏忠贤的老搭档，老朋友太监，就刘若愚。这个刘若愚呢，作为阉党啊，本来呀、啊，英雄贤的那种赌徒的心理呢又大爆发了，决定入宫做太监。在明朝啊，有专门为太监呢做手术的这个机构，但是收费不低，做一个手术少说得2000白银。但这时候魏忠贤穷的啊，拿不出2000银，乳母妾室。在皇宫当中呢，太监和宫女长期的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生理和心理呢难免失落。这节骨眼上，明光宗呢朱常洛忽然驾崩了，在位时间还没到一个月呢，因此光宗呢就被称为一月天子。那么李选侍啊，这呢尽快的移宫，一群大臣就多次上奏要求呢李选侍移居呢惠伦宫。著名的东林党人叫了你们处理吧，啊，就这样，朝廷大权呢就慢慢的落在了魏忠贤的手里。这个魏忠贤随行的人数超过10000人，他坐着什么地方呢？叫羽帘青盖的华美马车，脑骨鸣笛之声，然后儿子干孙子弄得官场呢乌烟瘴气，秩序混乱。边关也没人管，任由后金呢崛起。虽然崇祯皇帝最终干掉了魏忠贤的阉党，但没这自私的是人的本性啊！即使在这种国难。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好，欢迎继续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介绍完之后，您有了自己判断哈。另外呢，很早开始，人们就认为鱼翅是一个很高贵的补品，是吧？是吧？在过去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得起鱼翅哈。现在人吃不了了，你有公共用餐有鱼翅，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鲨鱼变成了那个保护动物嘛，包括鱼翅产品也不允许售卖了，是吧？所以，如果你说你现在还能买到鱼翅，我跟你说，第一个是违法的。第二可能是假的人造的啊，这点你要注意。但是呢，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已经有了印象了，所以呢，咱们就虽然吃不到了，但我们也聊一聊这鱼翅到底有没有营养，是不是人们说的那么神奇哈。结论就是什么呢？营养研究早已经就证实了鱼翅没有很高或者是特殊的营养价值。如果说十几年前、20年前，你吃过鱼翅，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鱼翅好像是家里吃的粉丝，口感呢，也就是比粉丝好那么一丢丢啊，比粉丝脆一点。美食家就说了，说鱼翅的美味都是调味品调出来的啊，它的美味的奥妙是来自于汤，不是鱼翅本身。好了，味道咱们不说了啊。咱们说说鱼翅的主要成分嘛，就是胶原蛋白。咱们身边有很多女性很多呢能美颜美容，是吧？我告诉您，这是个误区。首先呢，胶原蛋白流失确实是会导致呢皮肤衰老，但是皮肤衰老可不单单只是因为胶原蛋白含量减少，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另外呢，鱼翅里所含的胶原蛋白是一种低脂这个蛋白质，不利于人体吸收。最后呢，任何蛋白进入咱们体内都要消化成为啥呢？分解成为氨基酸之后呢，才能被人体吸收，这有一个步骤的。然后呢，我们身体呢再把氨基酸呢重新组装成需要的蛋白质。不是吃胶原蛋白就能补充胶原蛋白，是吧？所以吃鱼翅呢没有养颜美容的作用啊。咱们说一下什么蛋白质啊。蛋白质它是由氨基酸组成的，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呢有20多种，含有全部20种氨基酸叫做完全蛋白质，是优质蛋白质啊，营养价值比较高，人体的吸收利用率高，所含氨基酸呢，那么所含氨基酸不全面，缺乏某种

氨基酸呢，就叫做不完全蛋白质，属于低质蛋白质，营养价值较低，人体吸收利用率低啊。我们经常提到是吧？完全蛋白质啊，啊，低质蛋白质啊，是吧？啊，优质蛋白质啊，这明白了吧？那至于鱼翅当中啊，其他被认为，营养的什么多糖啊、软骨素之类的，都没有科学依据上的知识啊，都是夸张的营销宣传。和我们原来说的啊，把这个海参神化性的手段是一样的啊。总而言之吧，就是鱼翅没什么特殊营养啊。那么鱼翅啊，显得很高贵，是什么？价高是吧？贵是吧？人多钱多人傻呗。另外呢，现在的研究反而证明啊，这个鱼翅，因为它来自于鲨鱼嘛，鲨鱼啊是汞含量比较多的四种海产品之一。有一项国外的检验分析显示，280微克的甲基汞，这个量可超出了安全范围40倍呀。汞是什么呢？汞主要是损害，它主要损害的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肾脏，能通过母体。因为呢，海水中汞和其他重金属含量比淡水中高，会影响呢海洋生物，而鲨鱼呢，又处于呢海洋食物链中的顶端，由于食物链的负极作用，鲨鱼体内呢就会积累了大量的这个重金属。有一句广告语嘛，深入人心哈，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如果没有吃鱼翅的人，就不会有捕杀鲨鱼的行为和交易。鲨鱼呢被割去背鳍呢，就无法保持平衡，那结果就会沉入海底活活饿死。据有数据统计哈，由于大量的捕杀吧，鲨鱼的数量减少了90%左右。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统计当中，有几十种啊，已经成为就会遭到破坏，其他的海洋生物就会失去控制，大量繁殖。那么海洋当中的浮游生物就会被大量吃掉，反过来导致海洋生态、地球气候呢失去平衡，是吧？最后危害到谁啊？危害到我们自己，知道吧？无论呢是从保护自然生态的角度，还是从营养学角度来说，都应该抵制吃食用鱼翅啊！食用鱼翅呢是我国原有的一个独特的饮食方式。我们经常说我们国家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独特而富有魅力，但确实我们承认有些糟粕需要摒弃。好在现在已经是立法了啊，现在已经不允许呢这个食用了，这个包括你买卖都不可以了啊。不可以有买卖鱼翅了啊，更何况吃了，不可能的事情。其实鱼翅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它的营养价值谁就可以替代呢？猪蹄儿，是吧？它能提供的人体胶原蛋白，如果你非得说这个提供胶原蛋白的话，那和鱼翅差不多，是吧？你想以前鱼翅多少钱呢？咱们昨天说什么了？说什么可以替代海参，你记得吗？鸡蛋，是吧？鸡蛋的营养成分和海参差不太多，包括那个下回说的这个燕窝哈，燕窝现在还有人吃。我记得前年，我这个朋友的女儿生小孩调养啊，然后他俩联系的啊。当时我想，因为那时候我就涉及到这个，我想劝他们，我说这个东西没多少用，但是我怕人家不信啊，多说无益嘛。他俩就直接联系了，最后买成没买成我不知道啊。吃燕窝呀，也是那个一句话，不如吃豆制品，不如吃鸡蛋啊。而且呢，吃燕窝呢也有很多的不安全的成分。当然了，想听细分析的话，就等咱过完节了，我再详细的给你分析啊，行吧？

和大鹏的互动和交流有什么这个要求，或者是有什么，比如啊，你可以给我打字。另外呢，收看抖音的朋友我也特别喜欢哈，我的抖音号是10392220701039-22070啊，您可以关注我啊，咱们用抖音呢也可以进行进一方面的这个沟通啊，10392220701欢迎您的关注。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碧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3: 有朋友在这个我们公共平台说看不见呢，大鹏抖音上看不见你直播，你这个时间就能看见了，比如我还直播40分钟呢，是吧？你每天的11点啊，就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有的时候我会用抖音来直播。当然，北极海你在那个看是固定的啊，我这个偶尔会直播。然后呢，可能更多的私下里，咱们想看直播的话，可能就在晚上了哈。有时候我和大家在这抖音上聊聊天什么的啊，做演职吧。然后呢，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家人团聚之外，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锦州呢，你看这两天始终有雨，我记得往年到的时候应该挺热了，但今年你看就比较凉爽，是吧？因为雨天比较多啊，挺好的，出去走一走啊，玩一玩。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环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等到了这句话了，让我们一起来吧。芙蓉花是第一个来的，我是说抖音直播间啊，现在呢你好 taxi 已经上线了，如约的和大家见面。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呢，我们都会相会在这里。牛叔及时的发来了小心心，看到了，好开心啊！我们共同锁定这里了。首先呢，我们送上专属的暖心的问候，要致敬每天穿梭城市、手握方向盘、风雨不停奔波的各位，是给大家最好的治愈和陪伴。同时呢，也问候屏幕前每一位停下脚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提前节日安康，端午安康了啊。谢谢姚小果收音机旁的各位好友呢，中波86000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收音机呢调频效果啊，也是比较经典的收听方式。现在呢，端午的氛围已经是铺满了大街小巷了，明天咱们就要迎来端午的一个啦，共同的问候，提前和大家共赴端阳好光景，随处都能够看见家家户户已经准备好了艾草啊，还有粽子啊，街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就系上了祈福的五彩绳啊，这五彩绳，然后在说端午节的时候呢把它扔在小盒里，很吉利。你有没有带上五彩绳呢？满满的端午的氛围就扑面而来啦。姚小滚呢特意用心制作了一首岁岁安康好运长流，非常贴合很温柔的传统的节令，把端午所有美好的意象都融进了旋律里。接下来呢我们就听这首歌，哎，同时呢也给大家敬酒了。牛叔说我家周围的这个香蒿呢都被蒿没了。你们家周围还有这东西啊？

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呢，是一份独属于端午的温柔，五彩线轻轻地绕在手腕，寄托一整年的平安期许。总是在特殊的节令不同的情况之下呢，姚小滚用这样 AI 制作歌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走起，那这样的一首歌名字叫《爱香果粽风过巷》。

0: 有节日的氛围啊，姚小滚这歌做得非常成功啊，很有节日的氛围感，不错啊。爱香果粽啊，风过巷，灶台飘出阵阵的粽子香，一口软糯，合家团圆的心愿，一字一句一段旋律都是送给大家最真挚的祝福。谢谢姚小滚，借着这首饱含心意的歌曲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提前祝愿抖音直播间里面收音机旁各位好朋友，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屏幕前的所有好朋友，希望大家每一位身体健健康康，岁岁无忧，好运常相伴。
1: 风里飘着麦浪，
0: 真是好听啊。嗯，这个我跟大家说啊，你是不是早就把这个粽子吃了？平时偏爱什么的馅儿啊，什么馅料的呀？就是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就蜜枣的、豆沙的，还有你红豆的，像红豆了。还有就带咸鸭蛋蛋，还有的就说我什么都不想放啊，我就是独爱蛋白的，就是说纯江米的，什么都不放，就是粽团然后蘸上白糖。你们都蘸白糖吗？除了粽子呢，这端午的标配还有海鸭蛋，是不是？流油沙糯的咸蛋呐，再配上肉粽子，是不是心中神仙组合的肉粽啊？牛叔说，我正在吃粽子呢，一边吃粽子一边听节目。上午呢，大姐、二姐还有老妹儿两个外女儿，他们一起包的江米的，挺好吃的，家里的味道是很浓的。对，买来的和家里包的。哎呀，那简直是不一样了。要包粽子，电波另一端好朋友，你们谁会包粽子？牛叔，你太幸福了，你无论是这平辈的还是晚辈的都会包这粽子，你就负责吃就行了。如果包了之后呢，这家人哎满口香的去把它给吃掉，那我觉得就包粽子的人也是幸福的。哎，这包粽子我觉得是一个太难的活儿了，它比做饭都难啊。就会包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哈，你包粽子都准备什么样的材料？然后在我考虑的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粽叶，这粽叶是买来的吧？

0: 该不会也是自己家种出来的？这个时令，这个节日肯定有，就是好多卖这个粽叶的。还有那个绳，那个绳，芙蓉花，自从你上次说了这个馅儿裤之后呢，我觉得你对于这个面料啊，什么样的材质啊，都是很敏感的。捆的这个绳是不是棉线的？嗯，一定是，它不能特别光，棉线它是比较有摩擦力的，能够包紧了，要不然的话就露馅了。还有泡好的糯米，糯米一定是要提前泡的，要不它不会粘哈。江米、糯米，江米和糯米应该是一个米吧，然后再配上自己喜欢吃的，然后枸杞啊、大枣啊、这个花生啊，是不是就缺一不可？喜欢什么就配上什么。那咱们常规包粽子是不是四个角啊？哎，这我自己这说，我怎么就有点发懵了呢？是不是四个角啊？应该也有三个角的，是不是？有三个角的，这个是不是不同？三人和是来自于武威市啊，是的。我们这里呢就是转播锦州交通广播的你好 Taxi 的节目，这有几个都不用扒皮儿，熟了就漏了。而且呢家人共同享用亲人亲手包的这个粽子，它感觉是不一样的。马铃花做捆绳啊，马铃花做的捆绳，那我不是馅儿的了。但我觉得那，而且可能看着挺简单的，然后又把那个粽叶呢弄成一个就像小漏斗的样子，然后就往里放这个糯米、江米，然后就上手了，就包出这三角或者是四角的。会包的这家人们巧手啊，没有三个角的吗？我怎么觉得我见过三个角的呀？我们来了，刚才牛叔说呢，这我们怎么没来呀？啊，我说呢，你没来的时候我们也在找你，爱在我心还有阳光温暖，很多的老朋友都来了行列里，欢迎。然后家里人包粽子有没有专门的手法啊？一家人围坐在自己包的粽子里，哎呀，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幸福啊！你说平时出车忙碌的的哥的姐，过节没有更多的时间呢，就自己包啊。其实呢也不一定啊。据我所知，这花小生啊，他就是平时做饭很厉害的。还有这老顺大哥啊，一做都做好几个菜。刘菊哥说：“你自己能吃了吗？都啊。”祝福过着爱相留生活。有的咱弟哥弟姐呀还真是厨艺相当不错了，你必须得自己包。哪个男生会包粽子啊？举个手。然后呢为了方便一些买合口味的粽子，你都买什么粽子了？什么馅的呀？我们说报告袁姐，我不会。是刘叔说他也不会，但家里人有会的，真好啊。芙蓉花，哎，芙蓉花想说什么？就不管爱吃甜的还是咸的哈，就会包粽子啊，还是只会吃粽子，大家都互相的留言。一枚小小的粽子裹住的是全家的团圆和平安啊！希望所有直播间另一端的各位好朋友啊，都能借着软糯的粽子还有喷香的海鸭蛋，是不是能够感受这一份幸福。再次祝愿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出行平安，各位歌友呢万事顺心，所有的人都是三餐有味啊，一日三餐，三餐有味，岁岁安康，这个日子呢像粽子一样甜糯圆满。我说有三角的，这个人家说没有，牛叔说没有，我这得问一下啊，到底有没有，我问一下官方。这民间有没有三角的呀？我听听这里有没有三角的粽子。
1: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

0: 庭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琳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芙蓉花说了，那你说这曾经汇报算不算呀？小的时候呢，我们好像都跟爸爸妈妈呢学过啊，就是这包粽子。那现在呢，我们买了比较方便了。你看，像牛叔家里啊，这全家人围在一起这包粽子，体会就是这种快乐啊，它比包饺子难多了。然后呢，哎，现在自己在家里包粽子，咱别说没有，肯定是比以前少了。以前呢，卖粽子的少于包粽子的，现在呢是少包粽子呢少于卖粽子的了。
3: 这短暂的邂逅留下伤感
2: 那个我们说我摘豆角来着，两架才摘完一架。哎呀，这对，这豆角是论价啊，豆角价。这个你摘的是什么样的豆角啊？黄金钩吗？这黄金钩是不是也是豆角的一种？我记得现在的那个黄金钩啊，跟小时候那个豆角特别的像。小时候那豆角啊，就把那个豆啊都煮熟了，然后呢用绳，是不是就包粽子那个绳给它穿上，然后晒得稍微干一点，还都给挂脖子上了。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饿了或者是想起来的时候，就像珍珠豆角珍珠项链一样啊，豆角豆的一个项链，想吃的时候呢就把它从绳上给拽下来，就给吃到嘴里，最后呢就剩一根绳了。芙蓉花就说，我妈教我包过，然后现在估计够呛能包上了，是吧？现在都忘了，小时候我们可能都学过这个手艺。牛叔说：“这都本能啊，你这学会了你就不能忘。”哎，这不是的，我这我不同意牛叔所说的。小时候我还学过呢，小时候学是因为好奇，现在学呢，现在包是因为一种体验和家庭氛围，或者是实际需要。你不包呢，你不买，然后就没得吃。那小时候你必须得是，哎，得学会呀，这样的话你才是好孩子。要邻居家的孩子是吧？我们都说，你看人家孩子都学会了，你还没学会呢。所以，哎，这个不一样了。然后我就学过啊，到现在我连那皮儿怎么样给它卷成那个斗，可能我都够呛了，都不会了。所以说这东西还是得经常去做，熟能生巧。它可不是像你所说的，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学会了就不会忘吧，就是骑自行车。你学过了之后，多年不骑了，你再欢迎老飞哥。就说会是会，还能记得当时的要领，但是因为总也不做了。你像芙蓉花天天就是做衣服，你是做羽绒服呢，还是让他就炸一条裤子哈？是就是为什么用炸？那个缝纫机底下就像踏板，就像有一个炸一样啊，就给它炸上，炸裤子。还是说这个衣服呢，拉一个蕾丝边啊，弄一个小嗓什么的，这都不在话下。人天天弄这个，但你不天天包粽子，很容易就忘啊，对不对？欢迎娟娟溪水。对，小时候呢包着玩儿。我们说圆姐，我发过去了，你看看，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发哪儿去了？你发的是歌啊，还是发的你包的这粽子啊？豆角是不是？好了，我来找找我们他们家的那架豆角是什么样的，是黄金钩啊，还是什么无金豆角，还是啥豆角？说说粽子怎么烙豆角上来了呢？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吧， 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小五呀，小对70、80后小时候，我们都学过包粽子。这首歌就送给70、80后的我们，一起努力奔波的人。哎呀，都中年了，端午安康吧！我们有请小五上麦。

0: 这首歌太励志了，而且听出来很感慨的。这个牛叔叔说了，小五的歌真是好听，他啥歌都能够驾驭啊。
1: 因为这是一首
0: 非常励志好听的歌，我们听了很治愈，带着点轻松，带着点爵士感，还很有民谣特色。就好像我们听到这样的歌啊，似乎能彻底明白一个道理啊，人活到半辈子就彻底明白了。都说了嘛，70后80后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了，时光真的是一晃而过呀，根本就不由人。好像我们的心里还都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其实呢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唱出了很多普通人的心声啊。尤其小五哥也是结合着自己的经历和感怀，这样的声音是非常打动人心的。人生短短也就是几十年，其实也不多，所以何必纠结太多的烦心事儿呢？别再和过去的一些烦心事耿耿于怀了，未来的事情也不必的过度的焦虑，咱就用心的过好每一天。明天都是端午节了，是不是咱就开开心心的珍惜身边陪伴的人，珍惜给你包粽子的人。哎，前两天呢，姐姐也是包了粽子给我送过来，真是很开心的，那种幸福的感觉是被惦记。平安开心就是我们最好的生活。
2: 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碧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0: 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哈，这个我们和芙蓉花说，你比我强多了，我包的粽子全都冒样了，就是皮儿是皮儿，米是米了，根本就包不住了，这就叫冒样了，是不是？谢谢。哎呦，这个大香囊，谢谢。哦，你是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了，我倒要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的名字叫什么啊？哟，这豆角这么长呀！哈哈。

不错，而且干干净净的，豆粒特别的饱满。这个一只豆角里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大约有十个豆。你说这豆角有弯的，有直的，这个叫这个绿色呢，纯是豆角绿，无法形容这是什么绿，好像豆角就应该是这种绿。绿有很多种，是吧？墨绿，嗯，翠绿，还有青绿，你这就是豆角绿。然后有一部分呢，还有枕星宇说，我呀不会包，我会吃。小童说的，原先呢，我奶奶包粽子，奶奶离开之后呢，我就买粽子。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就想起奶奶了，是吧？想起奶奶，肯定是被很多人给否了。它没有三个角的是吗？没有三角粽吗？四个角的，但我认为通常都是四个角的。芙蓉花认为是五个角的，到底是几个角啊？我昨天还吃粽子了，我怎么就没查这粽子是几个角呢？芙蓉花说，我的时候包的是五个角，现在为了方便，去一个角。五个角肯定是更不好包了呀。那个诗和远方说，捆的那个植物绳子，锦州话叫马愣。刚才牛叔说了叫什么来着？马愣。我反应反应啊，马愣是什么？吉祥好运。某人家小孩，点亮了粉丝牌。每一期视频我都会见到某人家小孩的点赞和留言，谢谢关注和支持。龙菊哥说，我说呀，这滚地呀是真有才，还能够制作歌曲。其实我感觉到主要除了有才，

比较心疼的。每天咱们的哥的姐起早贪黑的穿梭城市的大街小巷，风吹日晒的，长时间的空等，然后订单的收益呢参差不齐，跑车路上的这种辛苦只有自己最清楚的。牛叔你也知道，因为曾经你也做过几年的出租车司机，是不是？所以呢，日复一日的奔波啊，劳碌啊，扛着的是肩上扛着的是一家人的生活，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各位的哥的姐，你们辛苦了。接下来的一首歌呢送给你们。 All right, All right.

来，老朋友肯定能够听得出他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首一定是特别送给大家的。今天12:11新鲜出炉的，掌声响起。

0: 而质朴，而这样掌声响起来的歌曲非常的经典，触动人心啊，好像能够感受到听风就站在了舞台上，深情的回望。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多少歌曲送给大家呢？各种风格的，有摇滚范儿的，有抒情范儿的，而这首歌掌声响起，也唱出了很多人在人生的舞台上这种心路历程，所以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情感的共鸣，人生的感慨。是啊，岁月流逝，青春不在，岁月变迁，经历很多的磨砺，回望青春，这种情怀带着一点点的伤感，还有对时光流逝的无奈。感慨岁月带走了很多，但是留下了沉淀和阅历，而只有在这样的沉淀和阅历当中，才能够有这样好听的歌曲。每个人成功背后其实都有很多孤独的时刻，当你终于站在人生的舞台上听到掌声的时候，除了喜悦，还有对曾经孤独奋斗的那段岁月的感慨。这首歌听了之后是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人生如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以听风的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无论是掌声多少，只要我们用心的来演绎，坚持到底，都能够在人生的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无论你是吃粽子还是包粽子，掌声响起来。吃粽子啊，你得真得吃点就是咸蛋，为什么要加咸蛋标配呢？就怕你烧心。包粽子的呢，我们更要给掌声了，谢谢听风，这首歌来的太及时了。
1: 云导，你知道有多少好朋友都在想你吗？都在等你归来吗？你玩得非常快乐，我们祝福你永远这样开心快乐。
0: 谢谢，顺心顺意。
1: 大家的心情也代表我对你

常感谢雨婷主播代替你，同样也带给我们了快乐。感谢雨婷，谢谢雨婷。

太感谢顺心顺意了，默默的爱和守候，希望每一份等待都有美好的结果，真心的让人感动，而且说的特别的全面啊，有对于我归嫁回来的祝福和欢迎，还有呢，对于主持人雨婷替班主持人这一份感谢。等你等了那么久，本身这首歌呢就非常的有感情，我就发现呢，一边唱着歌一边来表达心意，真是情意浓浓，尤其是带着等待和思念的，往往呢就藏着一份刻骨铭心的一种心意。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啊，我也是啊，每到这个时候感觉应该和大家在一起了。有一次我也是休假嘛，这一些乘客偶遇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是这样相识了。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每天在这里相约，像老顺大哥呀，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守候都已经有30年了。有交通广播的那一天，大家就跟很深情，以及我们现在呢在抖音直播间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我们也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聊得都很开心啊。像李旭就说，大家看世界杯吗？这世界杯太耽误觉了，因为时差的原因，他都是最早好像是12点比赛，常常都是后半夜3点呢，你等的人也在等你。对的，你还记得呀，这那女的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有一次我休假嘛，这当时还和大鹏一起主持呢，然后那当时的哥就说了，哎呀，我就喜欢听这个节目啊，原来是俩人来的，那女的她休假了，我这名儿就是这么来的。这都给我发过来，有套哥发在咱们的 Q 群里了，这是大家给我普及的。捆的绳子叫马愣，就有点像我们家那豆角啊，分两批啊，白豆角和绿豆角啊。是呢，我就跟真造懵了，玛丽莲梦露了，用明星名字的线儿啊。对，就如果咱们不行，不能叫玛丽莲梦露，因为咱们这个是传统的节日，这绳必须得民族化，必须得是中国的名字，很中国式的名字。

0: 好，龙旭哥呢，听过今天老申大哥的歌，一定是有话要讲了。
1: 哎呀，啥接龙下去？哎呀，提起这么呀，我呀，小时候我就是，我其实我不爱吃年食，但是每逢的节日吧，你不爱吃就吃一个耶。就是我妈就那时候保证了，我记清楚了。妈说这个，这个得好吃。我小时候啊，因为啥我懂得比较多呢，从小我就好问。我说妈，这个粽子搁鸡蛋管啥的呀？煮熟了之后，小孩吃完肚子不疼了。哎呀，这古人文化的一种习俗吧。哎呀，有时候

0: 就想想父母小时候就是那种关爱呀，那种。昨天晚上我记得我还梦见我妈了，不梦见我爸了。嗯，就每逢节日就梦到了。哎呀，拜拜吧，还继续等完的，继续等大围子。
1: 房主好运哈、啊，你说的对呀、啊，这个粽子啊，那个绳勒得紧与不紧呢，松紧度，它确实是和口感有关系的，说的非常的细。

昨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嘉义发过来的歌，好久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而且那首歌叫什么来的？岁月如笔，行。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收尾曲，有请嘉义送给大家。感谢朋友们守候今天的节目，守候呢，欢迎您收听交通广播1003大家帮。

0: 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
2: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初夏的午后，阳光澄澈又温柔，洒遍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也温柔地笼罩着咱们的每一所中学的校园。在这样晴空万里、暖意融融的美好日子里，我们将会迎来一个特别又难忘的这样的一期节目。今天呢，是全市所有初三学子正式告别校园、暂别书桌的日子。朝夕相伴的

教室日夜苦读的书桌，并肩奋斗的同窗，悉心陪伴的老师，都将化作青春里最珍贵的回忆，珍藏在我们的心底。三年寒窗磨一剑，无数个披星戴月的日夜，无数次伏案耕耘的坚持，都将在不久后的中考考场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那今天呢，也是2016年的中考来临之前啊，中考呢是本周日21号，那因为呢明天呢是端午假期呢，那也是中考来临之前我们1003大家帮在节目当中呢最后一次跟大家聊中考的一期节目。一路走来啊，这段紧张又滚烫的备考时光里，我们的节目呢始终陪伴在各位初三考生和家长的身边。我们呢会为大家解读中考的政策，解答备考的疑惑。愿所有的初三学子不负韶华，不负耕耘，提笔从容，落笔生辉，在即将到来的中考当中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好了，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就

希望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考到属于自己理想的学校。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呢要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考考生们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啊，中考之前咱们的一些注意的事项。今天呢是6月18号，6月21号大家就要走入考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调整好这几天的作息规律。那特别呢是中考考生的家长们，把孩子这几天的一日三餐的饮食呢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那一定呢不能吃那些特别油腻的东西，以免呢影响孩子在考场上的发挥。不要吃那些让他容易犯困的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思考一下，我们的孩子平时都喜欢吃哪些东西，并且这些东西呢他是比较清淡的。你可以问问他想吃什么，如果他告诉你我要吃炸鸡翅，那 OK， 对不起，不行。可以把炸鸡翅换成这个水煮鸡胸肉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可以列个菜单让孩子自己选一下。那这个菜单里面呢一定不能包含油炸的还有高糖的。那所以说呢，把这个菜单拟好了，才能够保证孩子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持续的向前输出能量。那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准备孩子考前要用的东西了，像准考证、身份证这些呢，我们都要提前的用那种透明的袋子装好。还有呢黑色的中性笔要用透明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要提前的今天下午就开始给孩子准备好了。那么今天呢下午或者是明天，大家就可以带着孩子提前去看一看考场，去踩一踩考点了。说到这个看考场踩考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来时的这个路上呢，一定要把这个早高峰堵车的这个

时间呢给它打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早晨你要是出发的话呢，跟平时呢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交通顶峰期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某个地方等，提前20分钟，一定要比你自己预算的时间要提前20分钟出门。然后呢，再看一看孩子的座位，他会不会被空调直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备一个薄外套，否则呢，考试期间呢，如果要吹2个多小时啊，真的孩子会很受不了的。那第三呢，就是了解考场卫生间的位置。那现在呢，咱们中考的考场呢，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实验学校啊、18中啊、4中啊、8中啊，这些呢都是考场。那你一定要了解好考场，离你考场最近的卫生间的位置。那大概率呢，孩子呢是有可能会用得上，率会遇到你的同学，哎，不要跟他聊太多。不要没完没了的聊天，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影响自己考前的心态。点个头，打个招呼，心无杂念，专心的应对考试。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在即将看考场的时候呢，我们的中心议题都是考试那三天要给孩子们吃什么。几个家长的达成的共识呢，就是周日那天早晨要给他吃面条。对，面条加鸡蛋啊，好消化有营养，而且呢还能够补充能量，不会让孩子挨饿，也不会呢让他们吃得过。那所有的这个血液啊，会帮助你的胃在做消化，那可能大脑的供血呢就会受到一定的干扰。如果吃得太清淡的话，比如说要是 喝太多粥，你还怕孩子上厕所，所以说呢最好呢就是吃点面条加个鸡蛋加一点点蔬菜。哎，清清淡淡的早餐是特别符合孩子大脑需求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答题卡啊。答题卡呢，记住千万不能对折，也不要揉搓，要保持它的平整干净。那在考试一小时之前呢，也要少喝水，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避免我们想去卫生间的。刚刚提到这个答题卡特别的重要，大家记住啊，就是中考当天呢，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们带一个水杯嘛，那这个水杯呢一定要放到桌子底下，放到你的凳子附近。就高考之前，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水杯一定不能放到你的桌面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桌面上有你的试卷，有你的答题卡，你水杯放在那儿，第一个就是你要不小心把它碰倒了呢，你的答题卡会被染上水，这很麻烦。第二个麻烦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拿的是一瓶冰镇的矿泉水，然后呢，如果外面的空气气温很高的话，它那个矿泉水的瓶子的那个水壁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冷凝的水珠，然后躺下来也会流到你的答题卡上，这就特别麻烦了。如果答题卡一旦要是染上了水的话，哎呀，后果真的一言难尽啊。所以说呢，如果带水的话，记得放到地面上，放到提到了说早晨吃面条。那其实呢，说到这个饮食的调节呢，不单单啊是我们中考当天，其实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就应该适当的去给孩子按照中考的考场的那个标准去调理他的饮食了。提前三天我们呢一定要戒掉液体糖，再开始呢就开始给孩子戒断。第一个是戒断液体糖，第二个呢就是功能性饮料。其实呢，很多的关于功能性的饮料呢，就说法不一啊。有的家长呢愿意给孩子喝一些功能性的饮料，认为呢它可以让孩子呢大脑保持一个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然后有助于他在答题。但是呢，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种功能性的饮料其实呢，它并不如白开水，它可能会使孩子在喝完饮料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保持一个超级兴奋的状态，但一个小时过后那种兴奋的状态过了之后呢，会有疲惫感，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啊。甚有同学说，老师我这个字写得好丑，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你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就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就是从小那种字写的特别好看的孩子，然后到初中以后他们开始写行书啊，他的行书真的太漂亮了。如果你要是拿到在中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你的作文务必要用一笔一划的正楷，这样阅卷老师才能够一目了然看清楚你在写的是什么，给阅卷老师的这个心理的暗示啊，以及卷面的分数都会让你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结果。字面工整，你一定会拿到好结果。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答题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只要不是你审题审错，解题思路错，你就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就有的题呢，你可能就会觉得选 A 也对，选 B 也对。那在你纠结好久之后怎么办？你都不知道该选什么了，这个时候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再有呢，答题卡啊，不要乱涂改乱写答案，这个呢相信完。那中考语文作文批改的时间你知道多长时间吗？30秒啊，30秒一个写一个这个批改作文的老师，他要看800字。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关键点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的开头、你的结尾、你的一目了然。

当然了，那第一科呢是考语文啊，21号也就是周日早晨的第一课呢就是语文。语文试卷发下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先不用答题，先看一眼作文的题目，这样你在答卷的时候大脑呢会自动的去帮你整理作文的一些思路，那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啊。先来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您的孩子呢就是一杯红牛他就可以挺整整2个多小时，那是 OK 的，没有问题。那如果他要喝完红牛之后或者喝完咖啡之后他的状态要往下沉的话，那就是得不偿失。那这些红牛啊咖啡啊功能性的饮料，你只需要5-6分钟的时间之内它起到作用起到效果就 OK 了。但是我们中考要考3天的时间，大家衡量好啊，3天的时间。喝完之后呢，如果在喝完之后2个小时以后你出现了心慌啊手抖啊这些现象，是不是得不偿失？所以说我觉得喝温的白开水或者是嚼薄荷糖提神其实呢是最为管用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黑巧克力，黑巧克力也是 OK 的。还有呢，就是在咱们的答题卡上啊，缺考的标记呢，一定是要由监考老师来填的，咱们考生是不可以碰啊。如果你要不小心涂上了的话，这个考卷呢就会直接判定为0分。条形码呢，也千万不要贴歪了，如果要是歪了的话呢，就会影响扫描。那撕坏了的话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更换答题卡。时间再涂卡不要留到最后，因为每年啊都会有孩子因为涂错行而丢分的。那对于很多这个做题的这样的一些科目来说，比如说数学，比如说物理，那这些作图首选什么呢？首选2B 铅笔，自动铅笔它有一个扫描不清的这样的一个 bug， 所以说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尽量准备2B 铅笔。那如果你要是在考试的时候你碰见了超级简单的题，你一定要读两遍，一定要读两遍啊，看清不正确的是或者是错误的是这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它极有可能就是陷阱啊。你要是没有看到这几个词，你选到了一个相反的答案，那你说成绩出来之后是不是特别拍大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那归根结底呢，也是希望咱们的孩子呢都能够在考场上呢答出属于自己的好成绩。Why we fight? I don't know. We say what hurts the most. Oh, I try.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一首什么歌呢？啊，选一首最近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的歌，来自周深带来的《璀璨冒险人》。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跟中考有关的一些话题啊。在周日的时候呢，大家都要走入，很多初三的考生们就要走进中考的考场了。那其实呢，对于很多学生们来说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监考老师，然后你就浑身冒汗，浑身发抖。监考老师他真的是没有什么用，他就是一个老师，他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他也不会干扰你，你就大胆的忽略他就 OK 了。你草纸不够的时候可以要，不要不好意思。然后呢，拿到试卷的时候，那如果考场上呢要是有同学乱翻试卷呢，其实你呢不要受到影响啊，真的不要被他干扰。尤其是到了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答题卡是不是都涂全了，作文的题目有没有写。考前的任何一个考试，睡久了脑子会迟钝。这两天呢，饮食清淡，跟平常一样，千万不要吃一些特别过于油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是考试的前一天失眠了，那也特别的正常啊，因为呢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些考生在考试之前呢都特人，这个也很重要。那尽管呢咱们的这个成绩啊能力啊基本上已经定格在目前的状态了，但是这几天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看一看题，刷一刷题，目的呢并不是其他的，就是为了要保持手感。数学我们可以刷一套卷，物理可以刷一套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道法，这几科呢一定要好好的背一背，这个时候查缺补漏，它会让你的记忆更加持久。其实呢中考啊，无论你准备的有多充分都会紧张，所以我们就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发卷前呢，咱们可以做上三组深呼吸来放松紧绷的神经，考完一科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也不要着急跟同学去对答案。这几天呢咱们不要做一些冒险的危险的事儿，比如说那个打篮球、踢足球，这几天我觉得对于很多男中考不到最后一秒，一切都皆有可能。好，那祝愿收音机前所有即将奔赴中考考场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那也欢迎呢大家啊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收获。刚才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张小七说了，他说我从小到大最害怕的就是监考老师站在我旁边看着我，大题本来会的都不会了。其实我也一样，就是监考老师站在旁边的时候真的就会莫名其妙的紧张，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提醒自己，整个考场监考老师是最没用的，就忽略他不存在就可以了。你就当监考老师是一个邻家的叔叔或者是一个邻家的阿姨，他就是坐在那儿单纯，要不然呢真的是会影响你考试的心态的。好，那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的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聊一聊跟中考有关的话题。好，咱们就要奔赴考场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能够让自己找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好了，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做《隐形的翅膀》。这样的一首歌曲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心中有梦的朋友。

那孩子们呢，可能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努力，整整九年的时间啊，就要在周日的那一天开始，即将呢迎来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结局。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能够松弛的去完成自己的这项重要的考试，并且呢进入理想的高中。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燕。小燕说呢，希望我的外孙女中考情绪稳定，超常发挥，金榜题名，成功上岸。一笑而过也说了，他说希望我儿子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啊，其实呢，这么多的中考的考生家长们，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的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来聊一聊，在中考的时候，或者呢是孩子即将面临考试的时候，你都会给孩子准备什么样的一些吃的吧。因为备考的这段日子里边呢，孩子的学习压力肯定会特别的大啊，也特别容易没有胃口去吃饭。这个时候咱们就并不需要大鱼大肉了，而是需要那些清淡的、易消化的、能够稳定住他血糖的一些家常菜。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一些菜呢都是非常普通的食材，做法也特别的简单，口感也很清淡，但是呢却特别适合给中考期间备考的孩子们来吃。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共同的去聊一聊这些适合在中考的时候去吃的东西。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西兰花炒虾仁。西兰花炒虾仁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西兰花里边富含膳食纤维，搭配非常的均衡，虾仁呢是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 OK 的。这道菜特别的简单呢，半颗西兰花，鲜虾仁呢150克就 OK 了。那如果你要是想多放一点的话呢，你就是放个10克、8克调好虾线的大虾就 OK 了，再准备一点蒜末、盐和淀粉。西兰花呢，咱们用淀粉抓洗去腥，焯水1分钟，热油呢将虾仁滑炒变色盛出，再爆香蒜末，下西兰花快炒，最后倒回虾仁，加盐炒均匀，这样的一道西兰花炒虾仁是一道特别适合中考考生的补脑菜。第二道特别适合中考考生的补脑菜呢是什么呢？清蒸鲈鱼。因为这个鲈鱼呢，它含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大脑特别喜欢的常规的营养来源。我们呢准备一条新鲜的鲈鱼，准备一些姜片、葱丝儿，还有蒸鱼豉油以及食用油。这个鲈鱼呢，咱们把它处理干净，两面划上几刀，肚子里边塞点姜片，水开之后呢，上锅蒸8到10分钟，蒸好之后呢，咱们倒掉盘子里的汤汁，剪去姜片，铺上新的葱丝，淋上一勺蒸鱼豉油，再泼一勺热油。哎呀，你就吃吧，真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超级的鲜，鲜掉你的眉毛。关键呢，它还能够助力孩子的大脑。第三个，我相信呢，第三道菜呢，我就说出来啊，收音机前80%的家长朋友都会觉得，哎呀，我宝爱吃这个，是什么呢？番茄炒蛋。哎，对，就是这么一道特别普通的西红柿炒鸡蛋，它能够给我们的孩子的大脑提供非常优质的蛋白，而且呢，番茄呢还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维生素，搭配起来超级好消化。咱们准备2颗番茄，2个蛋，准备一些葱花、盐。那番茄呢，我们把它去皮，把皮烫去之后呢，切成小块，鸡蛋打散，热油炒熟鸡蛋呢，先把它盛出来，番茄倒入之后呢，把它炒出汁儿，炒成这个沙状，然后呢再倒回鸡蛋，加盐炒匀，撒上葱花。相信呢没有小孩不喜欢吃番茄炒蛋啊。那不单单呢是中考的考生，那家里边呢有上小学的、上初中的孩子，我们也可以经常来做这道菜，不仅好吃下饭，而且呢还超级的补脑哦。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香菇鸡丝汤。鸡肉呢，它是会给孩子提供很优质的蛋白的，而香菇呢会自带鲜味儿，同时呢香菇呢也可以

让我们减少盐的用量。咱们可以准备半块鸡胸脯、干香菇三朵，然后呢再准备一些姜丝、青菜叶、盐。那这个香菇鸡丝汤我们呢也可以把它下成面条，味道也是超级的好。首先呢，咱们将鸡胸脯的肉煮熟了之后撕成这个丝儿状，香菇呢切成片儿，锅里放入香菇、姜丝儿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再加入鸡丝和面条，煮熟之后放入青菜煮上一到两分钟，撒盐出锅，这样的一碗香菇鸡丝面特别的适合给孩子作为早餐。它呢既能够补充孩子大脑所需要的能量，而且呢还没有特别高的热量，不至于让孩子呢在考试的时候大脑反应不过来。下面我们再来说的这套适合考试的饮食呢，就是芹菜炒牛肉。这个牛肉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和 B 族维生素的，芹菜呢增加了膳食纤维。我们可以准备牛里脊肉150克，两根芹菜，最好是西芹啊，因为西芹呢是比较嫩的，蒜末、生抽、淀粉和盐也准备一丢丢。牛肉呢，咱们先给它逆纹切成片儿，再用生抽淀粉来抓匀，用油呢腌上十分钟，芹菜切段儿，热油滑炒牛肉变色之后盛出来，再爆香蒜末，下芹菜炒一分钟，倒回牛肉，加盐炒均匀，炒熟。这样的一道芹菜炒牛肉不仅下饭，而且呢营养超级的均衡，热量也不高，特别的适合中考的考生。看一看啊，这些菜有哪些呢？是孩子特别爱吃的。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另外的一个特别适合中考考生的一道菜呢，是白萝卜炖排骨。排骨呢会提供蛋白质和钙，白萝卜会助消化，不容易让你胀肚。我们这时候呢可以准备一斤排骨，半根白萝卜，加一些姜片和盐。这个排骨呢我们先给它焯水，去掉浮沫之后再加入足量的热水和姜片炖上40分钟，放白萝卜块再炖20分钟，少放那么一丢丢盐。在盛汤入碗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把上面炖出来的这些排骨的荤油给孩子一点一点的撇掉，不要让孩子吃太多的荤油，以免干扰大脑反应的速度。但是呢，这样的一道菜呢，却会给孩子提供满满的能量。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到的这道菜呢，是鸡蛋蒸豆腐。鸡蛋和豆腐啊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而且特别的好吸收。咱们可以准备嫩豆腐半块，两个鸡蛋，加一些生抽和葱花。豆腐呢咱们可以把它切块铺在盘底，然后鸡蛋打散，加上等量的温水搅拌均匀，撇去泡沫倒在豆腐上，上锅蒸上10分钟，淋一勺酱油，撒点葱花。出锅之后呢，这道菜啊非常的 Q 软，非常的嫩滑，入口即化。那这道菜呢也是特别的适合在考试期间做给孩子吃的。再来说一说啊，丝瓜蛋花汤。丝瓜呢水分特别的充足啊，它是非常适合给孩子补水的一道蔬菜，而蛋花呢则增加了蛋白质的含量。咱们呢可以准备一根丝瓜，一个鸡蛋。丝瓜呢去皮切滚刀块，锅里边放入姜丝和少许的油，炒软丝瓜，加入开水，淋入蛋液搅成蛋花，撒盐盛出来，出锅就 OK 了。还有一道菜呢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山药炒木耳。有的小孩不喜欢吃山药，那有的小孩呢是超级的喜欢吃山药。山药和木耳它们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消化一点都不费力，而且山药呢它是可以吸收脂肪的。如果孩子吃油腻吃多了，那你摄入一些山药的话呢，也可以有助于你大脑的清醒。咱们可以准备半根山药，一小把泡发的干木耳，加上一些胡萝卜片和盐。山药去皮之后，木耳再撕成小朵，烧开水之后呢，下山药和木耳焯出1分钟之后捞出，然后呢再用热油爆锅快炒这些食材，加上一丢丢的盐，这样的一道非常非常适合中考生的一道蔬菜就出锅了。最后啊，

给大家介绍一道主食，这道主食是什么呢？南瓜小米粥。为什么是南瓜小米粥？因为这个小米啊，它特别的好消化，而南瓜呢，它是自带甜味的，可以给你提供复合的碳水。准备150克的南瓜，小米半杯，水适量。南瓜切小丁，小米淘洗干净，加水煮开后呢，转小火熬20分钟到粘稠，不用加糖，南瓜的甜味就够了。那这样的几道菜呢，看一看啊，自家的孩子都喜欢吃些什么，我们呢就可以给他做一些什么。好了，那刚刚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样的一些特别适合在中考的时候做给孩子吃的一些菜啊，那也希望呢家长能够提早的做准备，能够积极的为孩子的考试来积极的赋能。好，下面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燃的一首圣光。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这期1003大家帮中考考前特别直播到这里呢又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啊可以说是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也是在这样温柔的夏日里，我们所有初三的同学会正式的告别了奋斗三年的初中校园，收拾好书本，放下日常的早读和晚自习，暂时告别了老师的叮嘱，同学的陪伴，奔赴即将属于自己的终极赛场。6月21号，2026年的中考正式的拉开帷幕。这三年的春夏秋冬，朝来暮往，所有的努力、坚持、汗水、熬夜和咬牙的瞬间，都将会在考场上给出属于你的答案。我知道啊，此时此刻你的心里呢，肯定是有很多的紧张、忐忑，也会有期待。会担心自己准备的不够充分，会害怕临场发挥失常，也会对未知的结果有一点点的不安。但在这里呢，想告诉所有的初三的考生，不必慌张，你走过的每一步路都算数，你付过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中考从来都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而是你三年日积月累的厚积薄发。那些你背过的古诗文，刷过的习题，订正过的错题，还有熬过的夜晚，以及那个坚持到底的自己，都在悄悄地为你铺路，帮助你奔赴更好的未来。所以呢，考前这几天呢，大家一定要放平自己的心态，稳住自己。

己的节奏。我们这个时候呢，不用再焦虑的去刷一些特别难的压轴题了，我们也不用过度的紧张，我们就好好的去稳住心态，相信你自己，你已经准备的足够好了。希望你走进考场的时候沉着冷静，从容自信，审题的时候细致，落笔的时候坚定，会的题不马虎，难的题不慌张，提笔是底气，落笔是。同时呢，也想对收音机前所有陪伴孩子的家长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中考路上你们是最默默的后盾，温柔的陪伴，耐心的守候，陪伴孩子熬过了整整三年的青春奋斗。那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可以多给孩子一点轻松的氛围，少一点催促，多一份包容，让孩子呢可以轻松上阵，从容应考。三年青春磨砺，今朝静待花开，少年自有少年狂，敢乘长风破万浪。在这里呢，103大家帮的也要祝福咱们全体的锦州所有的初三学子中考顺利，超常发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愿你们不负韶华，不负自己，不负三年以来的全力以赴，等到盛夏风起时，静待你们再遇归来。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枯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0: 速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0: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未到来，
1: 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

0: 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1: 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就那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林心琪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林心琪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婉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

阳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美，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纸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辉煌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

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想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胖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语双唱的经典老歌，也已经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其美》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深情。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王蓉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乐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

陈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人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时，哪是情歌老呀，是唱情歌的人把自己的故事缝进了旋律里。那些在 KTV 里不敢大声唱的句子，那些听到某句突然愣住的瞬间，都是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

记得《听我有情理》里华仔载着吴庆元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你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

0: 阵，
1: 回家。年越来越近，路也越来越暖。这一年我们都在奔波，为生活，为家人，也为心里的期盼。但只要踏上回家的路，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愿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归途平安，心事圆满。回家就是这一年最好的礼物。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

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0: 琴瑟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你？
1: 北京时间15点整，你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4: 可以弯道超车了。
3: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4: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3: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4: 欢迎乘坐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需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8号，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咨询的问题啊，需要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来了解一下关于路面上有这个施工封闭的这样一个通告，这是和大养县相关。如果说呢您出行呢经常通往这个地方的话呢，那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一方面的一个施工的安排。因道路养护工程施工需要，那么大家伙要留意，从6月20号，今天呢是6月18号，马上就要到了啊。6月20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分阶段对大养县高台河大桥至南康路段进行道路养护施工。提醒您，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广大驾驶人朋友呢，途经施工现场，请确保出行安全，提前做好计划。大家可以在6月17号，也就是昨天的交广的推送当中，能够看到这样的消息。再次提醒大家，2026年的6月20号到。

接下来呢是关于高台河大桥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同样您也是可以在6月17号交广的推送当中能够查阅到相关的信息。6月20号到11月30号，6月20号到11月3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高台河大桥大氧线啊这个高台河大桥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醒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呢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因大氧线高台河大桥至南康路段分阶段进行道路养护施工，需经高台河大桥临时变道通行的车辆可沿京哈高速等绕行，广大驾驶人朋友途经施工现场呢一定要仔细的看提示牌，确保交通安全。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您是记性好的人吗？我不是，我记性老差了。我想想我昨天的事儿，可能还要使劲再想一想。记性不好呢，就很容易忘钥匙。我已经不知道叫了多少回开锁了，还有呢，配了多少次钥匙了。你要是叫这个开锁上门的话，有没有哪些顾虑呢？或者说您叫这个开锁服务的话，这个多少米呢？有没有这一方面经历的朋友呢，可以来探讨一下。有的时候就感觉你配再多的钥匙，然后到后来还是会忘。686说家里换个密码锁，这个密码锁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呢，首先第一个密码容易忘，密码锁啊指纹锁确实考虑过，可是有的时候看那个就是法律节目嘛，包括咱们在星期一星期三，然后也听到过一些这一方面的案子。对呀，景城说忘密码更不好弄了，关键是有一个啊，这个它可能是特例，就是有的时候就那个密码门它自己会自动开，不是说这个方式不好，不是说这个门不好，就是因为我属于比较还是觉得钥匙开门吧，总是忘带钥匙，密码也是经常忘。景城说80到100，18.8，谢谢 kiss you。 我感觉啊，就是我这个开锁都开出经验来了，先跟大家探讨吧。我想听一听你们有没有开过锁，然后我跟大家讲一讲我开锁的这个经历。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跟大家伙聊一聊开锁的这个事儿。哎，反正我这个开锁的经历啊，我觉得挺丰富的。这个开锁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感觉从2014年就不停的在开锁，就在丢钥匙、开锁、换锁芯、换门。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聊开锁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如何进行这个不掉进陷阱里呀，或者说一些防范呢，一些安全意识的提高呀。有这么一个案例啊，就说呢，电话里边都说好了，你要是上门开锁的话，这个服务费可能几十就 OK 了，因为他可能会让看一下这什么门，然后什么样的情况，然后那个猫眼在哪儿啊，能不能通开呀，或者说你这个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大概心里都有数了。但是哪怕您在电话里边说好了，因为我亲身经历啊，就好几次了都是这样，他们应该是有一个那叫什么呢，交流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大伙都在统一的这个里边，然后呢去谁家开呀或怎么样，他可能还得往里面发一下，就大伙都知道。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不太了解啊，所以说呢，我打任何一个电话，就有的时候楼道里面会有嘛，你打了这几个电话，你会发现就他们都统一了口径，还有这个费用，就找谁好像都一样。来了这么两波吧，他们最后呢还是会，所以呢找谁可能他口头上就看您这个锁需要开就都是固定的。咱们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是100，然后呢他开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给您加码，比如说啊你这个锁给你开不拆除的话，你这东西还得把你这个你这个猫眼可能如果下那个钩子可能够不到，就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到最后呢，就是一定会说服你把这个锁给换新的，然后这新锁呢会在你原锁上面进行升级。就我光换锁芯这个事儿，不是锁芯，是整个这个锁都是层层升级了。我也不知道他为啥一定要升级，差在哪儿。但是人家说出来呢名目繁多嘛。有的时候网络上呢大家也会探讨这个开锁的事情，就越来越有这样的高价开锁上门费啊，有的还有这种夜间服务费啊，包括这个拆除费、换锁费啊等等各种这种增的项目。所以这个打开的根本就不是锁，不是门呐，是他们的层层的套路。有这样的一个市民穆女士，她就说了，说这个电话里面呢都已经说好了，就是30就可以开，到最后呢大伙知道她付多少吗？付了1000多。男宝说，我丢倒是没有丢，就是把钥匙断在锁芯里了。我有过同样的经历，那都已经很久很久之前了，就是怎么也不开呢，使劲嘎巴舍里边了。有的时候看人家开可容易了，就拿个什么名片呢、身份证啊或者什么那卡，咔一划就开了。最早最早之前那门肯定很好开，但是后来呢越来越科技啊，越来越智能啊，包括这个锁也是升级，你就根本都不开，但人家专业的应该也会有办法。

反正我弄不开，试过。对，都有备案的。心得多大，开门能把钥匙断在锁芯里。奈奈说我家的钥匙就没有丢过，我之前总丢钥匙，要么就丢了，包也丢了，要不然就是钥匙呢扔垃圾，连垃圾一块扔到垃圾桶里，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把那个钥匙挂脖子上，但是呢这样子就感觉很不行，那个词我不敢用，就是真不行。就要长个记性。来看一下这位穆女士，她为什么到最后付了1000多，从30付到1000多，够夸张吧。她就是忘带钥匙了，然后呢就在外卖上面预约了一个开锁，就说现在这种各种平台吧，它服务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师傅上门之后对原门锁进行了破坏性的拆卸，并且更换新锁，这过程我熟啊。我那个换的那个锁没有六七个，不是没有八九个，也有六七个了。直到服务结束呢，这个开锁师傅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网上说好的30肯定不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啊，就各种各样的吧，那你这个肯定打不住了，然后跟他开始算多少多少。大家如果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然后您要搜的话，就什么开锁乱收费呀、开锁怎么怎么样啊，这些关键词也会收到不少这样的吐槽或者说视频评论当中呢，各种各样的情况。暖宝说你的门也被暴力拆锁拆过换过门，因为他说这个东西这锁就是开不了，你就得把门拆了才行。30多倍是怎么搞上去的？那你们守护说拆家不？拆过。哎，我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都羡慕这开锁的，我要会这个技术了，那可多好呀。但该说不说啊，真是各行各业呢，你干一行得精一行。就是咱们开那个门，那个锁你都知道，就是嘎巴一声把那个锁的那个扣给它弄开了，然后它肯定就直接就能开了。不行，没有那个技术，人家弄得可轻巧了，一下的事儿可能就把这门开开了。要知道啊，这样的一个低报价高费用的套路在开锁行业内其实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有不少商家呢宣传的时候就是打着这样的一个旗号，什么有备案呐、几十元上门呐，我信了，而且我信了不止一次。当然你信了很多次之后，那你吃过亏几十过呀，都得过百了呀。我说你这不会跟他们一样吧，人家说不会不会，我能跟他们一样吗？小妹儿，我能坑你吗？哥能坑你吗？结果来完换了之后真是跟他们一模一样。有的时候啊，这个技术人员呢会含糊其辞，然后就说呢你这个是高级别的锁芯儿，我也信呢，因为我次次换锁芯儿都是一次比一次换的高级，人家说你这已经淘汰了落后了，然后就换，他说你这东西都是有技术破解的，你得通过技术破解才行。所以呢就这种增项嘛，就层层加码。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们在这个加码上面都会有哪些说辞，像是人工服务的、夜间服务的、高层服务的、延保费，还有什么调锁呀、安装，这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以及锁芯面板材料、锁体材料，这些啊可不是说您一项一项的就只服务其中的一方面吧，交这一方面。就合肥的有一个居民在网络上找这样的服务平台，最后呢收了4170米，4000多开一个门。消费者呢就向平台投诉说这也太不合理了呀，
平台说呢，那这跟我们无关啊，只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人家呢在上面提供信息，或者说他私下什么这个收多少，都是他个人的行为，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提供平台而已，你们自己私下去沟通。所以找平台他这也没有什么好的说法。后来呢，他是找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收取的所有费用去全部的退还给这个投诉人，并且呢还对开锁公司提出了罚款以及吊销营业执照的这样一个处罚决定。所以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您找平台也没有什么结果，或者你就找这个专业的法律公司，对不对？给您维权，要不然就刚才按照这个思路也是可以有办法有效进行维权。

0: 全的。黑山说，有的门好几万，对对，就是门不同，他看你那个门，他就跟你要不同的价。以安徽某地市为例啊，在12345热线上受理的开锁服务不正规，还有这个乱收的这些相关的投诉就超过700件。主要呢就是说，反映哪些问题呢？开锁师傅他没有任何备案手续，就是这个是不是也要问一下，要看一下，嗯，对吧？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备案啊？要不然你说咱们随便印点这个小粘贴，那我还说我会呢，那以后你们谁要是开不开门了，我就说那个林涵会，然后把我这个电话印上，然后把我这个林大师，然后后面写上我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也说我有备案，然后我就给你们发，你们谁遇到问题了都找我，那是不是也得看一下手续？那我空口无凭，但你们信我，可能就挣这份迷。就这里边反映的就是提到了根本就没有公安备案手续，还有呢强制换锁，他明明能开，能不破你的锁就可以开，但他就是强制换。以及像这种强力拆除啊，导致原锁具破坏的，以及导致门体损坏的等等啊，就是投诉这些问题。还有费用方面呢，没有说新增了这些零件更换的等等，全都是没有提前告知新增的，然后到最后一查收，所以这不是个例啊。先进一小段宣传，给大家看看路况，看看天气，稍后回来。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欢迎回来，15:30啊，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云飞桥不好走，南向北整个桥面排满也不好走，但是桥面上北向南问题不大，桥面主要还是南向北云飞桥，其他的桥洞啊、路面啊、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继续来关注啊，看看天气情况。收到气象台刚刚发送过来的西极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0度。19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6度，黑山27度。19号

刚才提到了天价开锁啊，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还有哪些故事。受访人士呢也表示说，天价开锁的事件确实也是时有发生，那这是反映了行业自律缺失，还有监管是存在空白等一系列的问题的。部分的企业呢没有备案，而且呢监管空转。大家伙啊，如果您要是有这个开锁需要的话，最好还是让人家提供一下是否有备案的这样的一个证明，还是有必要的啊。因为部分开锁服务呢，他们确实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身份不明，流动性强，大多数呢都是通过小广告等备案呢，试图来核实一下。当要求对方线上，你不用来加，但是我要线上，比如说咱们用其他的这个看一下啊，视频一下，看一看你这个备案证明。开锁师傅呢，如果要是以不方便为由来拒绝的话，表示呢可以上门看，但是呢网络上直接是。还有呢，有一些博主呢也是表示啊，通过各种各样的算是实地的考察也好，包括求证啊核实啊，有一些平台上的一些开锁商家，虽然呢他是有营业执照等信息的，但是你要去分辨啊，有的他确实不真。真有问题，服务流程、收费标准还有技术资质等方面是缺乏统一标准的，所以导致服务随意性大，价格呢也不太透明，从业人员的技能还有素质都是参差不齐的。有句话呢叫隔行如隔山，很多现在的这种防盗门呢，它分的等级都不太一样，那这个等级越高自然价可能越贵，消费者呢不太明白其中有哪些区别，很多时候呢这判断能力啊是下降的状态，因为对行业不了解，就隔行如隔山，很容易就掉到消费陷阱当中。预约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反

反复的去跟对方沟通和确认是否有额外的这个费用，没有的话呢，那如果要是上门了，上门呢却说得先把门把手拆了，动手之后才能知道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也一定要小心一些，因为拆完之后你旧门把手就是意味着已经报废掉了。律所方面的律师呢，也是对这个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说法是这样的啊，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他说呢，如果开锁人员故意虚构锁具无法正常开启，诱使消费者支付远超合理范围的高额费用，那么这个行为呢，可是涉嫌欺诈的。面对开锁服务当中可能有的这个增项，如果说没有去尽到提前告知的义务，那他这个您是可以维权的。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是真实全面的，不应该呢是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所以大家伙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开锁的行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认真谨慎的去核实对待。受访民警也提醒大家，应该呢选择正规的这个平台，物业推荐的，或者说110查询已备案的，这些都是相对靠谱一点的，尽量不要咱去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大家都问我啊，这个直播间有没有空调？有空调。有空调的话，如果要扇扇风的话，能凉快的更快一些。大家热不热？今天这温度确实还是挺高的啊。你说前两天这雨下的，又盖被子，然后呢，出门还长裤长袖的，结果今天这热的呀，裙子直接穿上了。温差比较大。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18号，今天。

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0度。19号，明天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6度，黑山27度。但是明天晚上开始，明天晚上八点到后天晚上八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小到中雨，这雨说来就来，南风3到4级。20号晚上八点到21号晚上八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虽然说今天天气是这么报的，但有可能呢也是随时有变化，因为昨天我还说呢啊，从星期五开始连3天看预报都有雨，但是目前来说还好，只是提到了19号晚上八点到20号晚上八点会有雨，其他的天气还不错。想咨询可以的。你的意思是说不问我，不用我转述，直接咨询是吗？我给您发到咱们这个文字的平台上。

醒大家了，路面上呢依然还是像刚才一样，云飞桥南向北整个桥面全是车，下了桥之后呢，以为好走了吗？您到洛阳路段，到解放路段依然不太好走，到解放路才会有分流，所以提前的绕行一下。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有一些路段呢有施工的一个封闭通告，留意一下。2026年的6月20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分阶段对大养县高台河大桥至南康路段进行道路养护施工。提醒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驾驶人朋友呢途经施工现场请确保出行安全。说到这个南康路是哪儿，提醒大伙儿啊，原机场路

气真是啊，今天太热了。我看平台上有朋友都提到了，说林涵你有没有降温的神器？没有，以前也用到过，身边同事也用到过。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啊，这种冷感的什么所谓的降温的神器，好用不代表它安全啊，还是要多多了解一下。比如说呢，我们常把这个喷雾呢，带来清凉感的这个喷雾呢，叫做冷感喷雾。里边会有什么呢？除了水，还有乙醇呐、薄荷脑啊、香精啊、甘油啊等等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呢，它是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丙烷还有丁烷等等，沸点很低啊，就是存在在刚才跟大家所提到过的冷感喷雾当中。就是因为您按下喷雾的时候呢，它可以瞬间把推动剂的作用啊，把这个东西呢瞬间推出来，雾状的形式喷出。因为瞬间液化会吸收大量的热嘛，这就是它降温的一个原理，一个效果。黑山说对皮肤不好，它可不仅仅是对皮肤不好啊，你的皮肤啊、黏膜啊，都会让皮肤产生错觉，就会觉得很凉快。但是呢，它可能没有真正的降温，就是因为咱们要是呼吸这种带有薄荷脑的东西，也会觉得凉，是一个道理啊。说白了，它是让感官错觉。乱用的话，很有可能会爆炸，或者说冻伤。大家可以在短视频上，您找一找呢，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消防视频，就能够了解到了。当然也不说让大家完全不用，因为很多事情它没有绝对的。所以说如果您买了也是可以使用的，一定要注意啊，看清楚人家所标明的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个皮肤位置去大量的去喷射。还有呢，建议您可以在这个衣物啊、毛巾呢、或者等等啊这种隔空上，你最好还是让它这样子来降温，不要直接，有的人可能太热了，甚至直接往胳膊上、往脸上去喷，这可不行。再一个呢，刚才提到了，它里边呢有易燃的东西，远离火源，还有高压的、高温的这些环境都是很有必要的啊，防止起火呀，或者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同时呢，也建议您这个东西买了呢，你不要把它放到车里边，或者封闭的空间去大量的喷洒。因为这样子又高温还有密闭的空间，或者说您直接把它就放到车内了，气体聚集很容易引发危险，包括它这个罐体也有爆炸的风险。

0: 五将至，出行旅游啊，民俗活动也是迎来高峰期，人车流量也会剧增。大家端午都有哪些出行安排呢？
1: 你是
0: 关注当地目的地的这些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出行路线，对车辆进行检查，驾车呢大家伙把这个安全带也要佩戴好，如果遇到雨天也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和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紧急制动或者是紧急转向，以防车辆发生侧滑危险。车辆切勿您在饮酒后去开，也不要疲劳驾驶啊。驾车带儿童出行的呢，一定要使用安全座椅。还有就是摩托车啊，电动车啊，如果您要是骑行的话，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消防方面呢，希望大家要了解到的是，如果您要是有这个出门行为，这个断水呀、断电呀，还有这个气儿啊，有些这些安全方面的一定要考虑到了。电动车禁止室内充电或者是非线充电，禁止楼道去堆放杂物，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也要加强防火巡查。

解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提到云飞桥不太好走，对吧？南向北目前来看的依然还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伙呢，如果您要行驶到这一路段的话呢，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吧。跟刚才相比要好一些，但是如果您要是着急的话呢，还是要提前的绕行。那有可能是受桥面南向北车辆滞留的压力，北向南呢也是有这样的部分的路段啊不太好走，所以导致南京路目前西向东车辆呢也是有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刚才上一时间段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最繁忙的就是在云飞街的各条路口，云飞街上啊、云飞桥南向北啊都不太好走，桥洞呢目前来看不太受影响，但是过了云飞双洞北向南，也就是从延安路开始，目前在解放路段也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稍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北向南大概能够受多大的影响。目前来看，预计可能过个10分、15分左右吧，也许啊，会从延安路一直到南京路段，云飞街北向南很有可能会排上，这车辆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

欢迎大家，这里是林涵直通车，各位朋友呢可以在交广平台互动，或者呢添加林涵的抖音关注，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8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0度。19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一线26度，黑山27度。19号晚上8点到20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20号晚上8点到21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目前来看，这个温度呢还不错，但是确实有雨。刚才提到呢，估计10分钟、15分钟吧，云飞街上北向南就不太好走了。但是现在来看，没有用到那么多的时间。从云飞街的延安路开始北向南，目前一长串啊，一点不夸张，一长串北向南一直到南京路段，车辆影响了，有排长队的情况。最繁忙的就是白楼港这儿，它除了这个北向南还有西向东的车辆，还受桥面的压力，云飞桥南向北全线车辆排长队，一直会到洛阳路段。然后呢，解放路以北就大概比较好走了，这个南向北主要影响的是桥面，一直呢到

0: 爱你。
1: 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2: 在我身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难道今天这就已经呈现了节假日之前的行车状态吗？现在云飞街从宜昌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南京路这一段，全是车。而且呢，在这个白楼港四个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开车经过这里呢，是咱们城市目前车最多的位置了。云飞桥此时此刻16:31的时候，南向北已经是满桥的车，其他的火车站前延安路上东西双向也是排队缓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附属港北向南和东向西，尤其北向南这个车队排的相对长一些。城市的东侧呢，有一段就是在

0: 广州街从延安路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北双向现在车比较多，其他街路呢还没有进入高峰状态，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今天就不要夸好诗啊好诗啦，今天咱们就不写诗了，因为马上就要到咱们放假的日子了，所以今天在节假日之前的倒数这期节目呢，开篇问候大家端午安康，欢迎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

祝福咱们每个人呢，在未来的这几天，大家开开心心的啊。然后呢，该上班的 该上班的就好好上班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大家都开心，然后你努力 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说，这开篇是不是已经有了放假之前的样子了？有些街路上车属实是挺多。感谢建平，感谢福华，感谢万事如意。我没说呢，他们就说好诗啊，好诗，就问候大家，每一天都快乐吧。大家好，我是白老四，你可算有了一张人家照片了。丑年，昨天是你给我显摆的吧？

我特别爱听他说话，我特别爱听他上节目。就是你一听他说话，你一听他上节目呢，你这心情就愉快，你就会随着他的语气节奏，然后高兴起来，非常好。

0: 今天我们放假之前最后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压力了，我们可以听一些想听的，聊一点想聊的，基本上呢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是吧？而且天呢还已经不下雨了。我们听听，我有一段91年的那什么，
1: 戏曲联唱，
0: 91年春晚上的一段少儿戏曲联唱。

你说说，我们要是听孩子们唱这么一大串儿好听的经典的戏曲唱段，心情也招摇起来了，很快乐。那个时候就看的，哎呀，这小孩们好厉害呀，他们唱的好好呀。而且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县里那个电视台天天晚上6点多钟要把这段放一遍，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好像是有人点播。仔细一想，91年的事情了，好家伙！我对今天晚上的这个行车呢，心态没有那么的乐观，尤其要走云飞街的朋友们，云飞桥啊、白楼岗啊，还有就是广州街以及延安路。延安路今天怎么了？火车站前好多车呀！大家伙儿这个时候都已经散学放假了，都要出去玩什么的了。已经你们就哎呀放松了吗？我羡慕你们，祝福你们3天的时间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回来咱们继续聊。现在人民街上的车，在城市北侧呢，车也不少。兔兔说：“祝我们都快乐，上班的牛马，在家干家务的牛马们，到处逛溜达放假的牛马们，大家都快乐。”让您这么一说，上班的、干活的、在家里边做家务的，还有出去玩的，全是牛马了。放掉这个心态，每一天都是基本操作，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好听，浮华说来个陶阳的曲儿，这不说到我心里去了吗？陶阳的曲儿。我有的是，你这一天天的，我们小陶阳哈唱了那么老多，那有些呢，它比较长啊，或者是不适合，但是比如说那个录音效果不是那么好的呀，我真就没请你们欣赏过。就那个京剧那个《赤壁》，我们只欣赏过其中那么一段记忆。

就这一段是吧？那整个就即将的那一段，14、15分钟，好极了呀！演的、唱的，这棒，太棒了！我怎么那么喜欢他呢？你说？哎，我这文件夹里有专门属于陶阳的一个专属文件夹。我们的学杂唱啊，卖故意啊，就特别适合他说的那些相声，整段整段的我也都留着呢。他可真好。我们听那什么呀？听他唱。你这是属于夹三儿了啊，点播啊。顺心顺意说：“雨过天晴迎端午，小娘子上节目好辛苦，明天早晨继续上，我先给他来祝福。”你是这么想的吗？那什么，不一定，我可不一定，我得听从我们节目部的安排，领导安排我哪天上我就哪天上，他们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你说我们西河大鼓再加上陶阳这双向 buff 一叠加，我还能

不使劲听吗？他就唱过这一段西河大鼓吗？他小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唱几段，趁着他变声期之前多录几段多好啊？可惜时光不能倒流。

回头看，黄罗伞扎

香草。

推拿。

有朋友说你好像在跟着唱，你开玩笑呢，我非常喜欢这段了，那不得是学会了从头唱到尾呀。大熊猫告诉我们说，锦州到临海方向就双阳这里堵，不知道前面怎么的了。也就三个原因，一个是道路施工，一个是交通事故，一个是单纯的车多。好多朋友可能要开车上高速，总之呢就是车多。现在火车站前这个车，你看车流量非常大。另外刚才我说到的云飞桥、云飞街车更多了，到高峰的时候只会更多。还有就是广州街、延安路南北双向，这个都是我们这几天的车流量会比较大的，今天它依然也在延续着。浮华说，我这个牛马放四天，你谁问你了，多么的讨厌。简平说带劲，你看说什么来着。西河大鼓，大家伙有，我记得之前有咱们一位听友说，我特别讨厌听你唱那个西河大鼓，就他不爱听这个韵味，不爱听这个调调。这个就相当于有人爱吃韭菜，有的人一口都吃不了，有人特别得意香菜，有人想让香菜滚出地球去，就是爱的极爱，恨的极恨。西河大鼓也是这样的啊，好多地方戏曲啊，或者地方的曲艺曲种，它都是这样的，喜欢听的就喜，哎，这沉浸在这个韵味里边无法自拔，膈应的就膈应死了，你不要让我听一下子。我姨姥爷我姨姥爷对于豫剧，他说你知道吗，我一听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是什么的，就像吃错了药一样，就吃了蝇子喝了醋一样，恶心死。但是呢，你像喜欢听豫剧的人，哎呀，那叫一个陶醉呀。像我家母后特别爱听豫剧，翻来覆去的听。欢迎小梦啊，你来啦。但是呢，我们好多的听友这个说哪里不好走，同时也相当于给我们说了个路况哈，比如说这是什么情况，那代表那位置车多呗。虽然今天不是星期五，但是他节假日之前每每都会呈现这种状态的。孩子们散学的时候车会更多的。放松心情吧，如果你们实在是不愉快的话，或者你们正在听节目实在心情不愉快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不行你给我们放个什么吧，不行你给我们唱个什么吧，我行啊。着一把纸扇，拍案满堂惊叹，紫砂壶壮胆，我好像顺序说错了。

0: 满堂经啊，果然是顺序给弄错了。我们还是听那个肖剑唱吧。
1: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黄连蜜饯终须苦，强扭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就是人才，真的是人才，这很自如，而且唱的。哦，对呀，怪不得，在咱们锦州上学的孩子要放假这几天呢回家，然后咱们在锦州的娃在外地求学放这几天假也得回来过节，所以火车站前车特别多，正常。佛华也说，今天回锦州大学生也多呀，爬完山回来坐129公交车，一车都是外地回来的大学生。你看同学们现在已经学会精打细算了，他们都知道坐公交车了，这是好事儿啊。金宗佑也说，今天太忙啦，忙点好，说明咱们活多是吧，生意多，好，活多好，多跑多挣钱。兔兔说，摘菜加上听你白话等于幸福。哎呀，今天得做点好吃的呀是吧，明天我姐夫休息不啊，明天过节了，对，得弄点好吃的。今天晚上不行，我也弄点，要不明还是明天，那哪天呢？对于减肥来讲，我好矛盾呢，我都没法组织语言了都。万事如意说，我还是听你唱好听。哎，真的，我感觉还是，就这种东西还是他们唱的好听，真好听。留给我们聊天的时间不是，也是哈，我们可以待会儿接着聊啊。17点晚高峰下半场继续。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足管外科创面修复中心主任杨立民。今天想跟您聊一聊足跟底部疼痛的元凶——足底筋膜炎。我们足底筋膜就像射箭的弓上的弦，足底筋膜的张力保持足弓的形态。我们每走一步，随着下肢肌肉的牵拉，这个弓弦就会不断收紧和伸展。当拉伸力量太大或者太频繁，这根弦就会被损伤，这时就会发生困扰大家的足跟底部疼痛，俗称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临床表现多数是足跟下方进行性疼痛，清晨第一步疼痛严重，行走后逐步缓解，但长时间站立或超负荷行走后疼痛会持续加重。跟骨刺在大家心目中被妖魔化成了足跟痛的罪魁祸首，但其实足跟骨刺并不是导致足跟底部疼痛的原因。足底筋膜炎的保守治疗首先是让脚休息，缓解足底筋膜炎的最好方法之一是做简单的足部拉伸锻炼，通过伸展你的脚趾和小腿，可以放松韧带，加强足底部的肌肉，同时可以减轻疼痛。在脚跟部疼痛处冰敷也可以帮助减轻炎症、水肿和缓解疼痛。也可以使用夜间固定支具固定脚踝于90度，保持足底韧带的持续伸展。还有用手抓住脚趾或用毛巾套在脚背上进行背伸牵拉锻炼，还有双手扶墙的跟腱牵拉训练等，以上锻炼都可以缓解足底筋膜炎的疼痛。当然，口服非甾体消炎止痛药，同时配合使用脚型鞋垫，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足底筋膜炎的疼痛。必要时到医院的足踝外科进行评估咨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护卫健康，你我同行。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足踝外科创面修复中心主任杨立民。
6: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7: 北京时间17点04分，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呢，一个是现在由于这个节日之前呢，大家出行愿望增加，再有呢就是学校放学了啊，家长接孩子车渐渐在学校周边聚集了。比如说这个时候的适应北街，然后重庆路这一段，在适应街上南北双向，重庆路上东西双向，包括就是因为有学校还有它的分校小学嘛，车比较多啊。还有呢就是火车站前，现在这个东西双向延安路上与之交汇的中央大街南向北过来的车都很多。广州街呢桥洞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延安路到解放路这一段广州街上南北双向不太好走，解放路东向西与之交汇这个车队排的也比较长。另外呢像广州街和松坡路 以东的这个铁路道口正在等待火车的通过，现在大家呢都在排队啊，这个队伍排的也挺长。还有就是云飞桥了，云飞桥桥面上现在南向北呢已经排到云飞南街上去了，桥面上都是车，而且呢白楼港四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这个南京路西向东的方向，从黑马港开始西向东就已经开始走着有点不太顺畅了，其他街路倒没有呈现特别拥堵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6: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8: 车水马龙
9: 穿行，
8: 大事小情
9: 完成，
8: 打开广播
9: 相逢，
8: 调整引擎
9: 快乐加速，
8: 大街小巷都在听，
9: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10: 大家好，我是洪亮。
7: 大家好，我是谭月。
10: 又到了这个很兴奋的时候。
7: 放假之前吧。
10: 有一种、就是、
7: 无法言说。
10: 哎，
7: 就像是尤其我们俩
10: 大战来临，
7: 更不能跟你们说，
10: 喜悦将至。
7: 说了之后，我们要说只说放假，不说上班愉快的这事儿。领导说怎么的，不热爱工作呀？
10: 压根就没想说放假这事儿，就是上班高兴。
7: 对、哎，是这样的。
10: 这个上班，你看这个今天是三个小算小长假吧，小假啊，
7: 小假，
10: 小假之前的最后一天，嗯、我估摸着啊，大伙儿可能家里把粽子都准备好了，
7: 嗯，
10: 对吧？
7: 嗯。
10: 我家本来是不想包粽子来着，
7: 啊，自己包了还？
10: 我的天、啊，我们家粽子
7: 手艺人
10: 呢！哎呀，就我们家那个粽子，现在都已经吃打起来了。
7: 不是粽子，你吃仨，他吃俩，他先吃少了。
10: 不，跟数量没有关系，跟品种没有关系。
7: 你家豆了，我家枣了。
10: 我家人大多数喜欢吃什么呢？就是那种那个里边搁点枣啊，
7: 对呀、
10: 啊，红豆啊，
7: 本来就是。
10: 啊，就吃这个，
7: 嗯，
10: 但是有这一年呢，我不怎么着，我就开了一次荤，
7: 尝试了一下肉粽呗，合着就是，
10: 对，我突然
7: 吓我一跳，
10: 我应该生在南方，
7: 你喜欢吃肉粽？
10: 哎，我真喜欢吃肉粽，你不喜欢？
7: 我一口我也吃不了，你说一口你也吃不了，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吃呢？
10: 对呀、啊，
7: 吃过一口，
10: 啊，不行，
7: 嗯，就那一口。
10: 其实臭豆腐第一口，
7: 而且是
10: 不好吃。
7: 不是臭豆腐第一口我就喜欢吃。
10: 榴莲的第一口差点没给我吃晕过去。
7: 我不吃那个东西。
10: 是吧？但是后来你会觉得它越来越好吃。
7: 你知道为什么不吃吗？
10: 啊、
7: 嗯，太贵了。
10: 一年就过这一回钱。
7: 说的是这个粽子，
10: 对不对？中国人有句老话，差这仨瓜俩枣的。
7: 丰收之年不怕鸟谈哈，
10: 对呀、
7: 啊，不是，主要是他这我那榴莲，从榴莲说呢，
10: 嗯、
7: 我真是的，我哎呀，无法，不行。
10: 我第一回也不行，
7: 不行。
10: 我那口感呢，味道啊，我就说句心里话，我就觉得，哎呀，哎，但后来你会发现个问题，你时间长了之后，
7: 嗯、
10: 你就觉得你走进榴莲的时候，它是香的。
7: 我不行，我受不了，我是个传统的女人。
10: 传统的女人更需要改变。对不对？
7: 所以粽子呢，我也是一直喜欢吃甜的，里边放蜜枣啦，或者放小豆了。总之呢，你还得放点甜的东西。
10: 就你还是
7: 你干拿江米包，我就得蘸点糖。
10: 你看，我也是传统家庭出来的孩子，但是我勇于我就勇于打破传统。哎，真的啊，我就那个一回吃那个就是那个肉粽，咸个嘚的那个， 哎，我就真就觉得，我觉得这个才叫粽子，你知道吗？
7: 哎呀，所以我们现在吧，老有这个网友们也在辩论，说肉粽好吃，咸蛋什么咸粽好吃，什么火火甜。收音机前的你喜欢吃什么粽？
10: 你家里那个有没有吃打起来过？我从科学的角度跟你分析一下啊。
7: 不至于打，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呗。
10: 哎，我从科学角度跟你分析一下啊，他为什么说他要吃肉粽？
7: 你分析。
10: 哎，你说粽子是干啥的？
7: 粽子不是说扔到河里头喂鱼的吗？
10: 祭鱼祭龙王的，对不对？
7: 嗯。
10: 你看过《西游记》，就是那个大闹天宫，还有那个哪吒闹海没有？
7: 嗯。
10: 那龙王爷，你说拿出那个什么果蔬，龙王爷歘就给撇出去了。我不吃这个。
7: 哎，你吃什么？我给你烩碗饼啊。
10: 是吧？我要吃童啊，童男童女肯定是没有，但最起码你得拿个什么猪头啊、羊肉啊，
7: 你要祭祀他是吧？
10: 对呀、啊，你好歹他是个肉的呀。你拿那玩意儿糊弄龙王爷，龙王爷肯定不高兴。你知道为什么辽宁的龙舟划不过南方吗？
7: 为什么呢？
10: 辽宁吃甜粽。
7: 我信了你个鬼！
10: 你吃甜粽子，你吃素的，然后你到那块跟人去比龙舟，你放心吧，那底下那鱼啥的不给你使劲儿。
7: 你说，我跟你说，人啊，这老龙王，老龙王，
10: 嗯，
7: 上了年纪都是甜，我跟你说。
10: 也是传统家庭的
7: 中间的。大家伙喜欢吃什么味道的哈，来说一说。福华说明天小娘子吃红烧肉啊，羊肉串啊。你不要这个样子，我现在减肥进入关键阶段。
10: 对，这都已经第874次减肥了，这都马上成功了啊。
7: 然后兔兔说，姐，你姐夫不休息，他是不放假那个栏里的牛吗？
10: 核动力的，
7: 他说他不放假更好，在家什么也不干，油瓶子倒了不服，看他来气。平时我自个儿忙里忙外，我没有脾气。哎，他在家一排排，我干活的时候我就生气。
10: 我今儿学了一句话，
7: 嗯，
10: 男人是干嘛用的，知道吗？
7: 嗯，
10: 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要能撑起那片天，然后认可粉身碎骨，你不能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点伤害。其他的时候，你见过那伞一年到背总撑着吗？你不下雨的时候，你不就得收起来吗？
7: 树枝高阁呀，所以
10: 爬爬着，
7: 他就在家排排着呗，排排有道理呗。
10: 对，关键时候拿出来，嘎。
7: 那不行，我们要是干活的时候瞅他在那排排着，一般我们都是传统的女人，我们受不了。
10: 你们那叫绣花伞，拿出去没什么大用。
7: 是这样，我妈也是这样。我妈要干活呢，我爹不在家，她就哎呀，自己唱着戏，唱着歌，哎，那心情，而且老快当了，
10: 嗯，
7: 心情可愉快了。只要我爸在家，
10: 完了。
7: 完了，
10: 那瞅点哪别扭
7: 啊、嗯！一边干着一边骂街，也不唱了，也不说了，也不笑了。
10: 哎，
7: 叮当忒躺摔碗砸盆的。
10: 要不怎么说那个老话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7: 嗯，
10: 不包括夫妻。
7: 关键是你说，我爹要跟着一块干也行啊，也有时候一块干也不是好事。
10: 干也还说
7: 嫌弃人家，
10: 我的天，我。
7: 然后他就拍拍着，也不行，咋的都不行。
10: 哎，我问你，那拖布你涮了吗？
7: 我涮了。
10: 你涮完之后，那地下咋跟和泥一样呢？
7: 啊，对，就嫌弃这个。
10: 我说我涮拖布了，那玩意儿你别跟我说那没有用的，别说
7: 你没涮干净，
10: 别说过程，
7: 嗯，
10: 看结果，地是不是皮皮的？
7: 哎，我爸要是炒了菜之后啊，我妈一吃咸了，我爸要说一句，
10: 就水、
7: 哎、不。哎，我今天就放一勺盐呢，你放半勺盐，它咸了。
10: 别问过程，看结果。
7: 你没着盐，它咸了，
10: 是吧？
7: 你跟我说那个，哎，真就是，这总之都不行啊。
10: 别解释，就是咸了。
7: 然后唐宇说：“肉粽那可是香迷糊了，
10: 那呗，我的
7: 香迷糊了。”
10: 你说他咋做的呢？是吧？那个咸咸个滋儿的，香的喝的，然后还有那种那个，
7: 你吃的是什么肉？是五花肉那个吗？
10: 金华那个腿那个，
7: 那不是腊肉吗？
10: 对呀、啊，就那个肉。
7: 火腿
10: 。
7: 那我吃了一口五花肉的。
10: 那个说句心里话，那个是稍微有点挑战性，但是它确实香，因为它那个肉啊化到那粽子里边。
7: 对，哎呀，这就是那个还拿很多。老抽啊，生抽啊，泡的颜色很深，
10: 也好吃吗？
7: 不带劲儿、
10: 哎。那就相当于你平时吃那饼，然后这回烩饼了。你这么想？
7: 不对， 烩饼我还得搁鸡蛋和肉丝呢。
10: 那里边啥都有啊，
7: 黄豆芽我都得放里头。路人说明天你上早班车，你不仅挤掉那个广告。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7: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明天我来早班车值班的话呢，我不光是能把他俩节目霍霍了，我还能拿3倍工资
10: 啊。我没这个，你不要误解，我们没有所谓的加班，我们这叫排班。
7: 我们正常上节目。
10: 对。
7: 然后
10: 轮休。
7: 然后至于明天不一定，我们得看排班排到了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专。
10: 但是我认为这个像过节啊，这个晚班什么的哈，应该适当的给点补助。
7: 早班车适当的，你是不是也适当表？
10: 早班就不用了。
7: 白班的话挺长时间的，大过节的，你难道就
10: 孤独的夜特别难熬，万家欢聚的日子，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直播间里，是不是多少损失，精神损失方面你得考虑一下，是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人文角度嘛。
7: 当你坐在那直播间里，看窗外灯火闪亮。
10: 哎，你知道为什么说的这么好吗？
7: 难道没有亲身经历，艺术来源于高，生活高于生活，他能说出这番话吗？
10: 因为明天晚上我值班。
7: 还有就是因为你曾经晚上值过班
10: 啊，对
7: 吧？
10: 不考虑别的，主要是明天晚上那个班。
7: 醉也说改了
10: 啊，
7: 过节
10: 不吃粽，
7: 吃肘子。
10: 醉也，我告诉你啊，你啥事得有个仪式感，你不能就这么粗暴的把肘子端上桌。我的建议是，
7: 你把肘子，
10: 你外边包两个粽叶，
7: 包在粽子里，
10: 不用米，
7: 把肘子拆开，
10: 就在那个大肘子上边包两个粽叶啊。问啥馅儿的？肘子馅儿的，
7: 嗯，
10: 是吧？
7: 嗯，
10: 那你把粽叶啪一抻之后，来来来，吃粽子。
7: 这些都是扯闲的啊，咱们说点正经的。现在路上的车有些地方确实挺多的，比如说这个从石英南街拐到南京路上，从古塔公园门口往东走一直到云飞街这一段呢，这个时候的东西双向车都比较多，这一段上啊。还有就是火车站前，你看见没有，东西双向。
10: 对，
7: 我刚才纳闷，我说为什么这地方车多，我们听友说外地孩子放假回来过节，然后咱们锦州的学生回家。
10: 哎，还有一个
7: 坐火车，
10: 还有个可能就是好多人可能真的就是这3天功夫到咱们锦州溜达来了。
7: 哎，有道理呀、啊。
10: 咱们这也算是一网红打卡城市了，现在。
7: 但是这几天呢，比如说，周日吧，
10: 嗯，
7: 不是中考。
10: 哎呀，可能
7: 是
10: 吧，早市啊，夜市啊。
7: 嗯嗯，有的都要有的要关闭的，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10: 所以说今儿堵呢，今儿没关闭吗？
7: 还有就是广州街延安路南北双向，云飞街北向南，整条云飞街北向南断断续续呢都是排队缓行的。云飞桥南向北，车的尾部在云飞南街上，大碑路口南向北车多，马家港北向南车多，其他就是小学附近了，
10: 是吧？
7: 嗯，
10: 好多地儿都堵。然后呢，这堵车其实也有危害，比如说在这样的天儿，
7: 危害
10: 啊，女司机坐在车里边，
7: 哎，晒呀，
10: 一是晒，二是心情不好啊，
7: 走不动道，
10: 心情不好之后吧，这脸上就愁容，愁容之后就会造成什么呢？这个面部暗沉。

0: 于是呢我们就得想办法改善一下。
1: 对呀、啊、然后你听我们节目其实就能改善、嗯、真的都不用去外边求医啥的。
0: 笑一笑十年少，
1: 那都属于
0: 完了我弯拐错了
1: 那都属于就是辅助治疗方法。
0: 不辅助的就是主打的其实就是用点好的，
1: 直接上狠活
0: 滋养一下、
1: 嗯、
0: 这个狠活呢就是 SK2 的神仙水和大红瓶的面霜，这两个组合到一起以超低价拿下大伙儿、嗯、我们给大伙儿用三言两语介绍一下啊。
1: 对，首先 SK2 咱就不介绍这个品牌了，太出名了啊。
0: 啊，是的。
1: 然后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皮肤年轻态。
0: 哎呀，我们说完这个呢，就是关键是老说618618，
1: 今儿不就618了吗？
0: 对呀，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里头，大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去抢专属膨胀券。
1: 嗯，
0: 你抢完膨胀券，然后你再付款买这个神仙水，我觉得有用，1元抵16元。
1: 然后呢，这个满赠好礼啊，有什么呢？海蓝之谜的洁面乳。
0: 精粹水，
1: 对，面霜，
0: 这些呢我感觉应该是随机啊，我根据大家消费金额，
1: 对对对，
0: 给您有赠送的，
1: 满赠嘛，
0: 嗯，
1: 你到的一定金额之后他肯定是送这个的。然后咱们再说这个 SK2 啊，他肯定是也在这个活动当中的
0: 神仙水啊，
1: 你询问一下。
0: 嗯， 嗯，
1: 这是一个主打的一个品牌，就是 SK2 当中主打的一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神仙水好，
0: 神仙水的确好，但是呢它的价格也是很美丽的。230毫升这个正装1700多在官网上。不过既然咱们说到了618又在锦州交广的官方商城上，那一定不会是这个价格，只要499大家就能拿下了。
1: 你是不是还是觉得贵？
0: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1: 这个已经打到底价了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心里还过意不去。
0: 嗯，
1: 怎么办？我们再送大家点东西。
0: 送大家5支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的小样，
1: 这五个小样加一块也是一个整正装的那个，
0: 对，就是个大正装了，
1: 正那个大红瓶的这个量啊，
0: 就相当于送了你个大红瓶，
1: 就相当于你花499买了一个 SK2 的神仙水，
0: 买了一个大红瓶，
1: 这俩玩意儿加一块好像得好1000块钱。
0: 是的，但是在咱们商城上只要499，你就闭眼入就行了。
1: 对，它主要缓解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蜡沉那个
0: 暗沉，蜡黄，
1: 蜡黄，开车的时候晒着了，嗯、那个憋气的时候
0: 上，你这上妆卡粉啊？
1: 哎，你是真有道理，我跟你讲，生气伤肝，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然后你肝火旺就脸就黄，
0: 人不能总生气，也不能总发愁，
1: 你就多听节目，其实有效果。刚才他说的对，笑一笑十年少，
0: 嗯，
1: 然后就能把你身体最起码能调整好啊，一个
0: 好的状态。我们一天到晚的就是上节目也高兴，所以大家听起来有时候这俩人说话真幼稚，像幼儿园小朋友似的笑回去了
1: 啊，那个就是那个
0: 说这个神仙水，
1: 最幸福的话语其实往往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的。
0: 你看看说神仙水啊，神�仙水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
1: 然后那个大红瓶那个是到2027年7月份，
0: 七月，
1: 嗯，也就是说都能用完，
0: 不到一年或一年多点儿、嗯、肯定是能用完的。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粒儿
1: 溯源，
0: 全程可以溯源，关键词就是神仙水。你以前这个在咱们的商城上上过价，我记得是599，
1: 没这么便宜过，
0: 现在又掉了100，
1: 没这么便宜过啊。
0: 嗯，
1: 然后还送一个那个正装大红瓶，
0: 嗯，
1: 我觉得这就相当可以了，同志们。要啥自行车啊？
0: 醉爷说到点了，今天卖啥？你看我们刚才要看见你这个一转折多好啊！我们听友主动要听的。
1: 哎呀，这个你挺好啊，你包袱这个铺垫的不错。
0: 然后呢，苏说，我吃粽子、粘饽饽都是为了吃那口糖。你看，这是我伙的啊，哎、这是我伙的。
1: 就为了那口糖蒜，就涮的这锅羊肉呗。
0: 是，为了那点醋包顿饺子。
1: 是吧？但是你这我就是为了那口咸蛋味儿，它好吃。
0: 我喜欢吃甜的，确实。B O 说，解放路郁金服这一段堵死了。嗯，那段车多，的确是。
1: 那吃啥粽子？
0: 那吃什么呢？
1: 啊，煎肉。
0: 也行，我这立刻我就，
1: 哎呀，这个，你拿粽子叶包起来啊！
0: 绝处逢生说：“小娘子，明天放假吧？”你看这话说的，
1: 都放，
0: 我那叫休息呀、啊！明天我休息，
1: 我主动加班来了。我说那个，我去，我行。
0: 哎呀，
1: 我是一个我是一块万能砖，我哪儿都能塞。
0: 领导于是就开始给把你颠来倒去了。万事如意说：“天哪，好吃！”我伙又一个加一。嗯嗯嗯，小郭，
1: 就是这个习惯要改，就是
0: 你刚才只有一个同伙，刚才有一个朋友说香迷糊的那个，
1: 那是打。

0: 破世俗的一个人，真的冲出桎梏牢笼的一个人，走出了传统家庭不一样步伐的一个人。
1: 而我们都是传统的女人。
0: 我跟你说为啥啊？其实这事儿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呢，咱东北过去的时候，你看谁吃过汤圆，对不对？
1: 元宵、
0: 都是元宵。但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吃汤圆呢？就是因为这个运输啊，然后这个南北交通啊，各方面都已经那个打开了，所以说呢，大家就开始接受汤圆了。现在汤圆接受度多好、吃元宵的基本上特别少啊。然后咱也别说多少，反正我们家是一半汤圆一半元宵吧。粽子这事儿，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1: 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
0: 但是量多呀。
1: 我们家就我的男朋友自己吃肉粽，我都想跟分手。
0: 哎，我问你。你咱别说那啥，咱别说按人头算，咱按量算。
1: 量算我们一伙人也抵不过他一个。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
0: 所以说你们家是肉粽消耗的多呢，还是甜粽消耗的多呢？
1: 肉粽。真的，我吃一个，他吃四个。
0: 我们家汤圆也一样。我们家别看说吃元宵的多，但我们家汤圆的消耗量远远大于元宵。
1: 就一个人能战斗，
0: 我能一顿一袋儿，
1: 我一个人吃他一家子。小郭老师说，今天下班虽然有点堵，但是非常开心。
0: 嗯，
1: 因为他要放假了，是吗？
0: 对，有诗和远方吗？
1: 诗远方，哎，诗远方这位朋友说，月呀，我媳妇儿做家务呀，我就跟着她呀，夸她。
0: 嗯，
1: 我在家里把日子过好的密码是我从来不吝啬那三个字，我爱你。我经常对我媳妇儿说，哥呀，
0: 嗯。
1: 油了，天哪！
0: 我无言以对。
1: 油了，我觉得有点儿。
0: 我要是胆敢说出这句话来，我们家二胖不打去。
1: 你不定犯啥错误了，他会认为你
0: 是
1: 少上我这发洋剑。
0: 说吧，咋的了？
1: 对，
0: 说晚上出喝酒去。
1: 你这不解风情呢。木鱼子说，大学之前吃的都是甜粽子，上大学之后吃海南的肉粽，里面有蛋黄和瘦肉，是咸的，用荷叶包的，哎，真的别有一番风味，从此爱上了肉粽。
0: 所以说要走出去，
1: 完了你伙又多一位，
0: 要打破桎梏，要冲出家庭的牢笼。
1: 我不要，我是个传统的女人。兔兔说，我没吃过肉粽，我喜欢吃糯米粽，夹成两半放在白汤里边一滚，带劲。
0: 你也是个传统的女人。
1: 咱是玩火的。然后冯启英说，食堂你们吃粽子吧。大枣粽
0: 啊，
1: 蜜枣粽，
0: 肉粽。我们食堂也是一个传统的食堂。
1: 然后福华说，我比他还油呢。这么油吗？你们
0: 不都这样，就这样行吗？这样
1: 看来好使。
0: 那你们请假咋整啊？
1: 我爱你媳妇儿。
0: 请假不给跪下呀？
1: 一边跪一边我爱你。
0: 哎呀，我都没法说你们这啥家庭地位。我跟你讲，在我们家那我们受背负的都
1: 不行，再弄点给媳妇买点神仙水清新一下吧，真的受不了你们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神仙水，
0: 放心，他干动嘴儿，他们
1: 对，但凡能经常说这话的人就是不付诸实践。
0: 嗯，你这爱你在心口难开，
1: 说的就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怎么能轻易说出那三个字呢？是吧？
1: 嗯，
0: 你手里不拿点东西啊？别买点神仙水啥的吧？
1: 对，还赠个大红瓶面霜，
0: 可不？你这个时候，你左手大红瓶，右手神仙水，然后你再跟你老婆说：“老婆，这爱你，你甭管他干啥呢，我跟你讲，那心里都开花了，都得。”
1: 你想干啥都能成了。
0: 嗯，
1: 大鹏说：“主持人有没有关于端午节的小曲儿啊？”我真不知，我真没有端午、清明节什么的，我知道，比如说
0: 没有赛龙舟什么的呀，粽叶飘香。
1: 哎呀，
0: 是吧？
1: 有这样歌好像
0: 差不多。
1: 他说小曲是不是问我们传统曲艺里边有没有？然后我脑子里边就没有了。
0: 传统曲艺当中还真没有，我哎呦，
1: 啥呀？
0: 屈原投江。
1: 伍子胥和他有关系吗？
0: 伍子胥
1: 不行，咱来个文昭关吧。
0: 有，绝对有关系，
1: 是吧？
0: 对，
1: 来个文昭关吧。
0: 嗯，伍子胥为啥那个反的那谁出？
1: 嗯，
0: 不就是因为他觉得那谁都投了，然后他怎么还这样呢？
1: 嗯，
0: 是不是？然后给我吊城门上吧，我要看着你们灭我灭国。

0: 心中有事难合言，我烦了，我走，我走你。兔兔说：“昨天晚上我老公给我拿回来几个杏，我琢磨半宿，给我拿几个杏，干啥对不起我的事儿了？这是啊，这
1: 拿几个杏就这样了？
0: 主要他主动拿回来的，
1: 那他父
0: 平
1: 皇，
0: 时没这么干过。
1: 他父皇有棵桃树呢，还山里头找不着。
0: 但是我爹打着给我孩子们拿回来的旗号。
1: 你得审他，你啥意思？给我拿
0: 这
1: 几
0: 几
1: 个
0: 个
1: 杏？
0: 杏想半宿，你说？
1: 哎呀，有可能他是不是吃不了了？
0: 他让你蘸白糖吧，喜欢知道你喜欢蘸白糖。
1: 哎，杏儿，哎，杏儿，你留着吧，你这个有证据了，你就问问他到底咋回事儿。
0: 让你幸福，
1: 嗯，
0: 希望他说希望我媳妇能幸福，所以送你几个杏儿。
1: 看巴玲说呢，巴玲说特别好，就两个不得罪的事儿。
0: 说。
1: 我吃咸冻的，但我吃咸冻的也蘸糖。
0: 啥意
2: 正
0: 思这
2: 常
0: 是？
2: 为您报时，现在是17点30分，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活力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
4: 遛娃去哪儿好？
5: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4: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5: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4: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6: 遛
5: 娃
6: 好
5: 去
6: 处，
5: 就
6: 来
5: 一
6: 多
5: 乐
6: 牧场。
7: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点31分，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有好多街路它行车压力有点大，但是也有一些街路呢，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比如说重庆路上啊、北京路上啊，只有和人民街交汇处西向东车稍多一些，其他的段整体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延安路上今天确实不太好走，主要是火车站前这一段，从人民街开始，然后到云飞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车好多呀。与之交汇的中央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左转呢或者右转呢，车都挺多的。再有就是今天的云飞街，今天云飞街从桥洞开始北向南，一直到了白楼港，全是车，南向北还是不错的。白楼港西向东车流量大，桥面上呢，云飞桥南向北是满桥的车，云飞南街也是如此。围绕着那个小学附近哈，就是松山新区实验小学附近，像科技路呀、云飞南街呀、市府路呀，这一大串包括转盘附近车流量都不小。再有大贝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还是很多的，大家在这里排队等候。再有灵溪大街到科技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相对多一些，还有呢就是广州街了，广州街沿路南北双向，以及解放路和广州街以及子明街交汇处东西双向挺长一段，这个车都是要耐心等候的。就像刚才我们有位朋友说到了解放路这一段，他说这里好堵呀，有点堵，确实是这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啊，看一看这个过节这两天怎么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一线26度，黑山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小雨到中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后天孩子们中考是周天是吧？
0: 周日开始。
1: 周日哈，
0: 嗯，
1: 周日应该是，
0: 但愿没有影响啊，
1: 没什么影响，周日多云转晴，
0: 但愿同学们都超常发挥。
1: 嗯，就是
8: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碧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

0: 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1: 17:34，这个时候呢，无论是放学的呀，还是下班的呀，打开收音机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合伙咱们一块儿喊一声吧。
2: 端午快乐！
1: 不是放假啦！
3: 行，哎呀，我没法跟你喊，这个我属于我是属于一个逆向而行的人。明天我上班儿。
1: 你是如何做到的？你这玩意儿是真的吗？
3: 那这开玩笑。

0: 我们还有一位叫三大洲的伙伴说不要改变粽子本貌，那粽子本貌是什么呢？
1: 粽子真没啥本貌，粽子南北方它就是不一样，真的。
0: 对，
1: 就是咱们这儿呢，主要我个人觉得这个包粽子呢参考了那个咱东北做年的弯的这个主要思想，就是直接就包完就得了啊，然后咱们得存起来，好像是能放点，你要肉的什么的我估计不禁放。
0: 嗯，他不是也都腌了辣了的。
1: 其实你没发现吗，就是全中国啊，真正口味纯正的还真就是咱东北人。
0: 嗯，
1: 我们真不瞎吃，就你想啊，就咱们那菜其实都挺保守的，也特别传统。
0: 嗯，
1: 你再往南边你看看那都吃的是啥。
0: 哎呀，
1: 大水王八还卖挺贵，
0: 人家还说我们这玩意儿我们传统就吃这个，一来我们就吃这个。
1: 但是反正传统不一样。
0: 但是慢慢也有靠拢的迹象，比如说咱们辽宁都划龙舟了
1: 啊，
0: 对不对呀、啊、这不一划好几年了吗，我看现在技术也不赖了，
1: 现在可以了。现在不横着走了啊。
0: 对呀、
1: 啊、现在那个好多的那个省份什么的挨着咱们，就是也不用买保险，我的态度。
0: 三大洲说必须甜的，我火的。
1: 你不行，你接受一下或者品尝一下那个
0: 肉的呢
1: 不行，你要不吃肉的，你看看海鲜的呢，那也是咸口的。
0: 我直接吃海鲜，我想
1: 啊，不一样。那包粽子之后，那海鲜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啊。
0: 开心猜猜猜，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嗯，
0: 那什么
1: 啊，
0: 大家这不是要放假了吗？
1: 对。
0: 这个明天正式开始，但恰恰呢他赶上了个星期五，其实还真挺好的，是吧。备选1999 2007 2008。
1: 1999 2007 2008，
0: 就给这仨吧，不给多了，
1: 就调休啊。
0: 对，
1: 就比如说周三按日子了，然后你周三开始放。但是
0: 调休制度是从哪年开始实行的？
1: 嗯，就是我认为调休是个好事，它凑整儿。
0: 但是我们还的时候，我们可闹心呢。
1: 上班不也凑整吗？
0: 上班？
1: 嗯。
0: 上班零碎我也不嫌弃。
1: 你放假的时候你就没想过吗？对不对？那话咋说来的？休的时候乱码个忘了，太好了。
0: 不是。
1: 阿姨上班，哎呀。
0: 大伙闹心的是什么呢？那一调休啊。连着自己的工作日啊，我的妈呀，
1: 那给你拆的乱七八糟的，这
0: 老挨起来老多天了。所以很多人说不行，别给我放了。
1: 我跟大伙儿这么讲啊，一个整几天我去哪玩也好，溜达也好，反正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不也算调吗？
0: 其实已经不错了，我们还有好多岗位和职业休不着呢，
1: 不放假。
0: 对、
1: 啊、对不对？你比如说医院呐、啊、消防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一些个特殊行业，你就放不了假。

0: 1999年呢，
1: 多么久远的一件事。
0: 是呢，1999年就开始调休了，
2: 好家伙，一晃都快30年了。
0: 1999年9月，国务院首次修订放假办法，将春节、五一、十一和双休日拼接，形成3个连续7天黄金周。从这时候开始，
1: 这是增加了一个清明和端午，就是咱们正常的法定节假日，多了2天，不是调休的开始啊。正常是1999年，就为了大家把这个节假日凑一起，然后有机会出去玩儿。来看看吧，
0: 恭喜第一位朋友的名字叫赵。

0: 大顺。
1: 嗯，一顺百顺，
0: 万事顺。
1: 这大草原这个，
0: 嗯，草原的确是草原，
1: 好地方哈，
0: 蓝天白云，像加了滤镜似的。第二位朋友叫做武，武术的武。
1: 这头像是个小朋友，
0: 好像是，
1: 啊，
0: 武术的武，知道我们在说您哈。然后第三位朋友，
1: 是吗？我看有水果啊，
0: 有鸡蛋，
1: 嗯，
0: 那个里头好像是个鸟窝，不是？
1: 那是个。
0: 反正就是
1: 四宫
0: 格的
1: 四个小碗啊，
0: 美食。
1: 嗯，老张你啊中奖了啊！
0: 四位朋友把姓名和电话速速发过来，我们等你们哦。
1: 东方庭院往东边再走300米的路北。
0: 对，
1: 电话13841600668。
0: 然后大家获奖之后呢，争取在18:30之后。有朋友会比较着急，我可以上他家领鸽子去了吗？
1: 可以，
0: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在我们下节目再蹭一会儿，然后我们把名单给发过你。
1: 粽子叶儿。
0: 第二位朋友，
1: 熏鸽馅儿的，
0: 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熏鸽馅儿，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你把牙弄好了才方便去吃熏鸽馅儿的粽子。
1: 嗯，
0: 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
1: 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 二贝塔酪蛋白鲜牛奶，奶源珍稀，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一多乐。三天啊，这三天如果大家想搞一个小短途或者带孩子出去玩，你可以选择一多乐牧场，他们那儿
0: 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小区北行300米的路东，叫做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时间呢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虽然这么说吧，明天是星期五嘛，但是明天
1: 人放假
0: 是节假日，所以您还是在咱们假期完了之后再去领吧。
1: 对，反正这个可能离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1: 这得隔四天，
0: 过几天咱们再喝汽水。
1: 下周二正好赶热时候，挺好啊。
0: 嗯，然后他家的电话您记一下，
1: 13130，
0: 嗯，
1: 8129-0519。我再说一遍啊，
0: 嗯，
1: 13081。
0: OK， 这也都是咱们的老听了哈。
1: 对，
0: 然后收到，
1: 明白，啊，这个也预祝大家这个过这个节日过都好哈。
0: 素素说。什么？再说一遍，你中过奖吗？
1: 啊，我不中，我买点咋的？
0: 0519是哪个？啊，13081920519。
1: 嗯。
0: 啊，我知道了，他是在转换文字。然后呢，风起云涌说：“小娘子诡计多端，让人防不胜防。”怎么了？
1: 对呀、啊，他咋了的？
0: 我中奖吗？您换一个名字。
1: 对。
0: 换一个名字发过来啊！
1: 嗯、
0: 你听我的话，你就换一个名字发过来。
1: 就是
0: 你懂得哦，
1: 懂啊，
0: 嗯，
1: 家里看别人啊。
0: 你就是你留的姓名，到时候领奖说哪个名字就可以了，换个名字啊。然后呢，维万说你俩都主持几个节目啊？再说我答那么快，
1: 好几回呢，还是前天啊？你不想给他拉黑吗？
0: 啊，然后你啊，对了，
1: 对不对？
0: 你替他说好话了。
1: 是，我说这都朋友，
0: 嗯，
1: 对不对？
0: 主要是看收音机的面子。
1: 嗯，这都破除我心魔的恩人。
0: 确实。
1: 你还想咋的？你都中好几回了。
0: 恩人呢？
1: 是不是都自家人？把机会让给别人。甜男报道，
0: 喜欢吃甜粽子的男生。
1: 对，我不是说刚才说这个喜欢到大多数都是那个男生喜欢吃肉粽吗？
0: 哦，
1: 嗯。
0: 哎呀，打2020-07-2008的这。
1: 有，
0: 我的妈呀，他不是，而且多、
1: 嗯。
0: 我说怎么1999这个选项，我一哪是那个呀？我们一般都是给萨家刀舅。
1: 这个玩狼的这个劲头。
0: 还有，
1: 哎，你说是不是荆轲刺秦的时候他语音暴露了？
0: 荆轲刺秦哈，对，哎呀呀，他不会说方言吧？那就得。
1: 放下，饿的
0: 是吧？易水寒吗？他是饱的。叶导说：“时间过得好快呀、啊！我记得去年这个日子呢，两位主持人征集听众写字儿的，啊，是吗？我都不记得了。
1: 好像是让大家在车里头吧。
0: 哦，你们了。
1: 那个别凡尔赛，别凡尔赛啊！
0: 是，
1: 嗯，
0: 但是人家得三回的人都没说什么呢，
1: 对吧？
0: 嗯。
1: 然后那个除了祝大家端午安康之外，还是祝咱们的这个。”初升高的、中考的这些孩子们，
0: 嗯，
1: 是吧？能够 心想事成。然后呢，取得腾冲市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起。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2，这里的声音来自电波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进行我们的节目互动。锦州交通广播，如果您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今天虽然说是一个周四，但是呢，明天呢，因为是我们的端午佳节，所以朋友们即将进入到3天的一个小假期了。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啊，此时此刻解放大桥的这个小凌河，目前这个方向是自东向西，这个位置这个桥面拥堵比较严重，提示一下，都已经排出来了，现在目前到哪儿了呢？跟各位说一下啊，目前是到这个河氏眼科医院了啊，就是到了科技路和云飞街这个路口了，已经南向北方向啊，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有路过的司机朋友们啊，在这个路段的话，可以告诉一下牧童，目前这个路段是什么情况？是简单的车多，还是说是有什么突发的一个状况？后台呢，小鱼也是在询问啊，云飞桥南向北怎么了？小鱼，你现在在哪个路？

0: 段呢？我看看你此时此刻你排队排到大概什么位置了？南向北啊，北。另外呢，今儿个中央大街延安路啊，目前在这个位置，就这个T字路口处，也是啊，东西双向车多人车多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估计可能是很多朋友们啊，这过去拥堵比较严重，提示一下大家。除此之外呢，着重关注一下城区北侧重庆路人民街这个路口啊，目前呢，就铁中那个位置，目前是东西双向。车都比较多。也欢迎各位啊，路过的司机朋友们啊，我们说到了哪些路段，如果您看到了有什么突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及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进行反馈。感谢这个笑脸带翅膀，一多就容易出现这种剐蹭的事故，又是因为什么抢行还是并道啊，这是。18:07了啊，路面的情况我们会随时给大家伙关注啊，大家伙如果您想了解哪个路段，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原家昨儿结束了四场比赛啊，着重关注的葡萄牙对刚果，以及呢L 组的英格兰对克罗地亚。昨天咱们也是针对于这几场比赛也都跟大家伙一起聊了一下啊，包括呢加纳对巴拿马，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最终的这个比分大家伙都知道了对吧。着重关注的就是葡萄牙对刚果这场比赛，可以说葡萄牙打的多多少少啊，让人感觉到没有之前在出场之前大家伙对他的这个期待值。然后包括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因为昨天最后一轮的比赛了，也就是说这八支球队比完了之后，48支球队就都逐一亮相了啊，就是整个球队的一个状态呀，包括技战术打法呀啊，都跟大家伙见面了。先说吧啊，昨世界级的中场啊，这三四个吧世界级的中场聚到了一起之后呢，明显感觉到就不知道怎么踢球了。啊，有人说了，说这是中场的问题，有人说这是教练安排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这场比赛呢确实是有问题啊，踢了一个1-1，还不是什么小问题。当然这也与这个刚果这支球队啊，刚果金有关系啊，他们昨天整个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可以说是出奇的好啊，葡萄牙呢也是为了自己这种拖沓付出了代价，最终呢两队是以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啊，也就是明天端午节的0点，今天晚间的12点将由捷克对阵南非，3点将由瑞士对阵波斯尼亚啊，然后早上6点是加拿大对阵卡塔尔，早上9点呢是墨西哥对阵韩国。当然呢，有几场比赛也可以我们大家伙着重的去看一看，比如说墨西哥打韩国对吧，看看韩国在这场比赛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面对东道主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捷克打南非啊，里面有哲科，今年呢也是自己诸神黄昏，应该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当然其他比赛也可以关注啊，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整个的一个行程安排，因为明天呢不用上班，球迷呢就有的就可以选择好好放松看上一场比赛了。那针对这几场，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0: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热搜收割机。那今天牧童给各位准备了哪些网上热搜热度比较高的这些信息或新闻呢？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世界杯，终于呢是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世界杯的48支球队都完成首秀了。那针对于过去的这一系列的比赛，咱们大家伙儿一起来复盘复盘，聊上一聊吧。 随着这四场比赛的一个结束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已经收官了，一共七个比赛日，48支参赛的球队呢是完成了本届杯赛的首秀，一共这几场比赛打进了75个进球，场均进球数 3.125 个，你看这数据都给您盘得明明白白，超过了在先进球的一方最终输球的比赛只有一场，也就是说被逆转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捷克1-2输给韩国，是捷克先进了一个球，结果被韩国追了俩，最终呢被拿走了胜利。另外呢，就是咱们一起来说的，就是进球最，对吧？那其他的可能没给大伙介绍，包括这个今天这个比赛日结束的英格兰的哈利凯恩啊，还有这个贾斯特、阿亚里、巴洛贡以及哈弗茨，

用这七名球员。当然了啊，最多的进球是乌龙，已经是打进多少个了？这第一轮的亮相已经打进了5个乌龙球了。其中呢，咱们既然说复盘，就把这个复盘做得详细一些啊。这第一轮完事儿，比赛结束了，一共有4支的比分，包括约旦、乌兹别克斯坦都吃到了败仗，3支失利的球队在比赛之中还都有进球。纵观一下啊，参赛的48支球队来自6大区域的足联嘛。首轮比赛结束的结果显示，紧接着呢，6支南美洲足球的这个球队取得了2胜2平2负，平均得分是1.33分。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球队共6支，取得了2胜1平3负，平均得分是1.17分。另外就是9支亚足联的球队取得的2胜4平3负的一个战绩，平均得分是1.11分。还有就是10支非洲球队取得2胜4平4负，1支大洋洲的。紧接着咱们就说一说啊，就是这个葡萄牙跟这个民主刚果的这场比赛 ，C 罗呢首发登场没有得分，一个球没进，最终双方是1-1握手言和了。之前也是说射门啊零射正。当然了，这个比赛之后呢，葡萄牙的主教练马丁内斯啊也是拿出了西班牙和阿根廷夺冠的例子作为对比，说什么呢？说我们这支葡萄牙队啊，这个可以说呢，总结了一下啊，这些夺冠的球队在首场小组赛也都没赢球啊，你看这自信啊！人家还继续说呢，说全队呢进球之后啊，就想着控啊，就是保守的把这比分控到结束。但是呢，在小组赛阶段暴露问题也是好事儿，我们好呢及时整改。队伍现在要做的就是评估一下本场比球是吧？两队呢上半场这个互进2球，其中呢凯恩就完成了双响啊，就进了俩。下半场开场呢，贝林厄姆完成了一个长途奔袭的一个进球，挺帅气。再之后呢，这个克罗地亚呀就想扳平比分，于是呢就大举进攻，最终是被拉什福德抓住了一个反击的机会，最终英格兰快乐足球4-2拿下了克罗地亚。注意的是啊，这个哈利凯恩呢在完成了双响进球之后，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是来到了10粒，与英格兰的队史世界杯射手莱因科尔并列，俩人并列第一。只要哈利凯恩再进一个球，那他就拿第一了。

刚刚结束的这一轮，可以说呢，这个最受争议的人物其实就是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了。你看，关键的传球没有，成功的过人没有，对手犯规一次没有，地面争抢一对一没有一次成功，抢断拦截解围一次没有，就三次射门，一次打正的都没有，基本上就这是 C 罗在本届世界杯首秀打满全场的情况下给出的世界杯历史上首发最年长的非门将球员，但也仅此而已啊！就这一个小记录吧，就这一场。确实啊，就是整场比赛看完了之后呢，明显感觉到，不管是这个。在场上整个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个场上的这个对抗啊，感受得到啊，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的着急，他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家的努力，给球队带来一场胜利。但是自己真是人不服老不行，到了这个年纪啊，这个状态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英雄迟暮啊，基本上没有办法持球了啊，为数不多的接触球，不是横传就是回传。一直比到将近70分钟、68、9分钟的时候，他才算是完成。不管一个球员有多么的自律啊，我们会发现这种自然的法则，你是很难去和其相对抗、抗衡的。即便是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41岁这个年纪，他也很难对抗自己身体老化带来对比赛。如果说没有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首发的话，葡萄牙的这个成绩会不会更好呢？他们会不会有更加不错的表现呢？所以还是那句话，究竟是葡萄牙影响了 C 罗的发挥，还是 C 罗拖了葡萄牙全队的后腿？这个第一轮出现问题，然后接下来就及时的去调整，对吧？C 罗呢，不能说这一场比赛就是说啊，自己不能

他不再适合出任首发了。其实呢，接下来就得看主教练了，包括球员们之间的沟通，C 罗自己他能不能调整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比如葡萄牙的前传奇飞哥啊，他呢也是公开的表示了，说 C 罗一定是葡萄牙的传奇，但是你说咱不能因为情怀牺牲整支球队夺冠的一个前景。好了，说完了世界杯啊，咱们接着来说一说，眼看着就要到端午节了。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呢，一问啊，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划龙舟啊，的确是划龙舟。但是最近跟大伙说一个事儿啊，在江陵这个地儿啊，举办了首届龙舟比赛，有这个习俗吗？对不对？在湖北啊，举办了这个比赛。比赛的时候呢，就对这个参赛的运动员啊，在检录处呢进行了一个检录。有朋友说，那检录不很正常吗？不是，这个检录呢是由我们的这个公安的民辅警逐一对参赛的运动员进行的酒精测试。你没听错啊，酒精测试。其中啊，有一位划了十多年龙舟的龙舟划手说，哎，我自己也是第一回遇见这划龙舟还进行酒精测试的啊。很多朋友都说，那酒后划龙舟是不是也得吊销驾驶执照？辅警啊，他告诉我们说，当天所有的水上运动员都需要进行酒精检测。这个举动呢，也是为了避免运动员酒后剧烈运动而引发的安全问题。的确是如此啊，就是喝酒了之后呢，会加速你血液的这个循环啊，有很多对吧，朋友，你看喝完酒了之后，哎，心脑血管疾病的啊，有这个潜在风险的，可以说啊，都是安全的隐患。那之所以这么去做呢，也是为了保障呢比赛能够平安顺利的去完赛啊。至于大家伙打趣的说，这个龙舟还进行酒精测试，那龙舟划龙舟还有酒驾吗？我跟你说朋友们啊，就是任何人比赛也好，我们交通出行也好啊，不要去饮酒状态下啊，一定不要，你骑电动车都不行，自行车也不行，当然你打车我不管你，对吧？你代驾我不说你，你腿儿的回家，那你那玩意儿走不了直线儿。这两天呢，这个雨水很浓啊，雨水大啊，这个大的同时呢，你看这个小凌河，这就变成了小黄泥河。那就是很黄很浑，也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个上游呢，这个比如说有山体啊，有这种大降水，那可能呢就会有这个泥土呢，随着这个雨水就裹挟到了这个湖水当中，啊，然后呢到咱们锦陵水库是吧？哎，你再一放，这个水呢就开始发浑了。那同样啊，也是这两天这个雨水比较的多，在辽宁沈阳辽 A。哎，就发生了一个事儿，什么呢？就这个雨水太大，导致啊，在这棵树啊，挺有故事啊。这个五年前，也就是2021年，也是当时因为极端天气啊，然后呢受伤了。最近这半个月呢，沈阳也是在下雨，这个长期的雨水浸泡之后，这个树啊给它移走。啊，那据了解呢，树是从根部直接断裂开来了，断裂处呢是因为长期的这种水泡啊，然后包括这个各种作用啊，它有腐朽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啊，就是朽了。而且呢，树身本身就缠了这个很多层的红布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沈阳人民呢觉得这个树150多年都有灵气了，对吧？百年古树，这棵树呢是一棵旱柳，树龄呢是150年，树高将近20米，啊，是当时在清朝同治年间有一个田姓的举人栽种的，
这棵树也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后人啊便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叫举人树。哎，你看你就能理解了吧，为什么裹着红布呢？就是很多这棵树呢，本身树干也很粗啊，得两三个人吧合抱才能抱得住啊。但是呢就突然17号下午啊就倒在这个路中间了。但是呢沈阳啊也是一样，何在之前21年的时候受重创的时候，相关的部门呢还是施肥啊打营养针啊就给他抢救过来了啊。结果呢这近半个月吧，这一下雨啊，树根长期浸泡在雨水里面腐朽了，自然没有抓地力了，对吧，就倒了。

来啊，接着咱们车机新型的新能源车，自己拥有的这个辅助驾驶啊，这些技术也都不断的在完善。不过呢，就有朋友啊，最近发现说，哎，我听说深圳将在深圳全域投放无人驾驶的网约车修正案，是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啊，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当中呢，修正案里面啊有什么呢？有序探索全域开放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叫什么？叫有序探索啊道路测试。结果呢，就这个就被别人解读了，解读成什么呢？误传呢，这人传人传完了之后就传偏了，变成了全域开放无人驾驶出租车。啊，那最终呢，查完了之后，你看，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管理条例的相关的条款啊，就这个片面解读有点过度夸张，以至于已经畸形了。他这个修正案里面啊，说的是什么呀？说是人家说有序探索啊，探索开展都是一种尝试。而很多人呢，看完了这个之后，就把有序探索直接看成了有序推进，或者是立刻推进，啊，不是这个，就针对于这种啊条令啊条例啊这种解读，还是劝大家啊关注官方渠道的信息，不要去看一些比如说自媒体的一些博主，他们可能很多人是为了博取一定的流量，然后呢按照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亦或是他觉得我这么理解可能流量更高。然后呢，就把这个虚假的消息和谣言散布出来了。啊，最近呢，关注电影市场的朋友们呢，可能会关注到这个几个核心的这个新上映的这个作品啊，包括《火遮眼》啊，包括《阿嬷的情书》啊。当然，影视剧这个市场呢。也是备受关注的啊，比如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啊，就是这个《低智商犯罪》，有朋友看这个的吗？就里面啊，这个来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烧饼扮演的角色刘直给人印象深刻啊，就是啼笑皆非啊，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 IQ 啊，确实属实也是比较高啊，低智商犯罪。本以为呢，只是会发生在这种影视剧的题材当中博人一笑，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就有人上演了一把。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啊，这个有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盗窃案。这事儿发生在2025年了。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事儿不算旧事重提啊，因为刚刚是把这个所有的案件还原出来了。2025年的1月份呢，这个上海的一个黄某某啊，在凌晨的5点啊，在上海，这个有一家银行，他要在那儿驻足，看了一眼，这不是 ATM 机吗？啊，这就有想法了。于是乎，他干了个什么事儿呢？朋友们啊，他拿了个瓦斯罐。他想把这 ATM 机给引爆了，啊，然后炸了之后，我从里面拿钱儿。最终呢，这黄某啊，一分钱没拿着，现金都在里头呢。这个新闻爆了之后呢，放出了一段监控啊，这个监控呢也是完整的拍下了黄某作案的全过程啊。这黄某啊挺有个性，他穿了一个呀。极具辨识度的一个黄色的外套，你看，银行卡辅助作案的啊，就是他把自己那银行卡还刷了一下，要不然你 ATM 机的那屋你打不开。案发之后呢，警方是凭借监控、同款外套、手机搜索记录、房东指认以及涉案银行卡记录这些证据，直接锁定了他的罪行。在法庭上啊，这个黄某依旧给自己辩解，说这事儿吧不是我干的，是我朋友穿着我的衣服理了跟我同款的发型，啊，然后呢又跟我很像，
拿着我的银行卡去干的这个事儿。啊，这监控中的这个跟我自己那也不是一个人啊，再说呀。最终呢，法院没有听他的辩解啊，法院认定呢黄某构成了盗窃罪未遂，因其拒不认罪，不予减轻处罚。也就是说什么呢？偷鸡不成蚀把米，判六年，罚一万。另外，别忘了，人家那 ATM 机你给人炸坏了，那一万五那得。哎呀，得了，那就不只是六年了，因为啊，其妄图虚构他人作案，哎，都是我朋友。

18:40，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三个字：神仙水。没错啊，这今天呢6月18号了。说起这神仙水，来自 SK2， 爱美女孩子、长得美的女孩子肯定都不陌生吧。咱们多的咱们就不说了啊，直接大家上核心内容、核心干货啊，直接就说一说这价格吧。正常咱说一瓶官网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得1700多，今天咱们直接限时秒杀，只要499。没完啊，没说完呢，朋友们啊，499一瓶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现在下单还会再额外送你5支15克的小样装。什么小样？大红瓶面霜，五支1支15克，75克。也就是说499一瓶正装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再加上累计相当于7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共下来499。平时你想都不敢想。说一下啊，这个神仙水的有效期是2027年的4月。如果你家里面正好用完了，建议你买一个啊。如果说哎呀，我这还没用完，你想囤，那你自己安排一下这个它的有效期啊，有效期内尽可能把它用完啊。另外呢，大红瓶是到2027年的7月啊，这个还好一些。护肤品嘛，早晚都得用，消耗的又很快，对吧？甭担心这些。喜欢的朋友们，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三个字，赶紧抢。

0: 锦州不只有烧烤，
1: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0: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儿一点儿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这里是1003风物志，一座城的秘密不止藏在史书和老照片里，更是藏在你每天路过却从不追问的地名里。今儿个咱们继续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这个城市里的地名，咱们一起合伙寻根。昨天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伙一起聊了聊马家袜子，啊，也聊了聊铁北。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伙说说，在锦州，说有好几个地方都叫什么呢？几百户，啊，比如六百户，啊，那六百户这些数字又都是什么意思呢？您知道吗？要说这一段啊，就得从咱们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开始说起了。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锦州兴建了一批大型的工厂啊，锦州石化啊，纺织厂、女儿河造纸厂。这工厂建起来了，工人住哪

变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就在各厂区附近集中修建了大批的职工住宅。那这些住宅区呢，都是按照其规模命名的。最早建的一片有600户啊，就是600户人家，所以啊就叫做600户了。后来又建了700户、800户，一直到1000户。那这些数字就是当初住户的规模，简单又直白，也透露出了那个年代的朴素。那当年的600户又是什么模样呢？那是一排排整齐的红砖平房，每家一间或两间，门前呢有个小院子，公共厕所就在巷子口，自来水龙头在街头。房子虽然简陋，因呢那座青石小桥早已不在，小河也改了道了，但是这石桥子的名字却留了下来。如今你看，在我们昨天和今天的1003风物志里，我们聊到了铁北、马家洼子、600户石桥子、白楼路面上通行的状况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注，此刻呢云飞桥桥面的车行压力稍有缓解，但是不大。目前呢南向北方向啊，依旧是已经到这个引桥这个位置了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南向北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啊，成都街

万家灯火，国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要当喜坛。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今天金沙也找到了归宿，林俊杰这还落单呢，还不知道啊。那么这首歌呢，是00年代青春的一首情歌的标杆。
3: 这首歌的灵感呢，源自于金沙在三亚啊，当时是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短暂的邂逅。林俊杰呢，也是。

0: 我喜欢那种就是最纯粹的，什么都不加，就纯是那个、
1: 啊、蘸点那个红糖白糖
0: 啊、对，就纯是叫江米的那种啊、糯米的那种那个粽子，就是也不加什么蛋黄啊，也不加什么就是里边肉啊或者馅儿啊这种，我就喜欢吃那个春天的泥土的味道啊，这个角度去写一首歌，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然后呢也特别的中国风。然后庾澄庆的这首歌。

相信最近这两天还行，但是最近雨季也比较多，大家呢也要看好时间。有一天晚上，好像前天吧，本来晴天，就说着说着就是嗯。

0: 句《我在未来等你》的主题歌。
1: 同时呢，2022年在燕京学堂毕业生也是改编成了英文版啊，并制作了 MV。
0: 嗯，那么这首歌后来也是在《青春大概》的同名原创校园音乐专辑当中啊被收录了。今天呢。

0: 一个抗拒的距离感。
1: 所以呢也是特意邀请到了老牌歌手苏芮来合唱啊，分别诠释了母亲与少年的两种。
2: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

0: 好，这首歌是不是也能引起大家一点点的回忆呢？啊，这个几个韦小宝这个角色谁演绎的最好呢？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就是，看电视剧，然后有一个小宝的这个角色化，但是呢，读那个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就是你先看书，你会有更多的想象。就书里边他描绘的这些东西啊，写的是真的很不错。我特别建议大家哈，去读读金庸先生的这个，这些部小说的原著，你就会发现跟电视剧想象的还是不一样啊，会更精彩。刘翔有没有就是看过金庸的武侠呀？
1: 看过电视剧，小说还是真的没看过，就是看过几部电视剧。
0: 现在好像大家对武侠看电视剧的也比较多，了解的。但实际上，金庸的这些作品啊，《天龙八部》为首的，然后围绕着这些好看的书，都不错。然后呢，很多学生朋友可能正好高考结束了啊，这个武侠小说可以拿起来看一看。但是总有人问说，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啊，《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么多作品，我先看哪一部呢？我告诉大家，先看《射雕英雄传》啊，从这部书开始走起，然后是《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笑傲江湖》，按照这个顺序你去看一看就可以。就是金庸的书，你一定是拿上就。
1: 放不下
0: 舍不得放下了。
1: 啊！
0: 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温瑞安的这个四大名捕系列啊，天下奇侠系列也非常好。就这些书也占据了我很多就是美好的时刻，就是初中开始到高中，都是这些书伴着我一路成长的，所以说都印象非常深刻。
1: 因为这些好的小说真的是很引人入胜的。
0: 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这种武侠。梅瑞安的这种武侠四大名捕，他是破案的，他不是说就是写你打打杀杀，你江湖门派，他是案件，就
1: 紧
0: 是
1: 紧的抓着你
0: 像福尔摩斯那种，
1: 啊！
0: 就是你要剖丝揭解，这个剖丝剥茧，就是谁究竟是这个事儿的幕后黑手，谁是凶手？
1: 就想跟着这条线儿一直看下去。
0: 对，而且常常都是那种就是让你根本意想不到，就他伪装得非常好，这个人最后。没想到是他，
1: 啊，居然是他！
0: 是他呢。然后他还有他的一些苦衷和烦恼，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都给你剖析得非常明白。建议大家在书籍的海洋里寻找更多的快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这首歌啊，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原创的歌曲。
1: 是多远都要在一起啊！这首歌呢，也是曾经登上过央视春晚啊。旋律呢，非常的细腻，诠释了爱能够跨越空间的阻隔，坚守异地恋的温柔信念。
0: 邓紫棋呢，常年奔波各地工作，和恋人长期分隔两地，这种真实的经历啊，然后造就了她独处深夜里的创作。这首歌也安慰异地恋人的这种思念与不安。传递了一个核心的信念。
1: 真正的爱意呢，不会被物理的距离打败，心在一起便能够无惧山海的相隔。这首歌呢，也是在2015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所以国民度也是大幅的提升。
0: 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我们特别送给异地恋的所有的青年男女们。

0: 好的，刚才我们播放的这首《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来看到了我们的朋友啊发来了信息。
1: 锦州表弟发来信息说，刚才听过了潘玮柏和苏芮演唱的《我想更懂你》呢，听过之后是产生了满满的回忆，还是觉得这么好听。
0: 听到这首歌都接近40了吧？都过40了，满满的回忆，好听。说起父母和孩子，不得不提到另外的一首歌。
1: 就是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
0: 这整首歌，唱尽了妈妈的牵挂，女儿的愧疚。这首歌就是，真是我们没想到啊！感谢提示，把这首歌给我们推荐了，到了今天的我们的电波当中。
1: 同时呢，锦州表弟也是表示啊，希望全天下的孩子呢都能理解父母对你们的爱，同时也是不要辜负了父母对咱们的疼爱啊。
0: 是啊，做父母的都是有做父母的这个心里的感受啊，就是孩子们有一天他做父母了，他才能理解，对吧？但现在他们可能远远不懂父母的这份对孩子们的感情，也祝愿锦州表弟啊。端午节能够平安幸福快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是妈妈是女儿》。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老白头啊，要出门去笼帐，把家里都安排好了。临上车的时候，总管白兴拉着老主人的手：“主人呐，出门多加小心呐，早去早回。”老白头乐了，因为他跟白兴啊关系不一般，可以这么说，情同手足。原来都是本铺子的人，又是同宗，都姓白，只是老白头日子过好了，成了家资巨富的老员外。白兴家过得越过越累，给他们家做了仆人。尽管如此吧，老头跟了他也多少年了，白老员外对他一直很好，每次出门都带着他，因为他年事已高，出门啊腿脚不方便，再说家没人也不行，所以才把他留在家里。白兴呢跟主人也跟惯了，又有感情，含着眼泪就说：“主人呐，早去早回，60多岁的人了，千万注意身体呀。”哎，放心吧，白兴啊，我家里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里里外外的事儿你多费心，主人，这是我应尽之责呀。老白头交代清楚了，告诉老板：“起身吧。”我啪，鞭子一晃，车启动了。白兴目送着主人走远了，转身这才回去。这天还黑着呢，老白头坐在车里，叽噔咣当，叽噔咣当，叽噔咣当，这车子往前走。那年月那道太刺了，坑坑洼洼呀，这人坐车跟受罪差不多少。老白头离开家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是滋味，还没等离开家多远呢，就希望快结束回来，可能啊有个温暖的家庭，有个贤妻，有个好儿子，所以呢不愿意出门，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在车里胡思乱想，想着想着还掉了两点眼泪。说往前走不远，18里地有一座土窑，这儿有个小村叫土窑镇。他刚走到土窑这啊，蹭蹭蹭，从里头窜出一伙人来，黑灰的抹脸，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过来把车子给拦住了。遇上劫道的车老板一看可吓坏了，越把车子停住了：“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还不明白？”啊，噗就一刀

真下死手啊！就这一刀，把车老板捅了个透心凉，顿时是绝气身亡，还血往外冒得扑扑的。另外三个人奔车上来了，还有个跟班的呢，跟班的20多岁，吓得动不了地方了，还没等说一句话的功夫，让人家一刀砍到后脖子上了，好悬没把脑袋给砍下来，就脑袋没掉下来，人也不行的，哭泣死尸栽倒。还有个人把车帘撩起来，在里边伸手把老白头就掏出来，老白头吓得都没有脉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啊，你们要什么我答应什么，要什么我给什么，把我的老命留下吧。其中有个人说了几句话，什么留下你做见证啊，将来好指证我们，对不对？甭想那没事儿，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头的。噗啊，噗噗噗，一顿乱刀。可叹老白头一辈子行善积德，到头来得了这么个下场，当时就死在血窝里头了。再看这帮小子，把车上的东西洗劫一空，连牲口在车全拉走了，把几具尸体扔到土窑里头了。那这件事情呢，附近的人谁也不知道，干的是非常快的。第二天人们开始下地的干活的，有帮孩子上土窑里头捉迷藏，上这儿跑着玩来了，有个大点的孩子钻进土窑一下绊了个跟头，用手一摸什么玩意儿软软乎乎的，再一看弄了一手血，这才发现了尸体。这孩子吓得声都变了，死人了，这有死人呢，撒脚如飞跑家去了，跟家老人家说。老人一听，真的假的，你看我手上的血，哎呦我的妈呀，赶紧报告地保。地保领着人上这来勘察来，一看这谁是1、2、3，3具尸体从土窑里头拽出来，有人眼尖呢，啊，不，这不白员外吗？哎，我看是啊，这白员外怎么死的这么惨呢？肯定遇上劫匪了，报官报官。马上到县衙里报了案了，知县一听吃惊非小，在自己管辖的地面上出了3条人命，这可不是小事儿，马上带着仵作3班6房。起身行赶奔现场，到这儿亲自勘察，亲自验尸。仵作呢填写了表格，先证明死者的身份。有人家说这是白员外，白家镇的人，是吗？马上通知家属。郎氏一听吓得容颜变更，哎呦，怎么出这事儿了？早晨起来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哎呦，这可了不得！带上白老、白一子，总管白兴，哭着来到土窑，一看呢，拿芦席盖着呢。撩开芦席一瞅，啊，顿时昏过去了。白一子也放声大哭，跌长跌短，哭得死去活来，现场的人无不掉泪。有人还说呢，这怎么回事啊，老头这么好个人，没得罪过人呢，这凶手怎么这么凶残呢，该天杀的把他逮着，无车裂点天灯啊，说什么的都有。知县打道回衙，现在只有悬赏缉拿凶手，等待破案的消息。那么苦主呢，只好把尸体领回。郎氏哭着把白员外另外的2具尸体全拉回来，都是他们家的人呢，埋棺椁请僧道超度亡魂。

又超度了七七49天，折腾的人困马乏，入土为安。白员外和原配的夫人合葬在一起。哎呀，人呢，说什么的都有，说有钱有什么用啊，人还是第一的。老白头那么好，扔下万贯家财，这不白挣了吗？给谁挣的？看来给儿子挣的，给这后老伴儿挣的。这后老伴儿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啊，无福之人跑断肠，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人们说什么咱不说，光阴似箭，老白头死了快半年了，在这一天门口来个人。再看这个主，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手拿着折扇，一步三摇，哼哼唧唧，一直来到白府门上的人一看不认得，找谁呀、啊、你找谁？嘿，连大爷我都不认识，不认得，您是哪位？在下姓郎啊，你家女主人是我妹子，我是她哥。舅老爷来了，你都不认得吗？啊，是啊。门上的人一听，啊，这事儿怪不？原来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还有个舅老爷。这得请示夫人，让他在外头等着，有人跑到内宅送信儿。跟夫人郎氏一说，门外来个人，口口声声说是你胞兄。郎氏点点头，是啊，叫他进来吧。啊，还真有这门亲戚。手下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得听主子的，把这个主让到里边。再看这个主，穿宅过院，到了妹子的房中，把帘一挑，嘿嘿嘿，妹子听好呗。要是你呀，快坐下吧。哎，坐着呢。妹子，还难受吗？难什么受啊？人死了死了啊，这都是天意，不是人呐能左右得了的。伤心有什么用？日子长了就不伤心了。哎，这就对了，你就得信命，老天的安排。阎王叫他三经死，哪个敢留道五经啊？是不是呢？妹子，不要思念亡人了，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我说哥，你来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妹子，现在你剩下孤儿寡母啊，这么大的家业你哪处理得了啊？哥哥，我也想好了，我来给你帮忙来了。那好，我就希望找一个帮手。哥，你就住到这儿吧，这房子有的是啊。从明天开始，你就算白府的总管，你把账什么都接过来，全权处理白家的大事。哎，这才是我妹子呢，哈哈哈哈，我就这么盘算的。哎，打这天开始，舅爷当了家了，把账目全都收管过去了。总管白兴原来管这事儿来的，因为主人是这么交代的，现在主人死了，女主人当家做主，主母发话不敢不听，只好把账全给了舅爷。那位说这个舅爷是哪位啊？此人姓郎，叫郎不正，您听这名正得了吗？这小子一贯打仗斗殴，剧毒嫖女人，什么坏事他干什么。那阵就是没有毒品，要有毒品呢他还得抽两口。这次跑到这儿找妹子来，哎呀，暗地之中要掠夺大权呢、啊、要吞并老白家的财产。可是他是舅爷，郎氏对他是言听计从。没过几天，这小子买

0: 哎，俨然以主人的身份出现了，对待老白头手下的奴仆，打过来骂过去，别人都不敢吭一声，见着他都打怵，他没茬他就找茬，没事就找事儿，背着手舔着肚子出来进去的。没过几天，把他那些狐朋狗友也给招来了，在老白家是大吃大喝，通宵达旦，怪声豪气呀、啊！一觉叫到半夜，吵得四邻八家脑袋都疼，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单说这天，白老白一子照样读书啊，父亲母亲都死了，他也懂得哭，当着旁人不掉眼泪。晚上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了，大眼睛转悠转悠，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有时候哭用被子蒙着脑袋不发出声音来，说明这孩子心挺重啊，能不想爹娘吗？十来岁的孩子他也懂事了。哎，到白天跟没事人差不多少。他这个舅舅来了之后呢，他娘跟他说了，这是你亲娘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啊，见着你舅舅你要恭恭敬敬，听舅舅的话。白衣子点头，多咱见着舅舅也先施礼后说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孩的心里啊就不喜欢他这个舅舅，一瞅他穿衣打扮与众不同，根据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正人君子，所以呢白老也不喜欢他，但大面得过得去。这一天呢，白衣子忘了个字儿，向他娘来问这个字儿，拿着本儿拿着笔一步就进了他娘的屋了，大闪火头的，他也没敲门，撩帘进屋一看呀，把他吓一跳，他真没想到他舅舅跟他娘同榻而眠，在一个被窝睡觉，而且赤身裸体呀。十来岁的孩子尽管没成年，哎，对这种事情他也挺敏感，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吓得赶紧退出去了，心说这是真的吗？是我眼花了。正在这时，这屋里的劈腾扑腾把衣服穿上了，紧跟着郎侍出来了。义子啊，是你把我吓一跳，你干什么来了？
1: 娘，有个字儿我不认识，我想问问您。
0: 哪个字儿？
1: 就这个字儿。
0: 这字儿啊念文，不是文武的文，发文字的声音是门字里高个耳朵，对不对？
1: 啊，对，
0: 念文啊，记住。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刚才你看见什么没？
1: 啥也没看见。
0: 真的？
1: 真的，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啊，那好，以后到我这屋来要敲门，听没？把我吓了一跳。
1: 他，我看，
0: 看什么？我看我舅舅，好像也在这屋呢。胡说，哪有你舅舅？你进屋去看看有人吗？走走。白衣子不去，他落着膀子把白衣子拽到屋里了。你看看有人吗？你找。其实这狼不正藏起来了，钻到床底下去了。这狼是为了表白清白，沉着个脸，非叫白衣子看。白衣子人是没看着，往椅子背上一看，发现一宗东西。什么东西？他父亲临走系的那条腰带，你还记得这个茬吗？白子特喜欢那带子，所以这脑袋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一看这条带子，这不我爹的吗？我爹死了，这带子怎么还在我家呢？这怎么回事？他伸手把带子拿起来了，娘，我瞅这带子眼熟，这不我爹临走前系的吗？
2: 胡说，怎么是你爹系的？咱家好几条这样的带子，别胡说八道，去玩去，走。
1: 白子回屋没心念书了，把小脑袋往被窝垛上一扎，呜呜的哭开了，预感着不是好事，心说我娘怎么跟我舅舅同榻而眠呢？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脱了衣服了。哦，我娘还叫我进屋去找去，没找着，肯定他藏起来了。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不可能啊，那是兄妹呀、啊！我听人家讲过，那不乱伦吗？那不等于牲畜吗？也简直不可思议，但愿看错了。可是那袋子又怎么解释呢？明明我爹寄那条袋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娘为什么骗我？说家里有好几条，是好几条，跟这个都不一样。他为什么要骗我呢？哎，这孩子就开始想个心事了。但是无凭无据，怎么说？但心里头有了格了。没过几天，这天他娘上他这屋来了，干什么呢？娘，我坐着呢。你怎么坐着不写字啊？我身上有点不舒服。是吗？来，我看看头热不热。哎，怎么的也没怎么的呀，这头也不热呀，是不是在屋闷的？走，陪着娘出去散散心。娘，上哪儿散心去？能离开咱这家吗？走，跟娘上后院。他就领着白衣子奔后院。白衣子本来不想去，怕他娘啊。这郎氏领着他一溜风到了后院了。他们家还有个小后花园，有钱人嘛，后花园没有什么东西，一座假山，一个凉亭，另外还有一口井，这井修得可漂亮。这井啊，都是石头井台，青石的井帮，上面还有盖儿。这呀，是一口甜水井。那年月有甜水井的不多，净喝那苦水和脏水，卫生条件极差极差。所以，人家家里头有井，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羡慕。这郎氏一直领着一子上了井台了，伸手把井盖皱开了。孩儿啊，这天热不？娘有点发燥，是吗？你看，娘把这井盖皱开了，这里边真阴凉啊。
3: 是，我知道凉快，凉气都扑脸，
1: 是啊。你往里看看有多深。
3: 娘，我害怕，我不看。
1: 怕什么的？娘还能坑你害你吗？快看，十来岁的孩子，郎氏一见左右没人，扯着白衣子的袄领子往里一塞，一周的小腿，不看也得看啊！棒，赶忙他把井盖就扣上，刚扣上后边来人了，回头一看，老总管白兴。
3: 主任，你那干什么呢？
1: 啊，没事儿。哎，白兴啊，我正找你呢，你到我屋，我有笔账要跟你算。说着话，这郎是一溜烟回了屋了。老总管白兴啊，闹懵了，心说话，这女主人鬼鬼祟祟，她干了些什么？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总管白兴发现女主人鬼鬼祟祟，把小少爷领到后花园，亲眼目睹他把白衣子扔进井中。这白兴啊，心里就一翻个，哎呦，全明白了。看来老员外的被害，至今凶手没抓着，肯定跟郎氏有直接的关系啊。虽然拿不出人证物证，看今天此举就能知道一切了。老头子是又气又恨呐、啊，但是作为一个奴才，他能怎么样啊？他
2: 他还能翻得了天吗？哎呦，这老头啊，回到屋里头，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哆嗦，连晚饭都没吃。刚要睡觉的时候，有人砸他的门。白兴把门开开，一看谁呀？舅爷郎不正。再往后看，女主人郎氏也出现在眼前。总管就知道不太好，有事啊。郎不正也不客气，迈步进了屋，拉把椅子坐下。郎氏把门虚掩，就靠到门上，跟审问似的。白兴就十分的紧张，就听郎不正说：“我说，白兴啊，自从我到了这个家，我就瞅着你跟我见外，但能躲就躲，但能闪就闪，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你对本舅爷是不是有看法啊？
1: 怎么能呢？您是主子，我是奴才。
2: 行，别扯。你是不是觉着你很了不起呀？我听说，你跟员外爷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感情很好。员外爷在世的时候对你也很器重，你一直在这个家里当总管，你是不是觉着你是老资格了？哎，不把旁人看在眼里，老员外不在了，你还能取代老员外吗？
1: 舅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从来也没有那种野心呢，要有我就遭天报，临危不得好死。不过呢，老员外这一不在，我心难过，每天精神恍惚，这倒是真的，如有不周之处，还望舅爷原谅。
2: 行啊，要不是看在你在府中多少年呢，我早把你给撵走了。郎氏又说话了：“白兴啊，我在后花园透空气的时候，你干什么来的？你是不是一直跟着我？”“
1: 没有啊。”“
2: 不对吧？我怎么看着你一个背影啊？”“白兴，你都看见了些什么？告诉我。”“
1: 没有，什么我都没看见。”“
2: 是吗？哎，好吧，这不是舅爷我哥把话也说到这儿了。你呀，身体也不好，你讲话了，你整天想老爷，精神恍惚，再说也这么大的年纪了，是不是呢？也该找个地方歇歇，去养老。从现在开始就给你结账，明天呢回家吧。啊，
1: 嗯。
2: 白兴一听明白了，饭碗子砸了，让人家给除名了。其实他心里明镜一样，迟早得有这一天，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呀。那人家不用了还能勉强吗？白兴点点头：“
1: 是，我一切听主人的安排。
2: 我给你拢了拢账，每个月呢你开2两银子，现在离过年呢还有大半年呢，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我要求你嘴下留德，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1: 不明白。”“
2: 主人，您指哪方面？”刚说到这儿，郎不正说话了：“少要装傻充愣，姐也不管这个那个的，败坏人伦呢，猪狗都不如，就发生了那种特殊的关系。哎呀，这两个人呢还难舍难离呢，只是瞒着外界的人不让旁人知道，你同意？要。这么说咱俩的关系结束了，你同意我嫁给旁人？哎，咱得望长久远。”

哎，你说郎不正这小子还真有点歪点子。所以说郎氏许配了老白头，一年的时间郎不正家，哎，这事做的还挺严密。说那个年月公差办案呢，就是那么回事儿，马马虎虎，有了银子就出根吧。那你说得怎么剪草出根？我想想啊，怎么办？你呀、啊，领他上后花园，一把抓住白衣子，而后脑。

没说巧了吗？普乐见个正走到这儿，掌身望院一看，哟，一瞅一个俊美的妇女领着个孩子，这孩子长得非常漂亮。普老见个心说，是不是这就是神童白衣子啊？他就住上夜了，他也没想到郎氏把白衣子扔进井中。老剑客一看，心就一翻个，已经康复了。等到了云霄观之后，老剑客非常喜欢白衣子，这才传授他一身绝艺。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0: 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些
1: 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
2: 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
2: 量着不准
1: 啊，
2: 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
1: 就是理由一大堆。
2: 嗯，
1: 说白了就是不想去。
2: 太对了。
1: 然后结果是一拖再拖，
2: 嗯，
1: 直到把这体检卡拖过期了，
2: 钱儿白花，
1: 然后你这钱就白花了，是这意思吧？
2: 对，您说啊，这不就是等于把钱扔到水里了吗？
1: 它背后的一些问题吧。
2: 嗯，
1: 你看为什么不用父母掏钱，子女都给你钱都
2: 买好了，
1: 都放在你手里了，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他反而不愿意到这医院做这体检呢？
2: 对呀，
1: 这背后的问题，这个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又怕检查不出病来，更怕检查出病来，
2: 就很矛盾呗。
1: 对呀，
2: 但老师您说啊，怕花钱
1: 啊，
2: 初期不检查出来，后期花钱肯定更多呀。
1: 没错，我说了，这是你从你年轻的人这个小辈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不做猛如虎啊，这检查就得是一两千块钱，你再开药还得花个四五百呢。
2: 嗯，
1: 对吧？回家一看这药盒子上写的成分，哎呦，就跟楼下药店里卖的几块钱的是一样的，这不就是现状吗？
2: 是的。其实您说啊，过度医疗现在也都在管理这样的事情
1: 啊。对，最近这个咱们国家正在驾驶者就得
2: 累跑断腿儿，
1: 跑断腿。而且现在最主要是什么呢？很多医院这个科室啊分得太细了。
2: 嗯，
1: 好不容易你挂上号了，排队排一个多小时，到你了，人家就一句话，到这个胃病专家那儿去看，这个不归我管，这是胃病专家这个职责范围内。
2: 嗯，
1: 结果又到胃病专家那儿 X 光一检查，坏了。你的牙齿啊

0: 跑哪儿去了？跑肠子里去了。你手机上交费，手机上看结果，那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反而是个不便，是个麻烦。嗯，很多老年人开门的时候8点钟就到医院去了，结果一挂号前面把的，你说治吧，家里头就这点老本，都寻思的给这个子女留着呢，毕竟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这过日子也不容易，也不宽裕。
1: 嗯，
0: 自己真要是检查出大病出来了，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1: 嗯，
0: 到最后很可能是人财两空啊，你活了这一辈子了，最后走了，全球各推荐的产品，这个也是咱们大家伙儿就开玩笑说的话。但是我说实话，刚才我说的这番话，最好的医院是咱们家，最好的大夫是咱们自己，最好的药物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就咱们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心脑血管疾病。心脑你堵在哪儿？堵在心脏，
1: 心梗，
0: 堵在脑袋，
1: 脑梗，
0: 对吧？这就摊上大事了呗。
1: 当然，
0: 而且我告诉你，静史，其实我们全身当中啊，这么多的血管，就算是你没有堵在心脏当中，堵在大脑当中，我告诉你，堵在其他的位置，同样有非常大的风险。
1: 嗯，
0: 你听过眼中风没？说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他不是干咱们这个医疗专业的，大家伙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太认识那么足够，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伙要增加对血栓危害的认识。并不是堵在心脏和大脑当中它最严重，堵在任何一个位置，我们血回头想一想，它就是因为血栓导致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
1: 其实真是听起来血栓非常的有致命性，
0: 当然了，
1: 它来的病症都是又急又
0: 也会导致我们骨骼疾病的一些产生。比如说骨头，我们的骨骼外表面啊会有一层骨膜，而这个骨膜当中分布着秘密，哎，
1: 还是得早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嘛。
0: 你看看，你又说到之前给你父母买这个体检卡上了，
1: 是
0: 不是？
1: 还
0: 是
1: 得去呀。
0: 对呀，你这3000块钱不能打水漂，是这意思吧？最好的大夫是我们自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医院有医院的治疗的方案，用药、打针、手术，这是3件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我们在家里，我们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我们说的平时的点点滴滴皆治，吃的东西在我们血液当中都会形成，比如说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啊这些垃圾，这些垃圾它就会形成血栓吧。那血栓每天都会生成新的血栓，生成新的垃圾出来。同样，我们人体当中也同时每天都会分泌另外一种20多岁、30多岁。我们天天大鱼大肉的吃，你想想。我们血液当中会形成多少的酸子？
1: 对，
0: 可是我们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年龄越年轻的时候，我们机体功能越强大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杂质啊，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会以这种网格的结构把它笼络在一块儿。笼络在一块儿了，就形成一个固体的血块了。这就是酸子的这个形成，就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血管当中啊，它有一个大网兜，这个大网这是自然规律，能不能逆转呢？目前还没有长生不老的药物或者逆转逆龄的药物。溶酸酶分泌的量随着我们机能的衰老，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它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自身的溶解血栓的这个能力不是大了，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了，分泌溶酸酶的量开始大大的减少了，你的血栓就不能够控制住了。可能咱们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没注意到这一点，这个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说大家伙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明天会接着给大家伙说你刚才提到的如何的调整我们身体这个溶酸酶的含量和分泌的这种能力，我跟你说，这是最关键的。
1: 好的，好的，老师，明天呢，我们大伙儿记得收听。
0: 腻得越来越少了。

0: 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0: 让我们耐心等待
1: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2: 找好药，找好的
3: 哎，希望大家伙理解吧。
4: 杨老师
3: 啊，
4: 您把可得把这个当个事儿啊。
3: 哎呦，
4: 你看我跟我身边的老伙伴们呢，天天聊天都聊到你。
3: 是吗？
4: 那都是慈禧老佛爷吃的。
3: 对，
4: 哎呀，
3: 咱们什么待遇？
4: 我每天也冲两回。哎呦，这两天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比以前好了。
3: 每天全都有了，低回升的就是软斑块，强回升的就是硬斑块。那你说软的和硬的哪个相对比较好一点啊？我告诉你啊，硬的死的这个斑块它汇合在一块的话，那就是一大块斑块的形成了，那就瞬间出现脑梗死啊、脑血栓呢、啊、那这人就不好了，就能出现危险了。我这么一解释你明白了吧？啊
4: 啊，我这回我明白了，原来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软的硬的是咋回事，反正我知道这斑块就挺危
3: 险、啊、
4: 那咋提升啊？
3: 咋提升啊？
4: 嗯，
3: 我告诉你，很多人说那你让我返老还童啊，我今年60了，明天让我活成20岁的那不可能，是不是？我告诉你，
4: 嗯，
3: 第一个我们在生活习惯打出水来，是不是你得加点水啊？加点水是不是把这水自身能打出来了、我们当时发的这个囊极片这个产品就是来刺激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而且它也是有，所以说大家伙一是有需求的话，咱们提前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先报个名，我看需要量有多少，然后呢我再看人家厂家这两年生产没生产出来，你得保证够量啊，然后我替大家伙申请好不好啊？咱们就跟着节目走，这什么时候真要是有这个机会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酸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0: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
2: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往后蹭啊，往后躲呀。
3: 啊，
2: 不是说出门不方便、
3: 啊、
2: 就是说昨天我没睡好，怕血压高，量着不准
3: 啊，
2: 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0: 定没错的。
1: 嗯，
0: 关心父母、孝敬父母、担心父母的健康，你给他买体检卡，这个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是从我们小辈儿、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你看待这个问题。
1: 嗯，
0: 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他为什么不爱去医院，不愿意做这个体检？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发现了，就用一个字儿就能够形容，就能够说明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心态。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字儿吗？
1: 什么字儿？
0: 怕。
1: 怕。
0: 就是一个字儿，怕。
1: 那您说啊，要是真有病，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你就不面对了吗？
0: 对呀，
1: 你越怕你越应该去面对它，早早的发现它呀。
0: 没错，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我慢慢的说，这个怕呀是几个方面的怕。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爱上医院，不愿意做体检，有三方面的怕。
1: 嗯，
0: 第一个怕是什么呢？怕花钱。
1: 嗯，
0: 这是最容易让大家伙理解的，怕花钱。二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怕麻烦。
1: 嗯，
0: 第三怕我告诉你，又怕检查不出病来，更怕检查出病来，
1: 就很矛盾呗。
0: 对呀，
1: 但老师您说啊，怕花钱
0: 啊，
1: 初期不检查出来，后期花钱肯定更多呀。
0: 没错，我说了，你这是你从你年轻的人这个小辈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知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多少人是从年轻那会儿，从苦日子那会儿就这么精打细算过过来的吗？
1: 老一辈人都是精打细算过
0: 来的。对啊，你看你年轻人千八百块钱的
1: 不当回事儿，
0: 可能还不够你吃一顿饭的呢。
1: 对，
0: 但是你知道这千八百块钱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那可是值钱的呀。
1: 嗯，
0: 是吧，人家是怎么把孩子一把一把拉扯大的，让你们结婚生子的，然后置办下来的一些家业的，你的这个首套房子的这个首付是谁给你拿的？我告诉你，都是你父辈从年轻那会儿精打细算省下来的。
1: 嗯，
0: 你这千八百块钱你看不上眼，对于老年人来讲那是非常大的一回事儿，勤俭持家一辈子了。所以说就这种生活习惯，这种心态，他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往往都要掂量掂量，都掂量掂量。你看尤其是现在，就是你也知道，哪怕这个小感冒小发烧，你去一趟医院没有千八百块的，你能出得来吗？
1: 出不了门，
0: 是吧？你这咱们验个血验个尿，然后上完 B 超上 CT， 一顿操作猛如虎啊，这检查就得是一两千块钱，你再开药还得花个四五百呢。
1: 嗯，
0: 对吧？回家一看这药盒子上写的成分，哎呦，就跟楼下药店里卖的几块钱的是一样的，这不就是现状吗？
1: 是的。其实您说啊，过度医疗现在也都在管理这样的事情
0: 啊。对，最近这个咱们国家正在加大力度管理这个过度医疗，
1: 对对，为的就是让老百姓看病能够明明白白的。
0: 没错，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1: 是不能一下子完全都杜绝了，
0: 它总要一个过程嘛，对吧？不可能一下子杜绝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还是有类似的现象出现。
1: 是的，
0: 这是第一怕，就怕花钱，怕花那些没用的钱。
1: 嗯，
0: 第二怕我刚才说的就是
1: 怕
0: 麻
1: 烦，
0: 是吧？
1: 是，这是常见心理。
0: 你说静时这个能改变得了吗？我跟你说，客流量最大的地方，一个是火车站，一个就是医院。
1: 是，其实年轻人都怕麻烦，何况老年人呢？很多事情他还整不明白。
0: 对，医院你看现在修得多气派，
1: 嗯，
0: 这七八座大楼啊，你想看个病，你挂个号，检个查，看个结果，再开药，你得挨个楼去跑。
1: 是的，
0: 短的你得一天的时间，最长的都得一个礼拜呀。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地区的医院的周边，它这个宾馆呢、旅店呢、住宿的地方那都是最多的。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很多外地的人，你到医院来看病，你到城里来看病，你得住上好几天，
1: 对，
0: 你才能拿到这结果。这是什么呀？这就是麻烦呗。
1: 嗯，
0: 那你想想，老年人岁数大的人，他自己要是去的话，那真是大麻烦。人家大夫一张嘴，你患者就得累
1: 跑断腿儿，
0: 跑断腿。而且现在最主要是什么呢？很多医院这个科室啊分得太细了。
1: 嗯，
0: 好不容易你挂上号了，排队排一个多小时，到你了，人家就一句话，说你呀、这个病不归我管，你把号退了吧，你再挂别人的号，你又耗上半天。
1: 半天还是好的呢，
0: 是不是？
1: 如果想挂个专家号的话，不找黄牛加价，自己都得等一个月才能挂得上，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现象多麻烦呢。
1: 嗯，非常普遍。
0: 而且就是科室分得越来越细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不赞同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的话，治病要看全面的。

0: 你不能各扫门前雪，就管你这个眼巴前这点事儿，你那不是好大夫，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科室分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就这个事儿，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就讲啊，我说那你们听过一个笑话没有？就一个人牙疼拔牙，拔牙是不是得找牙医呀？
1: 嗯，
0: 结果这牙医给他拔完牙了，这手一哆嗦，这牙就掉嘴里了。这患者呢，就是也那么一喘气儿，结果这牙跑哪儿去了呢？跑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
1: 嗯，
0: 然后这牙医就说了：“好了，你这个病从现在开始不归我管了。”不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了
1: 啊，掉下去了，到喉科
0: 掉嗓子眼了，你得找谁呀？找喉科的大夫。
1: 是呢，
0: 然后这患者赶快跑，哎，跑了一圈，跑到喉科大夫，哎，这喉科医生啊，做这个喉镜一检查，这牙不在这儿了，
1: 嗯，
0: 掉得更深了，跑哪儿去了呢？跑胃里去了。然后这喉科大夫说呢，这也不归我管了，你得跑哪儿去呢？你到这个胃病专家那儿去看，这个不归我管，这是胃病专家这个职责范围内。
1: 嗯，
0: 结果又到胃病专家那儿 ，X 光一检查，坏了，你这牙齿啊跑哪儿去了？跑肠子里去了，你该找谁呀？找这个肠道专家去检查。结果肠道专家又同样做了 X 光检查之后，这也不归我管了，你这牙齿跑哪儿去了？跑到头了，跑到肛门这儿来了，你找肛门科的专家去检查。结果这病人趴在肛门科的这个大夫检查台上，人家肛门科的大夫用内窥镜一检查。大吃一惊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屁股里头长颗牙，你这不归我管呢，你得找牙科大夫。
1: 老师，这个好讽刺啊！
0: 你
1: 这个笑话实在是太讽刺了，但它真的是很写实，
0: 是不是？
1: 对，很写实。这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太麻烦，而且充满着无奈。
0: 对呀、啊，这就是各扫门前雪。目前这个科室分得越细，越给咱们患者在就医方面造成
1: 增加
0: 麻
1: 烦。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麻烦呢还不止这一点呢。
1: 嗯，
0: 就你说咱们现在科技发达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分人、
1: 嗯、任何事情都是喜忧参半，
0: 对，它都是两面性的。科技发展到今天了，科技太发达了，我们十年前谁能成想我们出门不用带钱包啊？
1: 对呢，
0: 是不是
1: 想都想不到。
0: 对，但是科技发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无奈，
1: 嗯，
0: 它远远的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甩在了后面。
1: 是的，
0: 医院也是，科技这么发达，它便利了谁？便利了我们年轻人。
1: 嗯，
0: 结果苦了谁？苦了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你看，看个电视，两个遥控器，按完了这个，按那个。你说年轻人能摆弄明白，上了年岁的人谁不迷糊？
1: 当然。
0: 出门打个车，你看这一招手，空车都不拉你。你一问为啥？人家前面早就网上下单了，对不对？嗯、年轻人会鼓捣这手机，鼓捣这个网上的东西，老年人会吗？在门口了，打了一辆又一辆的空车，人家说的都已经订单了。
1: 对，
0: 到医院也是，到医院现在所有的医院都走电子化了吧？比如说手机上挂号，手机上交费，手机上看结果，那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反而是个不便，是个麻烦、嗯、很多老年人开门的时候8点钟就到医院去了，结果一挂号前面排了100多人，为啥呀？一打听人家都是在网上挂的号，你根本抢不到专家号，人家一周前都在网上都订走了，你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多么的无奈，多么的麻烦呢？
1: 对呀，年轻人一部手机解决的事情，老年人根本就不会不明白。
0: 对
1: 呀，再就是到了医院之后呢，跑上跑下，好几栋楼来回折腾。
0: 嗯，
1: 哎，想得开，我当锻炼了。但是父母年纪大的朋友，那腿脚也没有年轻人灵活
0: 呀。对呀，
1: 身上还带着病。
0: 嗯。
1: 谁不难受谁能去医院呢？对不对？
0: 可不是吗？是吧？
1: 所以说都不爱往那儿跑。
0: 对，你看这就是我说的第二怕、
1: 嗯、
0: 怕麻烦。还有这第三怕，第三怕是最关键的。第三怕是什么呢？
1: 嗯，
0: 也和前面的两怕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第一个是检查不出来病来他害怕。
1: 嗯，
0: 第二个是检查出病来他更害怕。
1: 那怎么都害怕呢？
0: 是吧？检查不出来了，这钱白花了呗。
1: 啊、心疼钱儿，
0: 对不对？心疼啊，后悔呀、啊。你说这当姑娘的为啥非让我来呀、啊？是不是？我一检查啥毛病没有，你说这3000多块钱不白花了吗？
1: 哎，还真是。这次体检我父母不愿意去，就是因为前年体检的时候身体很好，没什么毛病。
0: 嗯，
1: 回来就开始埋怨我，说我乱花钱，
0: 钱白花了，
1: 啥事没有，花了这么多钱。
0: 对呀、啊，所以说今年就说啥都不去了吧，哦、
1: 是
0: 吧？怕这钱白花吧，这是。怕检查不出来，
1: 嗯，
0: 还有更怕的是什么呢？怕检查出问题来了，
1: 嗯，
0: 尤其是检查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大病、可怕的疾病，这是我们全家人都害怕。

0: 的。
1: 嗯，
0: 你说治吧，家里头就这点老本，都寻思的给这个子女留着呢。毕竟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就过日子也不容易，也不宽裕。
1: 嗯，
0: 自己真要是检查出大病出来了，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1: 嗯，
0: 到最后很可能是人财两空啊。你活了这一辈子了，最后走了走了，给孩子留啥了？留的是外债，你说谁都不想看到吧？那你说不治？不治自己遭罪，自己遭罪你行，你能扛得住，那孩子那一关能过得去吗？
1: 嗯，
0: 是吧？孩子肯定得卖房子卖车，不养自己孩子了也得救你的命啊，这是不是两难？
1: 真是老师您分析的太透彻了。
0: 所以说查出大病来了，很多老年人他还不如不捅破这层窗户纸。
1: 但有的时候你看作为儿女啊，还真有点想不通。
0: 嗯，
1: 病不在医院检查，不在医院治，就是捂住脑袋就听不到铃声了吗？十个急诊九个是心脑上来的，
0: 嗯，
1: 还基本都是堵了，
0: 对，
1: 不去医院，那你说在家里他能好病吗？
0: 哎，你看看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
1: 哦，
0: 也代表了很多人。有病去这个医院开药打针动手术，这是我们临床上治疗的三套件。
1: 嗯，
0: 三套件谁都跑不了，你还有别的路走吗？到医院
1: 没有，
0: 没有别的道吧？
1: 还真是没有了。
0: 对，但是大家伙可得记住了，真正的治疗根本就不在医院，而是在你自己家里头。最好的大夫不是临床的专家和教授，而是咱们自己。最有效的药物不在药房，不在实验室，就在你的身体里。
1: 但老师，
0: 你看
1: 您这个说法我理解不了啊。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0: 啊，
1: 那我不找医生大夫我自己能好吗？
0: 哎，
1: 我有那个本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看看，有的人说了不对，最好的这个治疗是不在医院，在你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最好的专家不在医院，是健康全球购的梁老师；最好的产品不在药房，在你全球购推荐的产品。这个也是咱们大家伙儿就开玩笑说的话。但是我说实话，刚才我说的这番话，最好的医院是咱们家，最好的大夫是咱们自己，最好的药物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就咱们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不是爱突发，爱出现急诊？
1: 嗯，
0: 这个是大家伙都知道的吧。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生死一瞬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你想过没有什么是梗？
1: 嗯，
0: 梗就是血栓把血管堵了呗，这就是梗吗？
1: 对。
0: 为什么它会堵？为什么在我们血管当中会形成这个血栓？为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越来越多，最后形成那么一个栓子，这就叫血栓嘛。
1: 嗯，
0: 就像我经常爱做一个比喻，就咱们家里头这水管子用的时间长了，水管子里头是不是越来越容易堆积一些垃圾啊？
1: 嗯，
0: 剩菜剩饭的。
1: 嗯，
0: 包括这个水垢啊水锈啊，它越来越多，是不是造成堵了？
1: 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血栓它存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血管里。
1: 嗯，
0: 它不是在咱们家里的这个下水管道里啊，它堵的呀要比咱们下水管道堵塞的危害要多得多。为什么？因为你家里的这个水管，上水管和下水管它是分开的，
1: 对，
0: 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吧？
1: 对，你家里的水管子虽然说多，但是各干过的活，
0: 互不相连，
1: 连通，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我们人体的血管，我告诉你，它是全部连通在一起的。
1: 哇，就好比说我拧开厨房的水龙头，卫生间的脏水出来了。
0: 对呀，
1: 对不对？人体的血管都是连在一起的嘛。
0: 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1: 就想想就很崩溃耶。
0: 对，它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闭环。所有的它都是循环在一块儿的。
1: 嗯，
0: 无论是咱们身体哪个位置你出现血栓了，它都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怎么样跑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全身的乱窜。
1: 嗯，
0: 走大路穿小巷。那好了，如果说它在大血管，比如说你这血管就相当于咱们是这个高速公路双排向的八车道的大马路，你怎么走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走小路呢，
1: 对，
0: 血液流动都费劲呢，特别狭窄呢，
1: 那真堵上出不去啊。
0: 你这点带着杂质的小血栓啪一下就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堵在哪儿？堵在心脏、
1: 心梗，
0: 堵在脑袋，
1: 脑梗，
0: 对吧？这就摊上大事了呗。
1: 当然，
0: 而且我告诉你，静史，其实我们全身当中啊，这么多的血管，就算是你没有堵在心脏当中，堵在大脑当中，我告诉你，堵在其他的位置，同样有非常大的风险。
1: 嗯，
0: 你听过眼中风没？

0: 眼睛还能中风吗？
1: 没听过，
0: 这还真没听过。
1: 听过脑中风，没听过眼中风，
0: 哦、
1: 是吧？我告诉你，眼中风在这个临床上跟脑中风它发病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0: 都是堵住了，
1: 就是因为血管堵了。
0: 嗯，
1: 但堵的位置不同。
0: 嗯，
1: 眼中风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视网膜动脉，因为视网膜动脉的血管壁的硬化呀，或者是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啊，它就里面形成血栓了。
0: 嗯，
1: 结果就堵塞在我们视网膜的动脉当中了。那你眼中风的这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就是突发性的、无痛性的、突然间的出现这种视力的急剧的丧失，
0: 嗯，
1: 甚至是失明。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其中有一类白内障的患者，也是因为我们眼底的这个动脉血管出现了血栓，然后造成眼部的供血供氧的不足，然后我们晶状体细胞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老化呀，营养不良啊，引起晶状体细胞的变性，结果萎缩形成的白斑。
0: 嗯，
1: 白内障就是这么发生的。而且就这种由于眼中风导致的白内障，我告诉你，造成失明的危险是非常大的。
0: 其实突然之间失明，我们人的心理是会崩溃的，
1: 对，
0: 都会心慌的。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应该对血栓的认知，我们还应该提高。
1: 对，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一提到血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脑袋和心脏，
0: 嗯，堵住了。
1: 其实堵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要了咱们的命。
0: 是的，
1: 而且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他不是干咱们这个医疗专业的，
0: 嗯，
1: 大家伙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太认识那么足够，
0: 嗯，
1: 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伙要增加对血栓危害的认识，
0: 对，
1: 并不是堵在心脏和大脑当中它最严重，堵在任何一个位置，我们血栓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有可能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威胁，
0: 嗯，
1: 是吧？不要光盯着心梗和脑梗，觉得只要不是心梗和脑梗，我啥都不用害怕了，不能这么想。平时你可能觉得这不可能跟血栓沾边的事儿，它的病根儿可能就在血栓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眼睛，你的失明，你的白内障，很可能是眼睛的动脉出现了血栓，对吧？肾脏呢？肾脏也是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居多的位置啊。如果肾脏一旦遇到血栓了，我告诉你，你的这个危险值、危害值直接拉满。
0: 我记得老师之前在讲糖尿病的时候也特意说了一句，肾病和眼病就像是孪生的兄妹姐妹一样。
1: 对，没错，
0: 都是因为血管又细又窄，眼睛发病了，肾脏可能也跑不掉，
1: 都是毛细血管。
0: 是，
1: 所以说静时你太好了啊，我以前讲的知识你都能记住，
0: 都能记住，
1: 太好了。而且大家伙也能够融会贯通，领会咱们以前讲的一些内容。
0: 嗯，
1: 没错，我们的眼睛和肾脏都是毛细血管，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的形成的话，我刚才说了，随着血液循环它到处跑啊，
0: 嗯，
1: 大血管它没堵上，小血管是不堵了。
0: 对，
1: 如果堵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它直接会造成什么啊？造成我们肾小球的吸收和过滤的功能极度的下降，
0: 嗯，
1: 我们肾脏排毒的功能就彻底的减弱了。那肾脏的排毒的功能弱了的话，你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都堆积在你肾脏当中，
0: 嗯，
1: 它排不出去的话，它直接腐蚀的是谁？是不是我们肾脏的细胞？
0: 是的，
1: 你肾脏这个细胞马上就会出现坏死的情况。那你看很多尿毒症的患者，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因为这样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患者，你回头想一想，他就是因为血栓导致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
0: 其实真是听起来血栓非常的有致命性，
1: 当然了，
0: 他来的病症都是又急又狠的，
1: 又急又狠的，但是也有什么呢？让人遭罪的
0: 啊，钝刀子害人。
1: 对，就是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最痛苦了。
1: 对，比如说我们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呢？陈旧性血栓。陈旧性血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血栓。
0: 嗯，
1: 基本上下肢静脉的血栓都是陈旧性血栓。有的人你看没磕着没碰着，这腿上就淤青了，一旦破口了，溃烂了，不爱封口，不爱长好，一天血丝拉呼的，哎呦，特别吓人。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0: 那太有了，
1: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下肢静脉血栓。
0: 嗯，
1: 其实它就是我们下肢静脉形成血栓了，形成淤堵了，影响到我们下肢血液的回流了，所导致的一结果，这就叫陈旧性血栓。而且这种血栓它不要命，但是让人遭罪。那你静时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表面能看到的？你听过骨头里头有血栓的没有？
0: 骨头里面还能有血栓？没听过。
1: 没听过吧？
0: 对，
1: 要不怎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

0: 觉得这个节目啊，除了给大家伙推荐好产品之外呢，多教给大家伙一些医学上的常识，
1: 打开认知，
0: 对，给大家伙做这个科普教育，是吧？
1: 哦，
0: 这也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不存在的。
1: 嗯，
0: 骨头里头实际上同样会长成这个血栓的形成，也会导致我们骨骼疾病的一些产生。比如说骨头，我们的骨骼外表面啊会有一层骨膜，而这个骨膜当中分布着密密麻麻的一些毛细血管。
1: 嗯，
0: 那么这些血管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骨骼当中的营养的供给出现中断了。
1: 嗯，
0: 我们骨头想长得又有韧性又有硬度的话，是不是得需要我们人体供给养料啊？
1: 对呀。
0: 那么好了，血栓形成堵在我们这个骨膜上的毛细血管的话，你的骨骼是不是大量的这个营养就运输不过来了？
1: 嗯，
0: 它是不是永远会处在一种缺营养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没办法供应了。那你这个钙质啊，成骨蛋白呀，骨基质蛋白呀，就根本输送不到我们的骨骼当中。
1: 嗯，
0: 那你这个骨骼它的营养会严重的不足。
1: 嗯，
0: 那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你知道吗？骨质疏松。
1: 哦，
0: 你看很多老
1: 上了年纪，
0: 对，很多老年朋友骨质疏松它这么来的。你看归根结底哪儿？血栓导致的。
1: 明白了，还得多听节目啊，老师啊，听您的节目学得多，懂得多。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因为什么呢？术业有专攻嘛。
1: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有点，我有点不明白啊，老师啊，我问问
0: 什么不明白？
1: 您说血栓的危害这么大，全身上下只要有血管的地方，可能都会中招。
0: 对啊，
1: 而我们又看不到血管里面的情况，不去医院检查，那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呢？
0: 啊，
1: 那等到最后发病了再去看，为时已晚呢。
0: 哎，
1: 还是得早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嘛。
0: 你看看，你又说到之前给你父母买这个体检卡上了，
1: 是
0: 不是？
1: 还
0: 是
1: 得去呀。
0: 对呀，你这3000块钱不能打水漂，是这意思吧？
1: 嗯，
0: 对，静石，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该检查一定要检查，该治疗一定要治疗。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如果你父母现在听咱们节目的话，我替你劝他。就当父母的静时这一片孝心，你该检查也得检查，该治疗也治疗。咱们纵使有10000个看病难的理由，那也都不是咱们有病不去看的借口。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全社会，从国家层面上，从上到下都在关注这个过度医疗这个事儿，
1: 嗯，
0: 医疗反腐的事儿，
1: 嗯，
0: 也在帮助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大家伙一定不要误会，记住了，咱们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你别赶明跟谁说，哎，梁老师在健康全球购节目里都说了，看病难看病贵，瞎折腾，我们有病不去医院啦。
1: 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这意思啊，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而且大家伙要记住了，任何人跟你说的，哎，用了我的什么什么祖传的秘方，你医院都不用去了，你不用检查了，不用用医院的药了，以后你远离医院了，靠边站了，我告诉你，谁说这句话那就是骗子。
1: 嗯，
0: 记住了，那是不客观的，让医生和大家伙成为对立面，成为敌人。我告诉你，你直接现在不有这个反诈 APP 吗？反诈 APP 是吧？你直接报警，你直接举报，这就是骗子。谁都不能说这句话，说这句话都是另有目的的。啊，
1: 老师，您实在是太可爱了。
0: 啊，
1: 其实当儿女的最主要的是心疼父母的身体，
0: 对
1: 吧，老师？您说最好的专家是在家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0: 最好的治疗是在咱们家里头来治疗。
1: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0: 对，然后最好的大夫是我们自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医院有医院的治疗的方案，
1: 嗯，
0: 用药、打针、手术，这是3件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家里，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平时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你就在治疗你的疾病。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提到的事儿，对吧？
1: 嗯，
0: 而且你要是平时把我们这个身体调理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的话，注意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的话，我告诉你，完全可以减少我们去医院的次数，减少我们对医院的依赖，甚至你可能几年都不去一次医院，少折腾少受罪，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血栓来讲，如果我们真正的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普及的科普知识，咱们认识到这个血栓它形成的机理，我们平时不让这个血栓形成，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用麻烦这个医院的大夫了吧，是吧？
1: 是。

0: 且我告诉大家伙，对于这个血栓来讲，危害我们刚才都讲了，血栓怎么治疗，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栓减少它形成的几率，这个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可以溶解血栓的物质。
1: 哦，我们身体都有。
0: 对，你看我们人体特别奥妙。
1: 哦，
0: 有一个升的物质，它就有一个降的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血糖，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会自身分泌叫胰高血糖素，它是干嘛的呀？
1: 升血糖的。
0: 升血糖的。但同时我们身体还会分泌什么？
1: 胰岛素。
0: 胰岛素干嘛的？
1: 降血糖。
0: 降血糖的。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永远是对称的，有升高的就有降低的。
1: 嗯，
0: 我们人体你每天吃的东西在我们血液当中都会形成，比如说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甘油三酯啊，这些垃圾，这些垃圾它就会形成血栓吧。
1: 嗯，
0: 那血栓每天都会生成新的血栓，生成新的垃圾出来。同样我们人体当中也同时每天都会分泌另外一种物质来溶解你形成的血栓。
1: 哦，
0: 这种物质我告诉你叫什么，叫溶栓酶。
1: 溶栓酶，
0: 听这个名字，
1: 溶栓的。
0: 对，专门能够降解你每天生成的这个血栓。而且这种溶栓酶不是让它彻底脱落，是让它干嘛呀，转化成水，把一个固体的物质给它化成一个液体的物质。这样的话随着我们血液循环，它就不会四处的出现淤堵的情况了吧，它给你化成水了。
1: 那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比医院的溶栓针还强？
0: 这是我们自身分泌的物质，它要比外面任何的药物效果都好。因为外界的临床的药物，它是让你的血栓或者斑块脱落，大块变成小块，而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它不是让你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是让你把这个栓子变成水，
1: 嗯，
0: 把固体变成液体。你看看它完全是两个层次了吧。
1: 嗯，
0: 你大块变成小块，随着血液循环，小块是不是堵塞毛细血管啊？
1: 嗯，
0: 但你要变成水了的话，它就不会造成淤堵了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血栓不是说突然间形成的，我们每天自身的血液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天天都在产生。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也有另外一种物质叫溶栓酶，它是一种蛋白质，你每天都在分泌它，它可以24小时的早上晚上连轴转，随时随地的你生成血栓，它就给你溶解血栓。这个溶栓酶是我们自身的本能。
1: 那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它是自身的，绝对是安全的。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你看年轻人，我们根本不会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年龄越年轻的时候，我们机体功能越强大的时候，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它分泌的量越足越多。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分泌的是最多的，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知道人岁数大了，是不是机能就开始下降了？
1: 那肯定各方面全下降。
0: 机能的下降，同时也就造成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这种溶栓酶的机能是不是也下降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年岁越大，分泌的溶栓酶的这个量是不是就逐渐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就造成什么呢？它不能够每天溶解掉我们每天产生的这个栓子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在美国硅谷，我就认识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老板。你知道这大老板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他就是定期的抽他儿子的血，然后给他自己身体当中回输，补充这种年轻人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然后起到一个溶解血栓的作用。
1: 这个做法好疯狂啊！就他对孩子的做法，我们都下不去手。
0: 什么人都有，
1: 但是可见溶栓酶它是好东西。如果说我们的人体溶栓酶越来越多，那肯定比外源性的东西要好很多嘛。嗯，
0: 对，它溶栓的机理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临床用药的溶栓是把大块变成小块，但是溶栓酶我们自身的分泌这个蛋白质，它是把固体变成液体
1: 化。
0: 所以说这就完全两回事了。它是完全安全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人体这个血栓啊，我多说一点，大家伙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咱就过去也行。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栓呢，它是以交联纤维蛋白作为骨架的。
1: 嗯，
0: 这个骨架这个网格，它会网罗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异常的，比如说血小板呢，各种各样的血液当中的杂质啊，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它会以这种网格的结构 把它笼络在一块儿。
1: 嗯，
0: 笼络在一块儿了，就形成一个固体的血

0: 块了，这就是栓子的这个形成。就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血管当中啊，它有一个大网兜，这个大网兜干嘛的？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都给你聚一块了，聚一块了，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血栓。
1: 嗯，
0: 这血栓形成就是这个机理。而这个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是什么？专门能够分解和溶解你这个大网兜的，能给你打散了，给你溶解成水。那你想一想，这网兜不存在了，这个骨架没有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自然而然的随着血液循环通过代谢我们排出体外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它的神奇的地方。
1: 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对呀、
1: 啊、就平时多点我们也不怕血栓了。
0: 那当然了，
1: 它就像血管里的清洁工，随时有垃圾随时清理，
0: 对，
1: 血管一直干干净净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去医院检查，我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0: 那当然
1: 了，身体不会有毛病啊。
0: 对，我跟你讲，你看年轻人3年5年体检一次都可以、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就是隔半年1年就得检查一次？
1: 对，
0: 是不是？尤其得关注这个血栓，因为我们年轻人5年8年的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足够量，你身体当中酸子是不会形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是静时你的想法是好的，那你说咱们自然的规律谁能违背啊？
1: 违背不了。
0: 人的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吧？
1: 对呀、啊、就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各方面的机能必然衰退。
0: 对呀、啊、人的生老病死谁都改变不了、
1: 嗯、
0: 人都会慢慢的变老，对不对？就像机器一样，用的时间越久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就都出来了。
1: 嗯，
0: 我们人随着衰老，自身的机能也随之退化了。
1: 嗯，
0: 这谁都改变不了，这是自然规律。能不能逆转呢？目前还没有长生不老的药物，或者逆转逆龄的药物。
1: 嗯，
0: 溶酸酶分泌的量，随着我们机能的衰老，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它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自身的溶解血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差了？
1: 肯定是啊，
0: 对吧？你看小年轻人家天天吃红烧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人家也不长膘，人家也不长血栓。
1: 对，
0: 老年人呢，别说你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了，你天天吃素，你的血栓天天还在不停的增长呢。
1: 还是这样的，
0: 肉还是那个肉，人还是那个人，就是你身体当中和人家年轻人比，你溶酸酶的含量不够了，他干不了那么多的活了，那你血栓就形成了，斑块就形成了，脑梗心梗它就形成了。
1: 对，就好比说我们园区里面的清洁工啊，原来100个清洁工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呢就变成5个清洁工了，
0: 你看
1: 肯定是恶贯满盈啊。
0: 对呀、啊、整个小区成垃圾堆了。
1: 对呀、啊、一个个的垃圾堆就好比是血管里面的血栓。
0: 对，所以说生活当中每天都会产生垃圾，岁数、
1: 嗯、
0: 大了、
1: 嗯、
0: 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了，分泌溶酸酶的量开始大大的减少了，你的血栓就不能够控制住了。
1: 嗯，
0: 可能咱们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没注意到这一点，你靠外界的药物，它这个溶酸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看咱们自己要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告诉你，很多商家人就明白这个道理。你看你给你父母做体检，你不买了一个体检卡了吗？
1: 嗯，
0: 3000多块钱。
1: 嗯，
0: 年轻人可能800块钱就够了，为什么？老年人的体检卡，
1: 老人项目多，
0: 对，都比年轻人贵吗？
1: 对，项目多的自然就贵嘛。
0: 医疗保险也是啊，岁数越大的，你看这个医疗保险的价格是不是越高？
1: 嗯，
0: 说明什么？
1: 你需要维修的地方多呀。
0: 对，很多商人、外人都比咱们自己对身体的老化看得明白，那咱们自己呢？自己却不明白。
1: 嗯，
0: 你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担心心梗、脑梗或者身体当中血栓的形成，为什么年轻人不担心？
1: 嗯，
0: 找到这个原因，找到这个突破口，我们自身的分泌这个溶酸酶的含量降低了，你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血栓大块变成小块，你这个风险还是在的。所以说咱们中医上有一句老话叫什么？人体
1: 自有大药，
0: 自有大药，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自己当中的溶酸酶，它不就是大药吗？
0: 当然了，
1: 它比外面
0: 的世界上最好的药，这是
1: 外来的要靠谱多了，
0: 对，
1: 安全性高多了。
0: 它机理完全是两回事儿，一个是外源的药物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而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是把你固体变成液体。你想想哪个效果好？
1: 那如果说我们从点点滴滴当中去增加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含量，
0: 嗯。
1: 将陈旧性的血栓溶掉化掉，
0: 对呀、啊、
1: 新血栓呢压根它就不长了，
0: 长出点就直接
1: 化掉化没了，
0: 化成水了，这多好，
1: 那不就减少去医院的次数了吗？
0: 对，你这个理解是完全正确的。

0: 所以说大家伙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明天会接着给大家伙说你刚才提到的如何的调整我们身体这个溶酸酶的含量和分泌的这种能力，我跟你说这是最关键的。
1: 好的好的，老师，明天呢我们大伙记得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酸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3: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3: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不管您现在

0: 1234009671，1234009671，1234009671。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了啊！
2: 哎呦，老粉丝。
3: 你说我们啥时候能见见面呢？这只听到声音看不到人，那挺遗憾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很早就做这个计划了，想跟大家伙见个面儿啊。但是啊，每次啊，我跟你说这时间都脱不开，为什么呢？我基本上啊，每天都是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的到处跑，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意义所在嘛，所以这个时间呢，我真得挤。如果挤出来了，我真会跟大家伙见面的。你看，我得是经常好几个国家跑完了以后，得进行对比呀，优中选优啊。所以这个时间呢，老是挤不出来，希望大家伙理解吧。啊，
3: 梁老师
2: 啊，
3: 您可得把这个当个事儿啊。
2: 哎呦，
3: 你看我跟我身边的老伙伴们呢，天天聊天都聊到你，
2: 是吗？哎呀，
3: 哎，他们有的人也佩服你
2: 啊，
3: 也有的质疑你，
2: 还有质疑的，
3: 对
2: 啊，
3: 说眼见为实
2: 啊，
3: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2: 啊，
3: 就说我了
2: 啊，
3: 说有能耐呀、啊，你跟梁老师，你拍个照，你们两个合个影，就算你厉害。
2: 哎呦，你看，
3: 哎呀，他们这么一杠我 啊,
2: 啊，
3: 我还真想跟您来一张合影了。
2: 有机会的啊，肯定行的。
3: 啊，不行，你让你学生给把你的照片给我一张也行。
2: 哎呦，
3: 我放在我家床头，每天三炷香，我给你供起来，这摆点鲜花、水果啥的。
2: 哎呦，老大姐，我跟你说，可别再说了啊，这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你再这么说，就该给我送走了，你知道吗？你。
3: 啊，不是那意思，真不是那意思。
2: 就大家伙这好意啊，我是心领的，也感谢你对我的支持。真的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安排。有机会啊，我真想跟大家伙见见面，然后咱们现场的。咱们身上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就现场给大家伙帮助，那多好啊，是不是？等我挤出时间
3: 的。哎，我就盼着那一天呢。
2: 嗯，好，
3: 杨老师。
2: 啊啊，你说。
3: 你看我吧，上次我买过这神经酸。
2: 神经酸得到过啊，好。
3: 哎，我也买了那个稻米油了。
2: 哎呀，好。
3: 还有阿胶八珍糕，我都用着呢。
2: 哎呀，这都是好产品，好东西。
3: 哎，是我感觉这效果都挺不错的啊。
2: 嗯。
3: 你说了吃稻米油对血脂好，
2: 对啊，
3: 你看我们俩呀就天天用这个稻米油做菜，
2: 嗯，
3: 吃着真挺香的，
2: 是吧？
3: 哎，吃完之后就感觉浑身都挺舒服的啊。
2: 嗯，好。
3: 还有那个阿胶八珍糕，
2: 嗯，
3: 那都是慈禧老佛爷吃的。
2: 对，
3: 哎呀、
2: 啊、咱们什么待遇、
3: 我每天也冲两回。哎呦，这两天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儿比以前好了。
2: 每天喝两次，脸色儿都觉得好了，是吧？嗯。
3: 哎，是，我觉着我要坚持用的话，我这血脂也就不担心了。
2: 好。
3: 但是呢，梁老师，
2: 嗯，
3: 我还有个毛病。
2: 什么毛病？你说吧。
3: 房颤。
2: 房颤。
3: 这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2: 哎呦。
3: 我这儿有一张，就是我做多普勒那个血流，
2: 嗯，
3: 那个检测报告，
2: 嗯。
3: 我给你念念。
2: 好，不着急，慢慢给我念，我仔细听一听什么情况，好不好？
3: 他说的是这个左侧颈总动脉这个远端后壁碳级
2: 啊，
3: 16毫米乘以1.9毫米低回声斑块附着。
2: 嗯，
3: 这个右侧颈内动脉起始后壁碳级19毫米乘以2.4毫米，
2: 嗯，
3: 强回声斑块附着。
2: 好，你这个一个是低回声的一个斑块附着，一个是强回声的这个斑块附着，是吧？我听出来了。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你的颈动脉当中啊，有两种斑块，一种斑块叫软斑块。一种这个斑块叫硬斑块，这两种斑块在你颈动脉当中内表面上全都有了。低回声的就是软斑块，强回声的就是硬斑块。那你说软的和硬的哪个相对比较好一点啊？我告诉你啊，硬的反而比较稳定，你这个软斑块反而更危险。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斑块啊，它不稳定，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就脱落了。它脱落之后，随着我们颈总动脉，它顺着这个血流，它直接跑到大脑当中了，很有可能造成什么呢？我们脑血管的堵塞，那就是脑梗死了。所以说，这个软斑块啊，我们更要观察它，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我听明白了。
2: 所以说，颈。

0: 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不管你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如果不及时的控制的话，这个斑块反而还会继续的生长，它尽管是没脱落，它反而还会继续的变大，变得越来越大的话，你想想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狭窄了，对吧？
1: 对，
0: 越来越狭窄，这个血流是不是过去的就越来越少了？那你这个时候会导致什么呢？大脑供血不足。大脑供血不足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组织局部缺血缺氧，那这是什么呀？这叫缺血性脑坏死，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偏瘫的这个缺血性脑坏死的后遗症的。不管它掉不掉，它都有危险。而且
1: 哦，
0: 你还说了你还有房颤是吧？
1: 啊，对，
0: 房颤的患者特别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是心脏这个血管，它这个血栓斑块的脱落。这个时候心脏的血栓和斑块一旦脱落了的话，它会随着血液循环，如果走到你颈总动脉这儿，和你颈总动脉的这个斑块它汇合在一块儿的话，那就是一大块斑块的形成了，那就瞬间出现脑梗死啊，脑血栓的，那这人就不好了，就能出现危险了。我这么一解释你明白了吧？啊
1: 啊，我这回我明白了，原来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软的硬的是咋回事，反正我知道这斑块就挺危险。
0: 对，没错啊。
1: 今天我听你讲这个溶栓酶可以溶解血栓，
0: 嗯，
1: 那个产品有没有啊？我是不是能用啊？
0: 溶栓酶有没有啊？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溶栓酶是我们自身的身体与生俱来的天生就能够分泌的物质，它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在我们身体当中干嘛的？就是起到溶栓的作用的。这个血栓呢，你记住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形成，但是人家这个血栓形成了，怎么就不会形成淤堵呢？因为我们每天同样也分泌另外一种对抗它的物质，叫溶栓酶。每天一边形成血栓，一边分泌这个溶栓酶，把你形成的血栓就给你降解掉了，给你化掉了，化成水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代谢出去了。这是我们正常人，这就为什么你看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人家大鱼大肉吃着，人家不会有血栓，不会有脑梗心梗，为啥呀？因为人家年轻，自身分泌的溶栓酶人家量足够，你有血栓的人家都给你化成水了，都给你降解掉了。但是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一大了，就像你似的，一检查这个颈总动脉，哎呦，斑块什么软的硬的都形成了，为啥呀？就是因为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机能是不是老化了？机能是不是衰退了？同样，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能力也下降了，分泌这个溶栓酶的这个量它就不足了，没办法帮你清理你血液当中这些垃圾了。所以说，真正的我们要远离心梗、脑梗的风险的话，就是提升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这是最关键的。听懂了吗？
1: 哦，那玩意儿还能提升
0: 啊？
1: 那咋提升啊？
0: 咋提升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人说，那你让我返老还童啊？我今年60了，明天让我活成20岁的啊？那不可能，是不是？我告诉你，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在生活习惯上要年轻化。什么叫年轻化？通过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让我们自身的机能老化的慢一点。你要说逆转，这个是不可能了。而且咱们生命科学，我跟你讲啊，在这个溶栓酶的这个领域当中，最近这些年我跟你说，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早在2年多前吧，我们发放过一款当时世界上最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叫囊肌片。这个囊肌片是专门补充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而且这个囊肌片当中，它里面的这个溶栓酶是注射级别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纳豆激酶呀。这个纳豆激酶是根本没作用，一定是这个临床注射级别的。那每天把这个溶栓酶进行有效的补充的话，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什么软斑块啊，还是硬斑块啊，它是不是都能够安全有效的给你化解成水了？
1: 哎，
0: 这就相当于我们自身分泌的一样啊，而且它还能够打出水来，是不是你得加点水啊？加点水是不是把这水自身能打出来了？我们当时发的这个囊肌片这个产品，就是来刺激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而且它也是有效的补充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一个好产品。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它这个剂型啊，我跟你说，囊包片啊，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 我敢肯定的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见都没见过。只有这种剂型才能够保证，我说里面这个纳豆激酶它能够处在。

0: 治疗级别、医疗级别、注射级别的这个水平，这个剂型我跟你说啊，全世界仅此一份，那全世界的独家的专利，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血栓、有斑块的这样的朋友。当然了，这是我记得是2年多前的事儿了，而且当时这个囊肌片这个剂型啊，生产的周期一般都得2年左右的时间，数量非常的少。我记得当时2年前在广州发放一次啊，那小范围发放，一下子半天的时间就被咱们中老年朋友、被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些听众朋友一抢而空。现在就天天都有人打电话问我说那个囊肌片还有没有了，我还想得，现在都没有。我告诉你，那时候这个机会特别特别难得的，而且就这个囊肌片啊，我告诉你，在国外都是给一些比如说这个有钱人家、大老板、上市公司的一些高管们给他们准备的，非常难弄到，听懂了吗？
1: 哎，我听懂了。
0: 嗯，
1: 全球购啥不行啊？
0: 对呀、
1: 啊，你说的正适合我。
0: 嗯，
1: 你要是给我弄点，我就太感谢你了。
0: 弄点是吧？这个啊，我跟你说啊，这不是你说的，我一直惦记着大家伙呢。因为2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然后大家伙啊，就效果特别明显，很多这些老听众朋友每天打电话都问我要这个囊肌片这个事儿。这个呢，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我们跟他们这个厂家啊，一直有着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大家伙一是有需求的话，咱们提前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先报个名，我看需要量有多少。然后呢，我再看人家厂家这2年生产没生产出来，你得保证够量啊。然后我替大家伙申请，好不好啊？咱们就跟着节目走。这什么时候真要是有这个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好吧，
1: 哎，好的，那是太好了。
0: 好吧，
1: 那谢谢你、
0: 啊、
1: 梁老师把见面的事儿啊当回事儿。
0: 好，你就听节目吧，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的
0: 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白老白一子命不当绝，被总门长蒲老剑客把他救回四川峨眉山，师徒二人呢、无话不谈呢、蒲老剑客把他所知的身世都告诉他了。白一子也不小了，天生的聪明，没事就哭啊。蒲老剑客就说，孩子，这就是你的家，你就跟为师在一起，为师传授你练武，你可愿意？白一子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遇上这么个好人，哪有不乐意的？所以就拜蒲老剑客为师，老剑客专心致志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就是5年呐。白一子到了16岁了，哎，出落得跟成人一般高，跟当初是截然不同了，跟水葱似的，越长越漂亮，越长越丰满。蒲老剑客非常喜欢，心说这是个好苗子，我得精心培养他。16岁了，也算成年人了。这天爷儿俩闲谈，又谈起白一子的身世，白一子掉了眼泪了。师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弟子铭刻肺腑，不会忘记的。

0: 只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最近呢我常做梦，闭上眼睛就回到我们家了，闭上眼睛就见着我爹了。我爹口喊冤枉，说死得太惨，现在恶人逍遥于法外。有时候在噩梦中惊醒啊，师父，弟子有个小小的要求，我打算请假回家去看看，给我爹报仇雪恨。哎，普老剑客点点头，孩子，你不说为师也想到这一层了，只是你还年轻，你才十几岁，我怕你摊上事儿啊。孩子，再等几年如何？师父，我实在等不及了，你要勉强留我在山上，我也学不好，我要报仇之后了，我心静了，我一心朴实，好好跟您学能耐，好好孝顺老师，一辈子我都不离开您，好吧？普老剑客成全他了，只是告诉他见机行事，不要莽撞。老师呢给了他足够的穿资路费，穿着一身道装小老袋儿，背着个兜子，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白衣子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起身回家，路上无话。这一天回到家乡，日已偏西了，举目观看都变化了，跟小时候记忆当中都不太一样了。路边的古树还没变，这条道没变，房屋有点变化，有的地方拆了，有的地方起了新房，所以啊辨认了老半天。他一盘算着到自己的家还得有五里地啊，少说得五里，干脆找个地方先住下，了解了解情况再说。老师担心我是个孩子，怕把事儿弄砸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得做到心里头有数。他就住在一家小店房里了。这家小店房同共三间房，前边支着个摊儿，卖一些大饼啊，熬点粥啊，卖点零食。是个老头，这老头挺干净挺利落的，三言五语搭个好了，他就住在这家小店房。高兴的是什么呢？白家店，他本身姓白，这也是老白家开的，就觉着热乎。等晚上没事儿，跟这掌柜的闲谈，这掌柜的借着灯光上一眼下一眼，不住地打量白衣子，把白衣子看得直，在哪儿见过呢？后来老头先说话了，道爷，你贵姓啊？啊，我姓白呀、啊。你是哪儿的人？我就是本地人。
1: 本地人？
0: 你可像一个人呢。啊，我像谁？哎，别提了，好像白老员外的儿子白老白衣子。啊，我就是啊！你是少爷，我的少爷，哭了。白衣子大惊，问老头：“你是谁？”老头说了：“我在老白家过了大半辈子，我是他们家的总管，我叫白兴啊。”哎呦，闹了半天是老总管白兴。说几年不见了，白兴为什么不认白衣子了？咱没说嘛，白衣子出落的跟大人相似，说女大十八变，男的也不例外，原来是个小孩，同生同气，现在十六了，再跟普老剑客学艺，有内功啊，催得他这身体啊发育起来了，那上哪儿认识去？另外白兴啊也太老了，满脸都是皱纹，也驼背了，所以白衣子也没认出他来。要说这个人心情好，环境好，那什么成色，营养再好，那他肯定延长寿命，

0: 止衰老。一天老发愁，掉到愁坑里头了，长吁短叹，有种种的压力，你还用问吗？肯定衰老的就快。这白星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一报名抱头痛哭啊，可见这亲人啊。这白衣子就问呢，老人家，你怎么在这开了个小店房，做起小买卖来了？
1: 哎，别提了，我呀被狼不正把我撵出来了，五六年了。你想我无处投奔呢，我是哪儿去我呀？朋友给我帮忙租了这么个地儿，我就做起小买卖来了，维持生活呗。哦，哎，我少爷，你没死，我眼睁睁瞅着，好像救了，是死中得活。我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出家了，我一直跟我老师在一起。哎呀，谢天谢地呀！白衣子把眼泪擦擦，老人家先别说这些了，底下做小买卖，我下定决心了，我要擦亮眼睛看他们得个什么下场。我就不服这个劲儿了，怎么好人不得好，恶人倒享福？老天爷公平吗？真有老天爷吗？嗯，我没死之前呢，我要瞅瞅他们得个什么结果，所以我才在这儿开个小买卖。咱这么说吧，我认为这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没想到凭空见着了少爷。我说少爷呀，听说你学会了武艺，你可得给老爷报仇啊，不能仰仗官府啊，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呀，他们什么案子也破不了。老人家话说的助我一臂之力，没说的没说的，把我老命搭上，我也没什么可惜的，您说吧，这仇怎么报？我首先得了解了解情况，现在我们家有什么变化？有啊，现在狼不照和那狼氏猪狗不如，名扑夜盖呀，府里的人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到处都是风言风语呀。这是一，另外狼不正贼人胆虚，他也怕这也怕那，雇了不少的打手啊，听说他们家能养着二十来号吧，这些人平日没事使枪动棒，如果有点什么事儿，就像那狗似的放出去让他们咬人，所以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呐。您可记住啊，狼不正周围可有打手啊，听说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杀人不眨眼呐。另外呢，他那人缘太次了，乡里乡亲没有不骂他们的，但他们家有钱呢，你说怎么办？听说这狼不正不惜重金买通了官府，跟衙门口出的都不错，出入衙门搅面水平汤，听说那个知县老爷姓周，还跟他磕头拜了把子了，狼狈为奸，势力很大很大的，一般人扳不倒他呀。好吧，老人家，今儿话咱先说到这儿，我不办完事儿不离开您家，您要绝对保密，千万别跟旁人说见着我了，一定一定。头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白衣子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吃完了饭，假装溜达化缘，就奔自己的家来了。谁对他也不留神，没说嘛，判若两人。看他的人顶多瞅这人长得真漂亮，怎么这么年轻就出了家了，仅此而已。白衣子到了自己家门前了，一看这心就一翻个，小的时候出来进去多少趟啊，过年过节张灯结彩，爹领着自己那多美呀、啊、哎， 真好像昙花一现。

0: 眼之间就消失了。现在那门楼还是那个门楼，里边的主人已经变了。想到这，白衣子痛断肝肠，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围着他们家又转了那么几圈，转到后院那矮墙，白衣子个儿也不矮呀，敲着脚扒着墙头往院看看，依然还是后花园。头一眼他就看着那眼井了，哈，想当初我就是被那个淫妇推入井中的，现在这口井还在呀。想到这，牙嘎巴嘎巴直响，咬碎钢牙，他摸了两天底，坐得心里有数了。第三天的晚上，他告诉白星，我要去干活去了。白星还没懂，你干什么活？我要给我爹报仇。
1: 就你自己？
0: 对，
1: 能行吗？
0: 他们家人多势众，哎，老人家您放心，我师父是个了不起的剑客，这些年我跟我老师学会武艺，那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您尽管放心。
1: 少爷可千万谨慎呐，我在家里的给您祝福。
0: 白星啊，把香燃上了，把蜡点着了，嘴里是念念有词，希望神佛保佑少爷。单说白衣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施展夜行术回到家里，不走大门，走后花园的矮墙，这比较方便，双腿一飘，嗤跳落院中，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是赶奔内宅。一看太熟悉了，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怎么拐怎么拐记得清清楚楚。他先到了自己那房间，一看房门紧闭，上着锁呢。自从他不在之后啊，这屋就查封了，因为房子也多也用不过来，这屋闲着没人住。然后他又一拐弯奔他爹原来住的那屋，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根底下一听屋里说话呢，心说话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呢。摘耳朵一听狼似的声音，再一听狼不让的声音，一声高一声低，嗯，怎么还有个小孩的声，小孩的哭声，难道他们两个人有了孽种不成？白衣子恨的不得看看，点破窗棂纸往屋中窥视，一看这屋啊收拾跟当初不一样了，除了红就是绿，点着灯锃明刷亮，大二人床帐帘一面撩着一面落着，被窝早就捂好了，那个狼是坐在下边，狼不正钻进被窝，双腿盖着被子，上半身光着膀子，靠着那床帮，拿根牙签嘚嘚在那剔牙。在他的身旁果然有个小孩，这小孩直哭，看意思要吃奶。这会儿不那么闹了，狼不正一手拍着小孩，一手提着牙，脸上醉醺醺的，好像刚吃完夜宵。狼氏在地下干嘛呢？穿着紧身小袄，葱心绿的裤子，散着腿儿，穿着大红鞋，散发披肩是描眉打鬓，临睡觉之前还得化化妆，面前是菱花镜以及化妆品等等等，旁边有个桌，餐茶剩饭，酒壶酒杯也没收拾呢，就他烧你知道不，明儿个找个郎中来给看看。哎呀夫人呐、啊，管他妹子居然叫夫人了，因为眼前没有旁人，算什么事儿，头疼脑热，

0: 家常便饭。你叫谁跑跑腿儿，找个先生就给看了，非叫我干嘛？我是老爷们儿，在外头应酬的事儿太多。明天我跟知县大老爷还上聚贤楼喝酒去呢。哎，算了算了，别叨叨了。你一天把我抛到家里头，你在外头胡作非为，是不是？家里事儿合着你什么也不管？我且问你，你跟大白梨是怎么回事？什么大白梨、小白梨的？你跟我说，嗯，我早听人跟我讲了，你们两个人非常亲密，难道说你喜新他们就告发你？我你别来这套了，真你把我告发了，咱俩谁是主谋？那肯定得判你是主谋啊。哎，你不勾我能来吗？你是女主人呢，要死得死你那头一个，我顶多落一个永远监禁。呸，说得好听，永远监禁，土窑的事儿呢？你亲手杀人，你就不死吗？
1: 哎，别说别说，闹着玩别过分啊，小心隔墙有耳。
0: 不就是给孩子找大夫吗？那好办，明儿给我去请不就得了。不打自招，白衣子在窗户外头听得清清，真是忍无可忍。到了现在头脑一热，什么他也不管了。再看白衣子手提宝剑，把衣襟掖了掖，转身来到房门这儿，棒棒棒敲门。这对狗夫妻正谈话呢，一听门响，这么晚了谁？郎不正在那坐着没动地儿，谁呀？棒棒棒，谁呀？怎么不言语？郎是站起来的，还用问吗？又是你那些狐朋狗友，这种事儿还少吗？睡着睡着觉来逼令你来了，是不是大白梨又想你了？哎，少说废话，开门看看。郎是毫无准备，过去把门开开。刚开开，白子大步就进了屋了，反手把门关上，咵，把插销插上。这下完全出乎狗男女的意料之外呀。郎是一开始没怎么太害怕，心中一动，心说歹徒，干嘛抢劫来了？要真那样能怕你吗？我们前院有打手，屋里还有旁人，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刹那之间借灯光一看，面前站着一个穿白挂素的小老道，仔细一瞅怎么那么眼熟，认出来了，郎是严挺毒。这分房前用宝剑指着郎不正，别动，小兄弟，小兄弟，哎哎，你要干什么？缺钱你说话，咱家有的是银子，我那柜里就有，要多少给多少，咱别开玩笑行吗？闭住你的臭嘴！郎不正，太子的白老白衣子，本宅的少主人。郎不正这才认出来， 我心说邪门儿，他怎么没死？哎，怪事儿不怪事儿啊？
1: 他心里还纳闷呢，但是白衣子这一出现，他可有点紧张了，他良心有愧呀。再看郎不正，一翻身从床上下了地了，
0: 心说话再紧张，这是个小孩，难道说我对付他还成问题吗？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老白衣子夜探白宅，到了自己的家里，看见了郎不正和郎氏，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恨的是咬碎牙关。进屋用宝剑把郎不正给逼住了。郎不正一看是白衣子，真不知道他怎么能活到今天，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1: 但这小子能老实得了吗？第一，他一盘算，别看白衣子个儿不小，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十五六岁吧，毕竟是个孩子，我狼不正也学过三脚猫四门斗啊，一个人对付一个人还不费劲儿，况且我的前厅还十几个哥们儿呢，我喊一声他们就到啊，里应外合，你一个小娃娃还能反得了天吗？所以啊，他赶忙下了地了，满面陪笑，哟哟，我当是谁呢？外甥回来了，外甥你听好吗，来来，我给你倒水去。说话之间，他狼眼睛一转，冷不丁出手就是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想把白衣子打个鼻青。

连种，他想错了。白衣子跟什么人学的能耐？那是专家，那是早就做好防范了。一看他全到了，白衣子上步闪身，把单掌举起来，对准他的右胳膊，啪就是一掌，还用使劲吗？跟打麻杆差不多少，咔这一下给打折了。没把狼不正疼死，哎呦我的妈呀，哭丘就坐地上了。白衣子一抬腿踩住他的胸脯，你躺去吧，你给我剑锋直指他的咽喉。狼不正疼痛难忍啊，这才知道面前的白衣子不是当初的小孩了，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哎呀，饶命啊，外甥！呸！你再管我叫外甥，我一见我就扎死你！狼不正，说，说，当年怎么害死的我爹？你跟狼氏怎样狼狈为奸？把这些事儿如实的给我供出来。要有半字虚假，你来看，我这一剑就刺你个透心凉。到了现在，狼不正啊，不敢不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他忍着疼痛，哈哈，我说，是说，我听错一个字儿，你骗我一句话，我就扎你个眼儿。给我说，狼不正没办法，吞吞吐吐，把阴谋诡计。始末前后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当然有的地方没说清楚，有的地方不想是谁下手，那致命的一刀是谁扎的，说是我。好嘞，这回有头绪了。白衣子一瞪眼，狼氏叫过来，狼氏哭通就跪下了，一看这饶了我吧，他是罪魁祸首，都是他勾引我勾搭成奸，打那之后我就听他的摆布，他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我要不听啊他就得把我整死，这不他已经都说了吗，跟事实没有什么出入，你问哪些你尽管说吧，你再给我说一遍，说实话，也别委屈着你自己，如实的给我供出来。狼氏又说了一遍，你看他跟狼不正两个人狼狈为奸，共同策划的，他还行的，写的很有层次，总之事情全都落实到纸面上了。然后白衣子告诉签字画押，狼氏签字画押的，狼不正也签字画押的，白衣子拿过来往怀里，天之灵别散，看儿给你们出气。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呀？白衣子把牙关一咬，宝剑举在空中，把男女两颗狗头砍下，那小孩还哭上了。白衣子犹豫了一下，按说这孩子也没什么罪呀、啊，就即使没什么罪，这也是孽种，留着也是祸害。噗，一宝剑把小脑瓜也给补了下来，然后用床单把三颗人头包裹上，提着他转身到了院里头。刚到院里头，有人发现了，你说这后屋这么折腾，能说一点动静没有吗？有一个丫鬟来送水来了，因为狼不正和狼氏经常晚上不睡觉，他抽身便跑啊，他以为是劫匪呢，不知道来的是白衣子，到前屋把姐妹们都呼了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奶奶那屋出事了啊，都起来了。女人没有主意，这就找打手，时间不，这帮小弟看啊，什么人，站住。其实啊，白衣子也不想走，账还没了结呢。白衣子平身站住，
钉子布，把胸脯一拔，无量天尊，他念佛呢还。他闪目一看，前头有十几条大汉，一个个各拿刀枪棍棒，后边男女老少都是仆人，气色都不太正啊，胆战心惊往这边瞅着。五、哦、还有个叫刁八的都在吗？那个时候白衣子说他们干什么干什么，这都是凶手，狼不正供出来的，他们四个人狼狈为奸的。这几个小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在这儿呢，我就是刁八，脑袋咕噜咕噜到地上，在场的人亲眼目睹啊，好小子，你杀了人了，这是杀人的贼，不能让他跑了，哥们弟兄。

0: 上上，给狼大爷报仇。对，嗡过来了。为首的就是这仨亡命徒，白衣子恨坏了，也没工夫跟他们讲道理，把宝剑摆开，几个回合，都小狗叫，一命呜呼。把他们仨砍了之后，脑袋咔嚓咔嚓咔嚓全给剁起来，然后跟原来那仨脑袋归拢到一块儿。谁不怕死？一看这是杀人的祖宗，别看年岁不大，这手可够狠的。有几个小子见识不好，是撒腿便跑。白衣子没追，其他的人刚要跑，白衣子说话了：“各位，大家留步！我不是滥杀无辜啊，跟你们毫没有关系。大家站住，我有话说。”这一说，把男女老少这些仆人全给稳住了。白衣子一指自己的鼻子：“各位啊，认得我是谁吗？大概你们有新来的，不认识我，老人能认得出来。我就是没被害死的白老白衣子，白员外是我爹呀。”在场的人有一半是老人啊。“是吗？”揉揉眼睛一看，啊，可不是嘛。扑通扑通扑通，这些人全跪下了：“少爷是您，少爷是您呐，您这是从哪儿来？老白家祖上有德呀，少爷还健在，我们真替老白家高兴。各位啊，我此番赶奔家中，就是给我爹爹报仇雪恨。现在凶手已经正法，跟你们各位毫无干系，大家尽管放心，我也不跑，我到衙门自首投案，我去打官司。至于衙门判我什么罪，那我是罪有应得。总之我这口气算出来了。你们各位在我家照顾也不容易，我白衣子也是有心的人。众位啊，稍后片刻。”白衣子找来找去，把库房找着了，他们家有的是东西。另外把柜子打开，找出不少金银来，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了几十份。“各位，这是你们的，拿着之后回家去吧。我代表我爹娘谢谢众位了。”哎呦，大伙儿千恩万谢呀，拿着银子都走了。大伙儿都走了之后，白子一看，“我得上山学艺呀，我家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要走没人料理，干脆留下一部分给老总管白兴，其他的部分我全捐献了吧。”老白家没人了，捐献给官府，你们看着处置吧。想到这，天已经亮了。他先把白星给找着，把经过跟白星讲述一遍。白星腿肚子都转筋，一喜一忧，喜之喜给老爷报了仇了，尖哭了：“少爷，好汉不吃眼前亏，趁着官府还不知道，你逃命去吧。”“哼，大丈夫敢作敢为，我干嘛要逃命呢？我就敢奔衙门陈述所有的经过，他随便处置我，
1: 那非掉脑袋不可呀。衙门跟狼部正关系都不错呀，他能向着你吗？哎，随他的便吧。
0: 老人家，咱们的关系之后，这一部分财产和金银是属于你的，一部分你留着生活用，另一部分我求你一件事儿，每逢年节初一十五，你到我父母的坟前替我烧几张纸，买些供果，老白家就感恩，我绝不敢忘啊，这也是我应尽之责。”就这样，白老白一子把几颗脑袋兜着赶奔县衙。 到了堂上见着官儿，把人头窟窿往地上一扔，把官儿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心说这怎么回事？你是个谁？白衣子当堂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胸脯一扒，我就是凶手，人是我杀的，现在我报了仇了，我心里非常痛快，现在我投手到案打官司，哎，您根据国家的利率随便处置我吧。哎呦，官儿一听，年纪轻轻还是条汉子，好好好好好，因此把他打入死囚牢，那肯定得死啊。然后进行勘查，一查跟他说的是一般不二，所以官儿马上行文到府里，府里行文到省里，省里行文到中央，层层转达

0: 到了刑部，最后批件下来了，判处白一子死刑，秋后处决。白一子在监狱听着信儿了，哎，心里非常坦荡舒服，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完全在预料之中。哪知在一天的晚上，来个人没费吹灰之力把白一子给救走了。谁呀？自然是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原来啊，徒弟前脚下了山报仇，老剑客后头就尾随着。收个徒弟不容易啊，不但传授他武艺，还要看他怎样做人，说的跟做的是否一致。尤其孩子还小，老剑客担心，所以白一子的所作所为，普老剑客在暗中看的是一清二楚。心说罢了，这孩子正是我要求那样的，能看着徒弟死吗？因此半夜进了监狱，把白一子给救走了。这玩意儿不管合不合乎法律吧，总算把人给救了。哪儿白一子一五一十都说了。普老剑客也乐了，孩子，这回你的心愿了结了，你还有什么牵挂吗？没有。能安心练武吗？能。师父放心，我好好练功，绝不辜负老师栽培之恩。我还下了决心了，哪儿都不去，伴随老师尽情孝道。您对我太好了，我要行孝。普老剑客一乐，咱这么说，从二次上峨眉山，老道就下了功夫了，认真传授白一子的本事，白一子认真学，心里头静了，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凑合，一使这劲儿，白一子的功夫是大有长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年、四十五年、五十年，这一口气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呀。白一子老了，岁数老了，模样没怎么改，你多咱看上去二十左右岁，这就是练的返老还童。咱可说清楚了，不是人人都能练返老还童，说我练功我就不老，不可能，也在人，这里万里抽一呀。所以白老白一子老是这个样，这功夫可学成了。在学艺中间，普老剑客把他的三位师兄先后给找来了，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师兄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师兄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一男二女，这都是亲门近支啊。普老剑客做了介绍，这是我闭门收的老徒弟，你们的小师弟，今后你们要多加关照，听没？都知道老师这么认真，都知道老师对白一子非常非常器重，所以这三位师兄对小师弟也格外的关照，谁有什么绝活也传授给小师弟。与此同时，安北极岛的风上人雪珠莲见面之后，普老剑客就说，师兄啊，我给你收了个徒侄啊，闭门的老徒侄，您看看这孩子怎么样。好啊，雪珠莲见过白一子，这回你没看走眼呢，这孩子收着了，我太替你高兴了，将来这孩子无可限量。师弟啊，这孩子有外号吗？没有。师兄您给赐个号吧。嗯，这样吧，他爱穿白衣服干净，绰号又是神童，本事又这么高，就送他个绰号叫 白衣神童小剑魔，太好了，这个绰号又响亮。我师伯，师兄啊，孩子来了，您也别保守，传授孩子几招吧，也不虚此行。嘿嘿，老二啊，你真有意思。行行行行，你张一回嘴，我也对得起孩子，因此封上人雪珠帘，也传授他武艺。半年之后，八十一门总门长又领他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于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
2: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

0: 上身，一床被子两个人。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小假期愉快呀。其实呢，对于今天而言呢，大家伙可能还不太适应，因为本身是端午假期，对吧？明天也放假，后天呢就到夏至了。有的小伙伴会说了，天宇啊，你说你今天上班你心理状态怎么样啊？感想如何呀？我不敢想我要细想啊，心都没份儿啊，所以咱也不想，对不对？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地球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你就看到不到位吧。在我们这儿，干粮已经备齐，设备已经开启，只要信号在，我们就在这里陪你到底。所以你就看这状态到不到位就完事儿了。为啥刚才聊到说你听你看就是旺季，如果说你不听你不看那就是淡季呢？因为今天呢，抖音平台仍旧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天空的天，宇宙的宇，这就能看到天宇的节目了，并且呢我们能在很多的平台当中相互之间互动聊天儿。来看看抖音平台当中已经陆续的有小伙伴们都来了哈，我想问一问，你们怎么起的那么早啊？我是没招了，我是得上节目，班排到这儿了。还有我亮哥说接受水世界的洗礼吧，今天这天儿啊，已经开幕了，对吧？而且过一段时间呢，咱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一起感受一下水淋在我们身上的那份畅快。我跟你讲，他家大鱿鱼老好吃了，那吃的完，朋友说干啥呀？来这就吃就造啊！来看比昂说，天宇给你个建议啊，再开直播的时候把镜像关了，要不显得你不专业。那镜像关了，后面瞅着才是正常的呢，是不是？我应该开镜像还是关镜像啊？我们领导说要把镜像打开，我也不知道啊。退却浮华说，老四，端午安康。安康，有你们在我就老幸福了啊！然后娜娜说了，说起得早，因为要看你。妈，土味情话，我整一出一出的，整挺好。女人华说，天宇又是你，那老是我。为什么又是你？那骨头也是我。来看看，果渣说了，妈，这不我老同学吗？哪位呀？啊，你是哪位小伙伴？让我来认识认识，让我来回忆回忆。亲爱的朋友们，一说到这个话题哈，有多少我的伙伴们，我的朋友们都在抖音平台当中呢进行了留言，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

0: 聚会，这也是一个我们老乡之间的相守，也是天宇朋友圈的一个分享，对不对？来，让我看看你们都是谁啊，咱们一起聊一聊曾经的过往，曾经的故事。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穿的嫁衣呢？谁给你的铅笔，谁又给你的橡皮？来，李阳啊，哎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修复工艺、康复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专业，初中起点中专学历，可参加大专本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78。
0: 刚才呢，我看抖音平台当中啊，各位小伙伴留言互动，我刚才问了，我说大家伙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呀，大家伙说这说那的，没事啊，一会儿一点点点歌咱们播好不好。完，有一位朋友点到说人生路漫漫，没问题呀，这首歌呢非常好听，白小白的那首歌是不是。然后我记着以前还有人在旅途，这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没事，一会儿咱们就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伙。 OK， 好嘞。导播冲我笑，哎，小哥哥帮我把门关上。安排安排，周末了，你这么说不准确，假期了，不得有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非常松弛的感觉吗？对不对？豆瓣说了，小天宇哈喽，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是属于假期时光，我们和平时的节目呢就些许的有一些不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二缺一。今天没有我的搭档，今天就是我在直播间当中和在座的各位，我们收音机旁以及我们抖音平台前屏幕前的各位伙伴们，咱们一起相互之间来搭档好不好。来看看今天谁是我的最佳搭档。

刚才也看到龙凤妈妈说，我没有领到蓝丝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高考时间呢，比方说在和市啊，或者说在博大驾校，都给大家发放蓝丝带，希望能够助力高考的宝宝们。然后很多中考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希望能够领取一下蓝丝带，对于考试来说有一份助力。但是它主要是针对于高考的学子们哈，那你看看来传习一下，比方说呢，管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来要一下，然后呢，或者说去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地点，您问问还有没有了，目前看可能够呛了。但是都不影响到咱们家孩子考试。我相信宝宝啊，对于这次的中考而言，那也是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呐。希望孩子们接下来的成绩呢，会照亮整个夏天，然后带着你的期许去见从未见过的风景。正所谓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你要相信你自己哦，同时也要相信奇迹，不必感伤，不必害怕，因为你就是那个奇迹。祝福即将要考试的孩子们马到成功，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梦想所至。对对对，六六六不影响啊。谢谢梁子送来的小玫瑰花。也谢谢二位，这是谁，二爷这位朋友送出你最好看，今天这眼皮还肿呢，前两天换了一个化妆品，这化妆品换完了之后吧，整体感觉就是好像有点不耐受。那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化妆品呢？就是你要涂抹好多好多层的护肤，呱呱的。哎呦，谢谢这征先生来了，李征来了，李征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开板必须得送人气票。好多好多朋友陆续的加入到咱们直播间当中，本场音浪呢，现在因为刚开播的原因，所以说呢

还没有太多，一点一点大家把赞赞点起来，谢谢台爱这位朋友。长得这么给力呀、啊、夸夸的是吧，往上走一走。其实今天呢有好多好多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比方说呢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伙伴哈，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也是都做好准备了，我们要奔赴考场当中。6月21号到6月23号期间，咱们锦州市呢将要进行2026年度的中考考试，一共呢城区设立了10个考点，分别是在3中、5中、8中、18中、义夫中学、4中，还有实验学校的陵南校区以及实验学校的德胜校区，锦州市第五高级中学，还有锦州滨海新区实验学校。所以说呢，针对以下的这些考点呢，中考考试期间会对这个考场周边的周边道路呢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所以呢大家要多加了解一下。比方说后天咱们假期不是19号一直要到21号吗，那么在这段期间当中，9点到11点30分是考中考的语文，15点到17点是考中考的数学，那么6月22号要9点到11点30分物理和化学，15点到16点30分外语，6月23号9点到11点30分历史和道德法治，那么15点到16点30分地理和生物学，这主要是针对于8年级的小伙伴啊。根据一点一测的原则呢，一般情况下会根据这个考试的时间，基本上提前半个小时左右吧，在考场周边呢会实行具体的道路交通封闭管理措施，咱们一起也来了解一下。对于呢来到咱们锦州的小伙伴多加了解，咱们锦州本地朋友也是在出行当中呢多加注意。首先说一下3中考点，封闭的是安达街3中学校门前南北两侧的小胡同口。那么5中考点呢主要是指南宁路，封闭的是广东街到山东街的路段，永泰街封闭洛阳路到南宁路的路段。8中考点主要是宜昌路，封闭云飞街到郑州街的路段，上海路封闭的是云飞街到郑州街的路段。18中考点上海路封闭贵州街到徐州街的路段，一般情况下像荣达园啊、儒林公馆小区的业主选择一下北门出行啊。谢谢快乐的小燕子说我是你的粉丝，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家人。义夫中学考点呢，咱们了解一下，封闭的是洛阳路后生街到解放路的路段。4中考点，富康路封闭人民街到4中西墙外胡同口这个段落。实验学校陵南校区木兰东侧的道路。锦州市第五高级中学考点，依据考场周边的交通状况，对于解放西路会实施禁止鸣笛、减速等管制措施。那么第五高级中学门前封闭非机动车道和外侧机动车道。接下来再来聊聊锦州滨海新区实验学校吧，这个离咱们市区就稍微远一些了，对于大家的出行呢影响并不大。嫩江街封闭太行山路至吕梁山路，吕梁山路这个段落呢会封闭柳江街至嫩江街，学校南侧的封闭道路中间位置丁字路口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欢迎一下木叶，这是哪位小伙伴啊，名字不太知道哈，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公司的名字，欢迎欢迎，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同时也关注了主播。而且孩子们也不用担心，不管有没有领取到蓝丝带，咱们周边呢都会有很多的志愿者呀，或者是服务的考点考站，为大家伙儿进行全方面的保障。每个服务站呢也会配备铁骑摩托车，为考生来提供紧急情况下交通引导还有摩托车的送行服务。一定要注意啊，首先无论说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需要带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千万别忘了，尤其是身份证，就有大聪明总忘总忘，你说这么重要的考试咋还能忘呢。四喜丸子问到说几号到几号啊，这主要是中考的时间，是6月21号到6月23号期间。也有朋友反映很多的问题，比方说30说了，说九泰那边啊比较堵车，路窄，然后还有违停的太多了，然后违停呢就导致旁边堵车会比较明显和严重。来看一下校工科说高考结束了吧，咱们不就是得提一嘴吗，提到中考自然而然就想到高考。

0: 边的一些道路呢会进行道路交通的管理措施，所以说呢大家在行经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多加了解。广告来了，各位稍后。
1: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一广2025D07107号。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3: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5: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6: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9%，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5: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一方东侧，对不？
6: 对。电话
0: 当中呢还有哪些消息哈？跟大家伙也打打招呼，很多小伙伴来到直播间，我们共同欢迎。来看看这位朋友叫雨雨，说点首歌叫《晚风心里吹》。点歌点的不少，就是这样的，大家把自己喜欢的歌曲呀、也发送到平台当中来。今天呢是小假期，端午小长假当中的第一天，哎，所以我们假期一定要有假期过的方式，生活就应该随意松弛一些。我们期待着天宇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能够带来快乐的感觉。
7: 说心里话，哥看上了你的人，哥想把你娶回家。
0: 那就先来一首我们平台当中，这是雨雨点的这首歌吧，好不好？先来这首《晚风心里吹》，正好呢，这首歌我也特别想听，咱们一起来听首歌，一起聊聊天，唠唠嗑。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继续。

刚才一首《晚风心里吹》，不知道有没有吹到您的心坎当中啊？今天呢，也有平台当中好多的朋友陆续来了哈，我们打招呼。哎，我看看，本场可使用加热卡，这啥意思？我看看啊，我知道了。OK，恭喜，好嘞，立即使用，没问题，加热。好使，好使，好使，咱也不明白这玩意儿是啥。反正这个抖音当中给咱啥，咱就用啥啊，也表示感谢啊。谢谢小雨，我雨哥来了，欢迎欢迎啊！程程说了啊，主播来一首《晚夜微雨问海棠》呗。说实话，这歌我都没听过，没听我念名都这么费劲吗？这是什么歌曲？来了，厉总，谢谢很多朋友哈，点赞和关注。大海说了：“天宇美女，早上好啊！我以为你回西峰了呢，我在山顶给你准备了一束鲜花。这是昨天听我们节目了，今天我还真就没回西峰，今天在咱们锦州坚守了。我要回去比这起的还早呢。现在我想知道哈，咱们西峰的小伙伴是不是正在我们抖音屏幕前来看我的这个节目啊，看我的直播？来，谢谢凯哥，欢迎凯哥。”这不得有音乐吗？你这欢迎新来的小伙伴，那必须得带点节奏啊，对不对？来，走着。北城以北说了，西风的小伙伴在，欢呼一下。没事看星星说，晚风吹困了，继续睡觉。假期呀，没问题。你睡不着呢，咱们就聊聊天儿。你要能睡着呢，这天儿和睡觉最搭最配了，是吧？来吃点小火锅，整挺好。外面下雾了，有点啊。高速方面目前还都是正常的，没听到高速这边有什么额外的消息。有为青年说了，首富咋又没来呢？是不是又使用超能力逃班了？没排他的班。一般假期的时候，说实话，他不配上班。我们这些小牛马们，现在不是牛马的状态，是活驴啊！咔咔就是个上，爱谁谁。我就喜欢上班，上班感觉让我觉得通透、得劲儿。来看看啊，甜甜圈说这个说那个说咋说的？是微信，啥都能说。在哪个平台当中说都没问题啊！凯哥聊到说，首富开玛莎溜达去了，是那蹬的都掉链子了。格瑞说，今天是端午节，天宇姐姐吃粽子了吗？我早上到现在啥也没吃呢，起老早了，我是7点的班儿，你早上来不得准备准备吗？对不对？哎，你万一怕起来晚了。

0: 那你妆都不能化，完我在这边化的妆。整体上今天反正就是眼睛和脸有点肿。哎，我还没说呢，我说我换了个化妆品，那化妆品啥感觉？跟大家简单聊聊哈。它得需要涂好多层，然后前面呢还得这个去角质啊什么的。我发现我皮肤是真薄啊，脸是真嫩呐。朋友说，哎，打住了，你这么唠嗑没朋友啊？小伙伴们都看你直播呢，你这么唠嗑可还行。然后抹完了之后，我发现脸真亮啊，油亮油亮。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小问题就是我好像平时以前不是特别愿意涂化妆品，所以说呢，就是有点起小痘痘，这边有点小痘痘，有点敏感。嗯，我就停用了2天。谢谢天使也掉毛送来了闪烁，那是啥呀？小棒棒啊！哎呀，谁送出棒棒糖了？谭爱，谢谢。可乐今儿值班啊？嗯呐，不值班能搁这待着吗？还有那好的说长得也不黑，也很漂亮。李征，李征你在直播间吧？李征，因为啥？你跟大家伙说说吧。你在平台当中给大家伙回复一下，你当下场控。谢谢妞妞送来小心心。我今天呢，真的应该是。回西风才对，回西风的主要点是因为昨天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咱都聊了哈。西风今天老热闹了，在全年当中，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我就知道，我就感觉，西风呢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除了春节之外，应该就是现在了。谢谢三个石头啊，就是现在。为什么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伙一起来说。
1: 金陵商厦2楼纺织商场经营各种服装面料、装饰布料、服装辅料、服装剪裁、团体工装、职业装定制、专业学生校服定制、各类演出服装定制、灵活改制、锁各种扣眼、织补绣花、貂绒皮衣改制，享受时尚一步到位。欢迎来到金陵商厦纺织商城。
2: 红灯前耐心等一等，斑马线前微笑让一让。您的一次礼让，换来城市满城阳光，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小宝宝都跟大家伙做一提醒了：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安全出行永远是我们需要提倡的一个点，也是大家出行所要遵守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啊！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时间7:55，眼瞅着56分，来看看平台当中呢，现在给我们显示的整个道路。交通网的情况，目前来看呢，室内通行状态非常的良好，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点位。但是呢，有些许的小点，咱们来看一看。比方说南街，南街主要是和世英南街交汇的一个位置哈，这个南街的小地段出现了些许的小拥堵，但是呢，问题不太大。整个灵川大桥的桥面上啊，以及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啊，都是非常畅通的。对于今天而言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所以呢，并不会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位的交通早高峰。一般情况下，出行的最佳点位呢，10点多吧，那个时候可能会到达一个比较高峰的出行量啊。所以，对于现在此刻而言，开车控制好车速，注意您的开车距离，这个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千万不能说，因为道路上没有那么多的车，这家伙撒丫子了，道路就是我的，爱谁谁就干就完了，还是得注意安全。对不对？哎呀，很多朋友会问到了，说这个端午假期呀，为什么高速公路它不免费呢？跟大家伙可以简单聊聊哈。咱们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6月19号一直要到6月21号期间，一共是放假3天。这端午节呀，是高速不免费的。刚才在抖音平台当中也有朋友问了。说，你说这个高速免费的时间段究竟都有哪些呀？咱们算一算这些大节令，比方说，首先第一个春节，那是一个大迁徙的日子，无论说是你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哈，咱们都需要回家去过年。过年不就讲究一个团圆嘛，是吧？大家一起包饺子。年的意味不就来了吗？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呀！现在已经6月19号了，一年当中的中旬时光已经到来，我还感觉刚过完年似的呢，是吧？网友朋友说了， 时间在你脸上做了停留。王老纪就聊到说，十多年了你也没变样啊。我觉得心态吧，心态很重要。我也不是没变样，我跟你讲，有时候也丧乎，也有到岁数了拎不起个的时候。你比方说这次感冒一整整那老长时间，大约得多久我看看啊，得一个多月。现在还喝中药吗？还得调啊，人还得对自己好一点啊，别的啥也没有用，就得对自己好，是吧？人不说了吗，现在重要的是心理上的一种调整。我来跟大家伙聊聊，你看说的对不对啊。首先有的朋友就愿意焦虑啊，爱哥哥说你变了，你变漂亮了，这样的话多说我爱听。也谢谢朋友们发来的端午安康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收到了，没问题。有的时候人就好焦虑，而且愿意提前焦虑。宝宝们，人生不过三万来天，有时候三万来天可能你还到不了，活得长点儿，真的。我那天我看到，就我采访的时候看到了一位百岁老人哈，那真是老爷子非常健硕，那整个那个精神也矍铄，声如洪钟。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慢，他这人干啥事都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长寿的一个点呢，你看乌龟非常长寿，谢谢爱哥啊，这我就跟你讲，就啥事也不耽误，方面面就像摆席似的周全，全都到位。你知道我一到假期班的时候，我跟大家伙说心里话，我老上听，非常在状态。我就想，哎呀，今天终于没有官微做搭档了，跟大家伙好好聊聊天，谁也别拦着我，广告拦着我，你咋整？你这
3: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国际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槽，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12日至7月20日激情开赛，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远离网络赌球，理性参与，助力公益事业，详询锦州市体育彩票中心。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5: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碧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刚才老有意思了，我一下把那个抖音平台当中呢那镜面关了，我就记着领导说打开镜面，其实好像不是，人让关了，说这回好了，狼行天下。好嘞，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看着习惯不？现在在屏幕当中这回瞅着字儿顺溜了是吧，挺清楚的。欧了欧了，感谢送来的小心心袁之源。好了，你说嘎嘎就是个关注啊，就到位。那时候我看到一位百岁老人，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哎，很慢，然后呢很从容的一位老爷爷。我说真的，人要是活到这么大岁数还能这样的一种心态，太好了。老人家干啥事儿啊，慢慢悠悠的。我觉得我当时也问他，我说哎呀大爷，您这个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您觉得对于您长寿而言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大爷跟我说了，说我呀就是吃饭 吃一半，就什么东西都吃